0: 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筑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3: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1: 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哈，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3: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楼市新闻哈，这也是这几天刚刚就是出来的消息啊，刚刚出炉。就是长春的一个新盘啊，叫吴中朝阳天喜这个楼盘，然后规划许可就进行了一个相关的公示哈。在宽平大路上，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围挡上，然后已经进行了一个张贴啊，进行了一个公示。我看呢路过的行人啊，包括那附近还有个公交车的站点，然后也有很多人拍照，然后在观望。就是能够看得出来这个楼盘呢，应该讲也是备受瞩目哈。这几年呢就是主城区吧，其实还是挺火爆的，吴中的另外一部作品吴中府是吧。然后呢就是也是让大家觉得市中心可以买到不错的这种苏式景观的苏式园林这种感觉的这种房子了包括像万科博悦湾也好包括像这个华润的这个瑞喜哈就是这块它也有自己的这种大平层产品就市中心的楼盘还是蛮多的人们觉得市中心呢有一定的便利性配套呢也有相关的这种红利然后呢有这个非主城区所替代不了的东西，所以说呢，往往就是这个一个算是纯市中心的一个地块吧，挤压出来一个新盘，往往呢就是真是众星捧月般的哈，就是备受欢迎。那这个项目的坐标跟大家说一下，它的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红旗街和宽平大路交汇处在工程学院呼吸校区的对面。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旁边呢就是宽平花园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坐标那这一块呢应该讲交通也是非常的便利对吧，然后包括就是地铁三号线还有就是轨道交通这一块也有就是54、55路也都有，公交车那就更多了包括还有快速路然后公园也有南湖公园也很近，包括商业板块呢在红旗街附近，那商业板块就不多赘述了是吧，然后医院也是包括这个省医院包括中医院都有
1: 纯市中心了是吗
3: 对，纯市中心了，在红旗街这一块再不是市中心真是没有市中心的位置了
1: 它这个面积整个小区的面积大概
3: 小区整体来讲的话体量不是特别的大因为一共我看了一下就是十几栋楼嘛，然后4万多方吧大概能全下来
1: 它这个不是特别方正，是一个感觉像一个领奖台倒过来的领奖台的造型有点像
3: 有点像哈这个地块这个数字然后还有待核实因为我目测感觉应该是不到4万方就是应该是我就是记不太清了因为他拿地价当时我记得是4500多，然后整个地块呢我瞅着因为你看如果是100米乘以100米的才是1万方嘛对吧我算了一下好像也就1-2万方打不是了，应该是1万方上下
1: 那他这拿地价不是特别的高
3: 拿地价因为对在这几年拿的地价都不是特别高就是5年前、6年前的话那个时候拿地的价格可能会相当会更高一点会高一点这个地块吧我觉得虽然说它是这个以金刚房地产这个名义然后拿的这块的一块地吧，但是呢我觉得

0: 他肯定也会跟这个吴中啊会深度合作啊，深度合作开发啊，而且呢这个名字暗名就是吴中朝阳天喜吧，从名字上也能看出一些端倪是吧，肯定是有吴中的这样的身影是吧，而且呢就是我们不难预测吧，就是这个项目肯定也会把一些江南的这种姑苏风情啊啊这种原汁原味的这种江南韵味的这种景观啊几轴几景是吧，归家里去之类的这些概念性的东西，这种理念肯定也会挪到或者是复制到这个项目这个园区景观啊，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不难预料的啊，就是因为吴中嘛就是做这个起家的，而且呢就是他在这个园林景观打造上还是颇有自己的这种造诣的，很有自己的这种想法。也有很多人在问说这辉哥这个能卖多少钱啊，然后产品这一块会做什么样的产品啊，其实产品的话就是我们因为这次这个规划都出来了嘛是吧，我们也不妨说一下，比如说它一号楼呢就是到是六层的洋房产品，二号楼呢是十层的这种偏小高层一点的，然后三号楼呢是是到五楼啊，三号楼是楼层是顶楼是五楼，然后还有五号楼呢是这个就是四楼七楼也都有了，然后包括六号楼啊也是是七层的啊，然后七八九十这四栋楼呢就属于这种大高层了啊，偏大高层了，顶楼呢都是二十五六层的这种。那么我感觉呢就是它首先肯定不是这种纯粹的低密度住宅啊，这一点是这个值得确认的，但是呢我们从这个地块的这种摆布上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他家这个高层产品也还不错啊，也还不错，而且呢我看了一下就是偏住就是低密住宅这一块啊，相对来说楼层比较低的这一块呢是偏进化街胡同这一块啊，进化街胡同这一块
1: 不是临着主干道，相对来说安静一些
0: 啊，对对对对，这个思路是对的，就是临快速路啊是两栋大高层对吧，然后临这个红旗街同样也是这么，如果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是纵向来看的话也是四栋高层产品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分布啊，所以说吧就是如果说要是想求速静想住着低密低容得劲儿，那就尽量往这个进化街胡同这个方向，
1: 就是
0: 选择这几栋，
1: 靠里侧，
0: 靠里侧，对，靠里侧。客观讲哈，就是在这个快速路那一侧还是有一定的噪音的啊，因为现在之前是一个很知名的一个饭店，现在变成了一个酒店了，然后也是一家连锁的酒店，就是能感觉到就是路啊，就是这个路网情况，就是这个车辆啊，还是挺密集的哈，还确实有一定的这种噪音的干扰，但是呢，快速路，相比于红旗街这一块呢，它有，反正就是还是红旗街这边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比那边要好一点，因为红旗街，它毕竟吧，就是说它过车的这种频次啊，没有快速路使用的那么频繁，相对来说也没有开那么快，是吧？因为它还有红绿灯嘛，是吧？它师傅遇到红灯了都会踩一脚，所以说，整个这个楼栋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个分布。我猜洋房应该是会贵一点吧？洋房的这种低密度做的这种洋房，洋房我猜它的价格，就是我个人的感觉哈，应该是一万五以上吧。
1: 它这个面积区间暂时还
0: 面积还没有完全定死啊，完全定死，我觉得应该是起码得一万四五左右啊，就是因为太稀缺了啊，很少啊。那么高层这种产品的话，我觉得可能会便宜一点，比如说一万三千多啊起价啊，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的啊，不会卖得太贵，因为大高层嘛，而且呢还有吴中府，然后作为一个参考，客观讲它比吴中府那个位置还要好一点啊，然后呢，我觉得基本上就是高层产品一万三左右，洋房产品呢是一万五上下啊，这是我预估的哈，因为具体的话呢还是要看它这个园林打造啊，包括它的其他的一些配套啊，比如说有没有这个会所呀，有没有这个泳池啊，有没有这个地下这个车马站啊，对吧，健身区啊，就是动静结合的这种区域啊，我猜应该会有啊，因为吴中府本身就有啊，吴中府的话就是做的就是它也有健身 山区域啊，甚至棋牌室啊等等的，就是动静结合的这些配套也都有。
1: 就像我们最近介绍的很多新的项目，
0: 嗯，
1: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些，感觉就有点像标配了哈。
0: 嗯，是是是，现在高端楼盘真是标配了啊，这会所泳池啊，真是。

0: 变得就是家常便饭一样，
1: 什么会客区、
0: 嗯、
1: 然后儿童的游乐区，
0: 嗯嗯、
1: 这个好多好多的这样的配套的项目自身带的这些属性、
0: 嗯、
1: 好像很多新的楼盘都有了。
0: 嗯嗯这个项目呢，因为就是在我家附近嘛，就是我有的时候去健身去打球去跑步，然后也会也会路过这一块哈、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也会顺便的就是看一眼啊、就是能感觉到就是这近期就是近年后这几个月吧、
1: 嗯、
0: 它的节奏要比之前要快一些。
1: 现在大概是
0: 现在就是土地平整阶段吧、嗯、然后我看也有一些这个车辆啊，然后运输啊，然后还有一些机器，然后都在现场作业，
1: 就已经动起来了、
0: 已经动起来了，已经动起来了，还有一些吊车之类的。嗯，就是之前吧，他还名字还叫过一段时间红旗街一号院啊，红旗一号院、
1: 嗯、
0: 然后还这么叫过，但后来呢确确实实啊就是改名字的了。反正这个地块吧，我觉得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居住，我们不妨也剖析一下哈。我觉得第一个就对面的学校的老师，
1: 对
0: 啊，大学的老师，
1: 这个学校好像挺大的是吧？
0: 学校不小、
1: 嗯、
0: 啊，因为他跨街这个有还有一条街之后的对面也是他的校区啊、也是他的一个学校，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老师吧，教职工这一块，因为附近还有艺术学院啊，艺术学院好像有两个校区啊，这两个校区的大学的老师啊，然后教了这么多年学了，可能以前住在远处也不太方便啊，红旗街早晚这块确实有点堵、
1: 嗯、
0: 然后住在这块呢也是一个选项啊，包括像这个朝阳实验对吧啊，朝阳实验学校旁边还有一个小学啊，包括还有外国语啊，就这些学校呢就是就能够支撑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包括这个医护人员啊，省医院呢，中医院对吧？这些医护人员，包括还有建工医院吧，应该是还是什么？就是这个医院还是蛮多的，包括就是附近上班的，就是比如说在这个欧亚新，就是欧亚体系的吧，是吧？新生活、欧亚新都、欧亚卖场，我觉得离这都不是特别远，那么就是这边的工作人员、管理人员，我觉得也可以在这块选房、看房啊，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他们售楼处现在还没有建成啊，之前呢他们是有一个临时的偏临时色彩的一个售楼处，比临时建的呢要好一点，但是呢我看凭我对吴中的了解，这种他应该不会用那个售楼处，就是显得可能会显得有点落伍或者是有点 low 啊，我觉得应该会找一个更好的地方，然后呢去启动一个新的售楼处，因为售楼处啊对一个楼盘的这种区划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1: 就是给人感觉的第一印象很重要是不是？这是不是就盯算是我们对这个项目的第一印象、
0: 对对对，那肯定是、就是到那块一看，就是这个房子直掉，就是这个售楼处直漏雨哈哈，然后墙面直掉渣，那你就感觉这未来他自己建的房子他能好到哪儿去呢是吧？
1: 就是看你第一印象是不是很用心的在装扮自己，把你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
0: 对对对，还有呢就是在这块买房子的人，我觉得建议还是要买个车位啊，在这块附近停车我是深有感触的哈啊，就是痛定思痛之后我是租了个车位没有买，
1: 真的必须就是如果你长期居住在这里，或者说你就是天天来上班在这里区域的话，我觉得这个车位真的很重要，
0: 对，很重要。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附近健身的地方拥有的地方，假如说这个项目退一万步讲他没有规划这个会所呀这个泳池啊，附近也有啊，包括什么正好多我就不说名字了，就是两三个啊，就是不出百米啊，甚至都不超过百米，然后就有这些地方，所以说还真的是还是蛮方便蛮便捷的吧。然后包括你跑步啊打球啊，附近大学就是也都是可以完成啊，甚至呢去南湖公园啊也是没有问题，前两天我们还去了一趟德院啊，也挺好，那个德院原来叫朝阳公园啊，可能欢迎老师不怎么去哈，生活不在这个半径之内，
1: 很久之前去过
0: 是吧
1: 对、
0: 你当时去的时候还叫朝阳公园吧，
1: 对对对，你刚刚说德院、我还在想，我说这个附近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名字，
0: 对，现在更名了叫德院了、对，然后晚上还有演出，然后它离吉大医院很近嘛，然后吉大医院的一些这个休养的哈，对吧，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在这住院的一些人是陪同的一些家属之类的，我看晚上也都在这块散步遛弯啊，就是感觉挺舒朗的，挺好的，那个夜景还是挺美的，所以说整个这附近的话呢，万达也有对吧，然后这

0: 有山，这也都有，就是能想到的这种生活配套，真是一应俱全了。所以说这个项目吧，接下来我们希望它动作再快一点，对吧？
1: 嗯、
0: 然后呢，施工呢进展再快一点，起码得往上起楼层了，对吧？
1: 嗯。
0: 还有一点呢，就是疏流处，然后搭建这一块呢，也得加点速了，提点速了、
1: 嗯，
0: 因为我们看到今年其他的楼盘这速度都很快，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太慢了，真是影响节奏啊，就是别被别人把客户抢走了，是吧？大体就是这样吧，这个楼盘。我们分析到这儿，
1: 好的。如果大家对于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新盘吴中，
0: 朝阳天喜，
1: 朝阳天喜啊、
0: 嗯，
1: 这个项目感兴趣，想要问的问题，可以继续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后时间迎接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暑期来临，戏水游玩欢乐多。资讯广播提示您，请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享受愉快假期，安全时刻牢记。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伴，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天赋筑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下半段呢，我们分享一个话题哈，就是最近也有一些外地的朋友，就是可能也是朋友转介绍啊，或者是咱们节目好像应该是省内也都能覆盖得到，是吧？然后添加我的微信号，然后说辉哥啊，四平的房子现在中不中买？宋源的房子中不中买？其实呢，客观讲就是外部的市场，就是我也是去过几次哈，但是呢，就是对这个信息的更新这一块可能不是特别的及时啊。从我掌控的消息来看的话呢。就包括就是前两天还有个抖音上的一个朋友问我说，辉哥，我想在这个华电这一块买房子，然后还有一个朋友说想在磐石那块买房子。我觉得这也都是思路，因为他们本身就在那儿上课教学啊，是老师。你要说在长春这块买呢，我觉得好像也不太现实，对吧？你看不可能长春华磐石然后两头跑吧，
1: 这个距离
0: 对不对？
1: 距还是有点远，不像说如果是你在吉林工作这个早上一个小时左右的通勤还算可以，但是如果是距离太远的话，我感觉就是没有必要就是强迫自己说要在省会啊在长春买房的。
0: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哈，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就是如果我的工作半径就在这个当地，那我好我可以在当地去选购适合你的项目。
0: 对，然后他也说出了他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他想买尽量买三室的 啊，因为呢，他跟孩子更多的时候呢是住在一起，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想未来跟把这个双阳的这个父母啊，然后也接过来，然后一同居住。这样的话呢，就是他自己一个房间，儿子这块呢也可以住
1: 一个
0: 房间，
1: 长辈们
0: 有个房间。哎，我觉得这个规划是蛮合理的，而且他跟我讲了说，当地的，像磐石也有一些当地的开发商做出的房子还是可以
1: 的，
0: 还是不错的。其实呢，就是对于外部的这些地级市也好啊，或者是县级市也好啊，其实我的建议是什么？就是第一个，能买现房买现房，不能买现房的话，就是买准现房。然后第二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就挑出看卷吧，就是一定要就是看好开发商。我觉得这个开发商这个背景，他的履历还是很重要的。如果他长期徘徊在这种本地的各个县市，然后开发的话，我觉得对于他的口碑就是不难打听到啊，就是很容易就是能知道他的过往的一些做事的风格啊，靠谱程度，对吧？我觉得这些都是有迹可循的啊，肯定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然后接下来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产品和物业这块也很重要，就是我们之前出问题的时候，往往出现在物业这一块。就是我一个朋友在宋源，在白城那边，就是我有一些同学哈，就是他们居住过几年之后呢，就发现什么呢？就是这个房子贬值了，而且呢，物业呢，就是做着做着就感觉不靠谱了，
1: 越做越
0: 缩缩，
1: 越做越水的。
0: 对对对，就给人感觉就是很不靠谱。所以说这个物业水平哈，就是他之前服务的楼盘水平怎么样啊，也很重要。
1: 就是说我们最开始要看项目本身，这个开发商怎么样，项目质量、产品质量怎么样。后续就像我们说，陪伴你的、长久陪伴你的就是这个物业了。
0: 对对。
1: 就如果这物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非常不靠谱，那我想后续就像你说，我要再把这个房子卖出去的时候，你这个价格，我觉得一定是会让你很上火的。
0: 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一点啥呢？就是我看到，就是我老家扶余那边哈，也有一些当地的开发商规划的理念非常超前啊，就是电梯前室啊，还有什么什么飘窗啊，也都有了。就是要尽量要买这些不断向前的，然后不断学习的、不断上进的这些开发商的这种产品，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点。因为什么呢？就是以后的话，它能抗击打能力比较强。假如说住过几年不得劲儿，你再往出卖的话，那个时候可能还流行这款户型，那这个时候你就比较吃香了，是吧？所以说吧，我觉得在这种外五线也好啊，地级市也好啊，县级市也好啊，因为你的工作生活这个原因，你挪动不了，你必须得在这买房子。那就是刚才我讲了，现房、准现房，然后呢，还要是要看好这个开发商他的履历，还要看好物业，还要看好他的这种产品力啊。我觉得这几点还是很重要的。但是就是景观这一块呢，我觉得几乎都差不太多吧，就是差别不是很大，我就没有说好到就让人觉得就是
1: 非他不可。
0: 对呀、啊，就是明显就是断档式的那种优势，我目前还没有看到。然后呢，还有一些楼盘呢，我看啥呢？他们主打的风格就是学位这一块这一块呢、
1: 就是、教育资源
0: 这块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其他的话我觉得大同小异吧。但是呢，要想达到说那种干挂石材的外立面呢，然后包括铝板呀、玻璃幕墙啊，包括门窗的门可能是实木装甲门或者钢木装甲门的，就是这种情况还是很少的啊，相对来说少一些。包括这个窗户也用这个铝包木的，就这种可能是蜻蜓点水似的，有那么一两样啊能够覆盖得到。但实际上如果说大体的就是全覆盖得到的话，我觉得不就是应该我所掌握的消息哈，还目前还没有看到，
1: 比较难实现。
0: 对，比较口碑比较好的那边呢，可能就是四平吧，就是在当地有一些开发商，然后做的还是不错的。宋源那边呢，还有就是白城那边呢，就是也有一些，但是不太稳定。农安也有几家，就是当地的开发商做的也不错啊，就是现在口碑也还挺好的，有的甚至还来长春来开发来建设，就是还是尽量就是看一下这个开发商的一个背景，这个还是很重要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你居住几年之后，可能因为工作调动啊什么的，可能会来到这个其他的城市，是吧？去省会、去长春啊，或者是去其他的城市。那这个时候往出卖的时候，就是尽量的，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到了就是选户型的问题了，就是能买三室买三室，尽量 得买两室产品。就比如说你买100几平方米的，觉得确实能做到3室啊，但是好多开发商呢，那种就是几年前的户型全是两室的啊，全是两室。
1: 现在发现好多甚至90多平的都能做成3室。
0: 对对对，甚至还有80多平的哈，就是太厉害了，就是这个户型研发水平越来越高。所以说呢，就是人往高处走哈，这个楼盘也往高处流。所以说吧，我觉得在外五线，在地级市啊，下面地级市买房子，就是或者是县级市买房子，需要啊注意一下这些核心的这种诉求点吧。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一项都尽量别落下，就是以免这个吃亏上当。因为我知道哈，就是可能说的多一点了，就是知道有一些本土的一些开发商，所谓的开发商，其实他一点都不专业，他就是之前可能是拆迁的也好啊，或者是做其他的什么运输的买卖也好，做物流的，然后呢说是开发商赚钱，拿地赚钱啊，然后呢也是进军这个板块，结果呢一点都不专业，就是就是做的就不好。
1: 小老师问一下，如果是说在当地一些县城，是不是我们可以首先考虑一下一些国企央企大品牌背景下的这个
0: 项
1: 目？少，特别少。
0: 对，就是县级市这个层面的话，基本上就没有这种所谓的这种国企平台。对对对，一般起码至少得地级市或者地级市以上。
1: 那你说他们当地是不是我们可以这么考虑，就是说你看当地的开发商他建了多少个楼盘，如果他建的多，相对多的话，是不是说他这个口碑相对还说好一些？
0: 对对对对，看他这个活跃的楼盘的数量，这个也是一个参考指标。对，也是一个。还有就是他们接下来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布局和打法，
1: 是
0: 做完这个就不干了，还是怎么样，
1: 还是说有个长远的规划。
0: 对，他如果说一直做下去，那他肯定是要口碑要面子的。然后呢，如果说干完这一个楼盘
1: 就撤了
0: 然后转移了做其他行业了啊，或者是干脆就收工了，收兵了，那这个时候还是要谨慎嘛。
1: 我觉得在当地的话，就是因为可能认识的熟人比较多，大家不妨应该多问问，一定要多问。
0: 你看以我老家富裕为例哈，就是我认识一个朋友，我那个同学，然后我们经常说哪家哪家饭店，我们这次回去之后吃的挺好，都是哪家，他一打听说他不认识，但是他朋友肯定能认识，他朋友不认识的话，他朋友的朋友也基本上吧，拐个两三个弯儿，就都能打听得到。
1: 对，最多就两三个，我觉得。
0: 对，因为几千人、几万人的人口的这样的一个覆盖嘛，是吧？
1: 这就是小小城市、小地方的一个好处。
0: 对对对对，就是他们就我偶尔也会刷到一些博主啊，我说你看这个解读我们当地这个风土人情的这个博主，真的好有才。他说哎，前两天我们还一起吃过饭。我说我在我心目当中这么厉害的人哈，他们平时都能见面。
1: 对，大家都是拐着弯的，可能沾亲带故。
0: 都是沾亲带故的，真是就能看得出来圈子还是太小了，有的时候啊。就是包括发朋友圈的时候也是，我认识一个新朋友之后，发现他有一次什么，他女儿过生日啊，就点赞的那个里面有我两个认识的朋友，我就感觉看来有的时候，你起码不能说破格的话，
1: 谨言慎行啊，
0: 谨言慎行啊。
1: 好的，也是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心节目初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三好电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

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陆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2: 北京时间的9:01的时候呢，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

资讯广播，我是彭博。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7号星期日哈、也是高考的第一天。我们长春今天是全天有雨，有人说高考下雨呢是鲤鱼跃龙门的好兆头，当然也有人说这是老天爷想让这些孩子们清清爽爽的进入考场哈。那此刻呢，考场的门口呢，家长们正撑着伞呢，默默的等待，交警们呢也在雨里指挥着车流。这场雨呢也让我们整座长春市的节奏慢了一些，也让所有人的守护呢也更清晰了一点。那现在呢，考场里的孩子们呢正在经历的是一场叫做高考的青春。那说到青春呢，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主题哈，歌名当中含有青春两个字。那青春是什么样子呢？是早上6点的闹钟，是堆满课桌的卷子，也是操场上最后的一场比赛，也是今天这场雨里那一张张认真答题的脸。此刻呢，也祝所有高考生落笔生花，圆梦今夏。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今天歌名当中含有青春的歌一一上演啊。首先，让我们有请勋、易硕成，《课桌上的青春》。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新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2: 还有心情。
1: FM 一零零点一，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

0: 十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总有一首歌会与你心灵共鸣，总有一段旋律会在你心间回响。音乐有声，相伴无形。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稍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伙小薇，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欢迎通过广播收听我们节目，欢迎通过半死不拉活的广播收听我们节目，也可以在抖音和快爪跟我们交流，您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抖音和快爪搜大伙小薇进我们直播间，然后可以跟我们交流，有什么事儿有什么问题就在我们直播间问了，天天坐等你直播，躺着等也行，站着等也行，打滚等也可以，哎，把手头工作放一放，开始长知识，不一定，长得也可能是别的。你还有什么知识不会可以问我啊？货车座椅的好臭味压去除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你的货车，座椅臭埋汰，所以臭了，怎么去除？去不了，太埋汰了。你把座椅拆了，就是座椅呢，不怕刷，不怕洗。你就有些司机，有些人呢，他比较胖啊，我们也见过啊，大家也可能有一些胖人特别胖，身上油子麻哈的，他洗完澡他也油子麻哈的，有的人那个车里就油汪汪的，方向盘也黏糊糊的，座椅也黏糊糊的，你们身边有没有？他真不是他脏，他是胖啊，当然也有一些是脏的，尤其货车那玩意儿，对吧？你把座椅拆下来，找个洗车店啊，拿沫给它泡上，擦擦擦擦擦一顿刷，拿那个高压水枪一顿呲啊，拿水反复的刷，把那个海绵里吸的那个脏东西给它冲出去，然后呢，给它晒几天干了 ，OK 就完事了，就这么简单哦。酒的文化，白酒的起源，啤酒的起源，还有蒸馏技术，那没有啥好科普的，网上有很多，不需要我去科普啊。白酒起源都是什么？古人都晕了，尤其曹操都晕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啊，杜康造酒是吧，有个酒呢直接就叫杜康，所以说这个没有啥好说的，那白酒的起源，那东西方都酿酒，比如说西方以葡萄酒为名，水果酒葡萄酒闻名，我们东方是以粮食酒为名啊，当然西方也有粮食酒啊，像威士忌就是用各种大麦啊什么的，然后呢啤酒呢也特别有意思，啤酒呢就说到啤酒不能逃开西方的天主教文化，尤其西班牙，英国、西班牙、德国、法国等啊，当然工业拉格不算啊，咱就说。最开始呢，啤酒是不当酒的，啤酒是很多苦修的那个基督教的修道院的修士们，用那个大麦、小麦什么的，啤酒花，用这些东西，啤酒花种出来的，啤酒花可漂亮了，大家可以看一眼，种啤酒花的，像那个葡萄藤，老高高看了，葡萄啤酒花我还挺好闻的，然后呢，就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啊，啤酒呢真的是当粮食，当那什么来喝的，然后还有就是葡萄酒也是的，葡萄酒也是被那个苦修的修道院的修士。士们和面包一起啊，葡萄酒、啤酒、面包等等这些，他们当成粮食来吃的，当成每天必须生活必需品的，就像那个大家看《加勒比海盗》里头那个杰克·斯贝尔船长，为什么天天迷瞪的喝朗姆酒？朗姆酒是甘蔗酿的啊。因为这个在以前没有保鲜技术的时候，用老那大破木头桶装点淡水出海喝，没跑一个礼拜呢，没跑几天呢，在海上这淡水就坏了，都长绿毛，喝起来就臭了，没有办法，所以说呢，就带酒当水喝啊，还得稍微烈点的酒当水喝，所以没有办法啊，也没有什么，自己上网搜去吧啊，就没有什么好，蒸馏技术也是的，蒸馏技术利用的是水和酒精的那个。就是冷凝和液化的温度不一样啊，剩下就没有啥，好自己家都能买个小的蒸馏器啊，比如说把那个发酵之后的那个东北好像酒糟，就是什么麦子米什么的一蒸馏，然后利用酒精和水分不同的那个蒸发和那个冷凝的温度，就不就形出来，不就形成酒了吗？啊，多蒸馏几次，那酒精度就越来越高。柴油 Q7 能卖多少钱？不知道，这玩意儿没人要啊，兄弟，真没人要，谁瞅谁迷糊啊！我真不知道卖多少钱。你看，你也不说哪年的，也不说车况啊，也不说买的时候多少钱，这玩意儿我没法给你估。但是呢，真的，你现在问一般贩子，谁敢收啊？柴油 Q7 啊，兄弟，一般人不敢修。偶尔车有点抖，寻洗几门，喜欢用电脑匹配不做也可以啊。老款X760不做也可以，你大概跑半箱油，这个节气门自动就跟那个发动机电脑就匹配上了啊。随着行驶的里程的增加，这个电脑就有学习功能，它就匹配上了。如果你要做需要匹配呢，那就快一点，就不用跑的半箱油，不得劲儿了啊。宝马5系进气道多少公里洗？不知道您说这个进气道是什么意思？进气道是不需要清洗的，需要清洗的是进气门背面。一般呢，建议5-6万公里换变速箱油的时候去洗一下啊。民宿的说你车博士啥的？夜视对眼科提醒。对嘛，吓我一跳。
这就又没注意看了，直播辅助了。那个博士呢？你不骂博士呢吗？我可不配啊！我这个不行不行，感谢您捧场啊！短袖在哪儿买的呀？那能告诉你吗？我自己写的。公车换人太勤快了，车5年十几个司机，驾驶我都收拾2天，你得把那座椅擦一下。

来，用那个没招，兄弟，也不是你的车，你套不套的给套得了，闻不着你稀里糊涂开去吧，是吧？如果你真的想弄干净的话，这工地找个高压水枪，然后把那个座椅放你吃去吧，那里外面都吃一遍，那脏东西都干海绵里头吸的，都吸的那啥的啊。刚才我那次又喷的碘伏消毒，没有用，你喷碘伏干嘛呀？那个东西只能表面消毒，它不可能那啥。我推荐你个东西啊，没几个钱儿，你要信都不问，你就整两个，一个可能都不够，你那车太埋汰了，我估计一个都不够。你试试这玩意儿吧，这玩意儿是消毒的，挺好用的啊，就是那个生胶消毒的这个东西。但是你看好了说明，别在车里把你给熏死了。M 派车衣了解吗？不知道，这个真不知道啊，这个真不知道。车衣这个东西呢，就是比如说我有一家车衣工厂，然后呢我生产车衣，你作为车衣的品牌方，你自己是不会，很多车衣品牌自己是不会有工厂的啊，成本太高，他就会委托我这种江商啊，江出了一批车衣，印上他的 logo。我一天可能给十几个车衣品牌代工，谁能记住啥是 M 派啊？啥这都太扯了啊！16的 XRV 洗车箱，我想录多少米？200-300块钱吧，我忘了，100-200块钱，200-300块钱那样，没记住啊，真没记住。XRV 好洗啊，所有的电车我们都不给洗车箱，洗不了，洗完特别容易出问题，因为有些厂商，尤其是特斯拉，我们洗过还行还好，但是有一些厂商啊，有一些遥遥领先或者是遥遥落后的厂商都不一定，就是他们在蒸发箱周围，他们蒸发箱布置都非常不合理。那设计，昨天我们给广汽的车，收拾一下洗蒸发箱，太可怕了，就是那个车的设计师，那个车没有设计可言，完全没有考虑到售后服务的问题。有一些车也是的啊，遥遥领先遥遥落后也好，不管什么，就是当你拆掉副驾驶的那个手扣，然后露出鼓风机或者风道开始洗蒸发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心半凉半凉的，就是一帮大傻子被一帮大骗子造的车给骗了。这都是垃圾，工业垃圾啊，就在我们维修人眼里，这都工业垃圾，没有可维护和可维修性的东西都是垃圾。机械产品，汽车就是机械产品，汽车这种机械产品，当它没有可维修性可维护性的时候，它就是垃圾。可维修性可维护性包含什么？比如说你进来洗个蒸发箱的，我恨不得把鼓风机拽了，鼓风机拽了之后发现风道挡着呢，因为鼓风机走风道，这个风道呢设计的不合理。和鼓风机咱们都知道，不管是走水的、走气儿的、走油的啥的管道，弯越少越好，挡越少越好，好嘛？那个昨天拆这个车啊，鼓风机都是很这么布置的，轴流的纵向布置，上下走的，对吧？这个气儿呢，它一般是从风挡玻璃下沿抽进来，然后再通过底下这个一走一过就出去了，然后沿着风道走到那个蒸发箱吹凉气，或者走到暖风水箱吹热气。结果这个车啊，就昨天我们拆的那个车，还是个面包子呢。它的鼓风机和风道之间，风道比如说有这么宽，有三分之一被鼓风机下沿的电路的这个塑料黑塑料给挡上了。也就是说，这么宽的、这么粗的一根风道，只有三分之二是有效的，三分之一是无效的。明显就是什么？明显就是设计风道这伙人和设计鼓风机位置这伙人，他不是一伙人，哎。或者说这个车为了造型也好，为了什么其他也好，当把这个风道和鼓风机造完之后往上一安，发现挡了一半，挡了三分之一啊，那就挡就挡吧，不管它，反正有风就行啊。就可见，由此可见一斑，就这个车垃圾，纯纯工业垃圾啊。还有一些车啊，再说洗空调这事儿，咔咔咔，我们拆开之后得拿内窥镜看呢，看这个蒸发箱能不能洗。那当把内窥镜伸进这些遥遥落后、遥遥领先，或者是我们比那什么就可高级这些车里头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车明显是拼凑的车。它应该咱们都知道，那个中控台后面你表面看着啊是什么屏幕大屏幕，剩下啥也没有。其实那层薄薄的塑料的那个中控台里头是各种电器。那好，我们都知道好的电工走线不可能动一团子吸一棍子的，是吧？动一根吸一根的，你应该把它捋好了，这最基本的啊。好，你的线捋的倒是不错，但是咱们应该就近把这个线安排什么继电器啊，安排电脑小电脑啊，哎，小控制单元呢、啊？结果这个，而且你要远离所有咱们搞电的，就不搞电的也知道，电和水得离远一点，对不对？你的蒸发箱里、你的暖风水箱里是有水的啊，你是不是得离它远一点啊？尽量不把电器布置在离水的下边，就算是有水，你放上面行不行？水往下走，对不对？它漏了，它也往下走。哎，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这个遥遥落后或者遥遥领先，就好好好多那个那。

0: 么牌子，速生车，它在暖风水箱和那个蒸发箱底下放了很多电线，从那儿走，放了很多插头，放了很多继电器，哎，或者莫名其妙的一些电子设备在那个底下。一旦它漏水了，或者一旦它冷凝水躺到那个电器上，必烧电器，你的车就会出莫名其妙的问题啊。然后我们就是从此以后，我规定所有的这些电车都不给洗蒸发箱，洗不了，我就告诉你洗不了。如果你自己想洗的话，我把设备给你，我都不要钱，你自己洗，洗坏拉倒。可开心了，真的。2010年的 Q7V12TDI 问了好多都不收，兄弟，你这玩意儿得多少钱呢？你不是说收不收的，你想卖多少钱？一般人真不敢收啊！你要不新胜达不错啊，新胜达不错，那车在国外卖的很好，国内白车啊，恐不动，但车还是不错的。2.0T 加 8AT 的动力总成，在全球范围内卖了很久了，评价还是非常高的。样子呢，见仁见智吧啊。五系和 S90 怎么选？你他俩不是一个消费群体。兄弟，没钱才会买 S90 的，有钱不可能不买五系 A6 或者是 E 去。有钱你会买，如果你钱够，你肯定会买奔驰 E 的。如果你钱不太够，你可能会买 A6 或者是五系的。如果你真是不够，还硬往上凑，你可能会买 S90。他们级别是一个级别，但价格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了啊！五系和 S90这么选，这个九阶，你这么着，你要是真的想卖这个 Q7V12TDI 的，你问问陈阳，你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晨，阳光的阳，你问他，让他给你估一下吧。这个东西一般人是不敢收的，除非你特别便宜。咱这么说，你现在卖2万块钱，2万块钱我要了，我搁我们店里门口当盆栽，是不是？我往里整点土，我看看，你看我们大回小回花坛，我们大回小回的花坛子都是个 Q7。所以说你别说人家收不收，你想卖多少钱啊？现在汽车都成电子产品，电子产品还分电子垃圾和电子产品呢。我认为这玩意儿就很好，虽然它很贵，它很冤种啊，心系天下，但是人家真的很好用。我媳妇儿也有一个跟他这一模一样的，但是不是心系天下，是普通版本的。就他这不是心系天下版本吗？剩下都一样，真的很好用。我偶尔拿来用一用，又轻又好用，就是真的10000多块钱，你也只要有钱，你买它不冤啊。真的有钱买它不冤啊。肖阳子女主播瞪我干啥？你给多少钱能让他瞪一下啊？开玩笑，你钱没到位他瞪都不瞪你。
1: 我还真没关注到你。
0: 说的有点像法系车的浪漫。谁告诉你法系车浪漫的？谁告诉你法国人浪漫的？可别逗了啊。还有人说浪漫的土耳其，大哥，他一个圣罗兰国家，他怎么可能浪漫呢？啊，就好多这我不知道，可能是有的人书读都不读，或者没出过国啊，可能是土耳其电子签好办，上趟土耳其回来一顿发朋友圈说浪漫的土耳其。大哥，他是一个很有名很有名的那个圣罗兰国家，你上那儿玩一圈，你说他浪漫？大哥，你太扯了啊。我的是三星 S25，有的一样的，但我 ETB 的哟，我 ETB 的哟，开玩笑呢，吓不吓人？看看，我也26一看太贵了，犯不上。现在我都会卖26，26上市的时候12000吧 ，ETB 的，现在8000多，等再便宜点，我也换26。都是被滤镜骗了，差不多吧。你在宴会上和马斯克坐一桌，你会和他聊点什么？开玩笑，我配合他坐一桌吗？但是就算是我有机会跟马斯克坐一桌，我也不可能贱嗖的去跑人家那一脸谄媚的啊，跟个泰迪似的就要跟人合影去。我瞧不起那种人啊，就是我就是我，咋的？我溜须你能给我钱花呀？是你是马斯克，咋的？我去给你磕两个，能给我钱花吗？你给我钱我也不敢要啊，这有意思。啊，我也不可能给你磕呀，所以说我瞧不起这种人。你在国内啊，对内重拳出击，对外一脸谄媚，我瞧不起你，真的。你自己瞅瞅你们那些粉丝，你看看你们那个心中的这个就是圈啊，你看看在真大佬面前是个啥，路边一条，真的我瞧不起他。就是虽然我啥也不是啊，我瞧不起他。好歹你代表了国内汽车行业的头部企业也算是吧，啊，咱不算捧你，你好歹粗粮你也是有一定名号的，在国内对自己的 客户可以说是重拳出击，是不是？烧死那几个咋的了？你赔钱了，你还是管了？结果呢，来一老外，你去坐那一脸谄媚去跟人合影去，完人走了之后，你看看吧，那完整视频你看完了之后，真的我瞧不起你，我瞧不起这种人啊，太谄媚了。好歹你也真的你不搭理他能咋的？你去跟他合影能给他带能给你带来什么？啊，特斯拉能给你钱，还是说特斯拉能把车给你，还是你能给特斯拉代工？你都不能。所以说你像条哈巴狗似的过去跟人合啥影去？我真瞧不起你啊！你也在国内也算是风云人物了，在国内汽车圈
1: 这不就是蹭流量吗？
0: 那你
1: 人家那个企业一直特别善于蹭流量，嗯、
0: 天天自己的车推出的时候还跟人特斯拉比，哎，去对比，最后得出结论是我比特斯拉强。然后结果呢，人马斯克来那啥了之后，跑人一顿去跟人合影去。真的，你有的时候我都觉得，
1: 其实这流量我觉得蹭的没啥意义，对吧？
0: 啊，那都不叫蹭流量，啊、
1: 因为你在别人那就是蹭流量啊。你想想，
0: 人
1: 我合影和你合影有价值吗？没有价值。
0: 人家能给一能。人家马斯克是给全球最大最那啥给董王当那个当效率部部长的，你是啥啊？你不过人家白手套而已。再一个，真的，国内汽车圈的也算大佬级别人物了，不要像条泰迪似的去跟人那样的，行不行？你自己看看，我就想娟，你不知道谁给你拍下来了吗？你自己瞅一瞅。啊，你自己瞅一瞅，你是不是就是，哎，太丢人，太丢人了啊！
1: 这有点像啥呢？这有点像，比如说那个单位里边开大会，好不容易呢，这个总公司领导来了，然后必须上前让总公司领导认识我，
0: 嗯，
1: 然后让别的同事看着，哎呦，这人太能嘚瑟了，对吧？
0: 我瞧不起他。然后呢，我也希望啊，就是大家如果没看过的，可以看一看啊，就是粗粮的娟儿去跟马斯克合影，你不要看剪切过的那个小片段，你把整个从他过去舔个脸跟人合影去，然后再怕再到他走，马斯克脸上的表情就是相当于什么呢啊？比如说我开个那个酒厂，专门做好酒的，然后呢我身边也有不少就是那个跟我身价差不多的大的酒厂，然后呢旁边有个小酒坊酿酒坊，去仿我邻居的那个有名的酒，我邻居是保时捷，他家所有的轿车都仿哎那个我邻居保时捷的，然后还舔个脸说我们细节都没抄袭，然后呢今天抄完我左边邻居保时捷的，明天又去抄我右边邻居哎法拉利的，然后呢舔个老脸跑我家来说的拜访我，拎一箱酸奶，拎一箱那个可乐来拜访我来，我瞧不起的，我不能把他撵出去，但是我瞧不起的就这种人。所以你看看吧，真的一定要把整个视频都看完啊。另外一个，马斯克人都玩火箭了，大哥，人家跟 NASA 一起玩火箭了，玩星辰大海了，你还可自己人坑呢，怎么好意思的啊？真反正就是瞧不起啊。从此以后我对这个人一丝好印象永远不会再有了，就是路边一条，他要是哪怕他是个藏獒，我都夸他一句，可惜呀、啊，他是个泰迪。
1: 我觉得是这样，我搭档吧，就是比较咋说呢？我搭档是一个比较愤青的人，就是大家理解啊。可能如果让他们的粉儿听着的话，我觉得会很不开心。人家还觉得是这个虚心
0: 请教。如果你们是粗粮的粉儿，你们自己现在上网找，看看娟儿和马斯克合影的整个完整视频。他走了，马斯克都叹气，都上火，瞅你都上火，真的啊！你这对你没资格上桌，你别跟人去扯了啊！反正那么回事吧啊，就那么回事吧啊，对。如果你是粗粮的粉儿，你自己看看吧，你们粉那个人是个什么水平的人啊？就这回事吧啊，就这么回事吧，就这样啊，我没指名道姓啊，反正这么回事，大家都知道咋回事。
1: 对，这两天网上有一个投诉，就是很多人都在关注，大概是什么呢？就是30多万买了 M 六，某届 M 六，
0: 我寻宝马 M 六呢，30多万我也买个去。
1: 就某届这 M 六，结果开了12天啊，就出了事故，主要是增程器坏了，因为这个时间是12天哈、啊，所以说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因为这个12天增程器坏了。然后呢发现啊，这个增程器你明白吧，因为增程器算啥，算增程车的心脏，对吧？
0: 核心的啥，核心零部件。然后呢
1: 然后
0: 呢
1: 就是
0: 然后就不能
1: 呀，
0: 然后就不能解决
1: 呀，退车呀，
0: 退不了。 了，我们正在解决，退不了，退什么退啊，我换一个得了呗，换等着吧，慢慢给你换，是吧？指定这解决，有招吗？没招吧？
1: 正常来讲我觉得这个应该给退十二天对吧，
0: 就是现在能让这名说出来，能让问界这俩字说出来报道。

0: 出来，就已经是天大的进步了。这要搞以前，是不是你家祖坟都让你家人刨了？
1: 主要双方的争议在于一个要维修，一个要换车，对吧？
0: 我告诉你换不了，
1: 因为这个动力系统故障啊，这个三电故障啊，可能是芯片的问题。
0: 你要
1: 啊，但这个东西呢，就是四 S 店坚持给修啊。如果我们遇到这种问题呢，应该怎么去应对？
0: 别买他家车不就完了吗？我没招，我告诉你，我也没招。就我遇上了我都没招，就如果这是我的车，当然我不能买啊。如果这是我的车，我都没招，啊，也没招。这记者就是闲的，你放心吧，就是不了了不了了之啊，不了了之了。你看着吧，我可是说，不了了之啊。十二天发动机废了，修呗，没招啊。我别问我也不知道啊。这个对，一句话，啥是航拍呀？谁要他愿意买那玩意儿呢？人总要为自己那啥认知付出代价。我自己买老多买劈叉的东西了，买完我也后悔，我都不带退货的，我撇了。当然我买的都不贵啊，我都退货了，我不带退货，我撇了，给自己买个教训啊！我从来不会扯那里根灯啊！你，我比如说啊，打个比方，我买个车开十二天坏了，我扇自己俩嘴巴子。我真有扇自己俩嘴巴子，你说给我修修吧，修完我就卖了它。从此以后，你家东西我再不买了。我尽我所能告诉我身边人不要买他家东西，就完事儿了。啊，我生活的日子过得挺好，我不会把大多数精力放在你身上了。我会用自己的愚蠢惩罚自己，但是我不会用自己的愚蠢去为难自己。惩罚完就拉倒了啊，没完没了那就为难啊。
1: 那你不能这么说，能买奔驰，能买 S 就是那个啥的，还有那个三天五天就是就坏了的呢。
0: 那奔驰。告他客户啊，奔驰是没告着客户的，奔驰是严格执行咱们中国的售后服务的法律法规的，这点上奔驰做的是不错的啊。奔驰也有掉链子的时候，最有名的大姐坐奔驰上，那大姐长得还挺好看的，坐奔驰车顶呢，一坐给她坐出来多大流量来，是吧？最后不也解决了吗？所以说奔驰虽然不是啥好饼，哎，但是起码他不会抓自己的客户，不会告自己的客户。坐车顶维权那个奔驰大姐，最后奔驰告他了吗？没有吧。
1: 就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增程也好啊，包括新能源车维修，会有一些连 4S 店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呢？以前呢，就是 4S 店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一直是特别专业，确实是啊，电车纯电特别复杂的纯电问题，特别涉及到软件系统的话，在外面修确实是有问题有风险，嗯，但是 4S 店都弄不了，这个有点
0: 因为 4S 店，你们对 4S 店有什么误会 ？4S 店就是一堆会喘气的工具。他们没有任何特点，他们就是一堆会喘气儿的工具，啊！厂家告诉你怎么修，当你出现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先跟厂家反馈，厂家磨磨唧唧啊，我知道了，什么事儿啊？说的哥呀，我们这有买了车十二天的客户，发动机嘎了啊，发动机嘎了什么吧？你们先拆解吧，看客户同不同意，客户不同意拆解要换车，换不了告诉他，只能修，现在就卡在这儿了，现在可能就卡在这一步了啊。好，往前推进吧。推进说的，那你看到底我们得拆解一下，看看到底是你人为的损坏呀，是吧？你往里你自己客户手欠，往里倒沙子了，还是我们这玩意儿真不行啊？啊，我们这玩意儿毕竟是那什么，是不是啊？华晨的，是吧？然后宝马都不要了，然后这个拆解吧，把这车从把这发动机从车上掉下来，然后。连拆解这个东西都得厂家同意，都得厂家给你发一条确认的，然后给你技术参数，你这帮修理工帅在他那修理工一个月挣3000-4000块钱，这帮修理工才会给你把这发动机拆了。拆了之后到底咋回事你能看懂吗？你看不懂。修理工能看懂吗？修理工能看懂。那修理工能向着你吗？不可能。谁给他发工资？你给他发工资 啊
1: 对，人家我跟你说 KPI 不就是赛电油特别特别特别特别严密的 KPI。现在你像我们维修厂哈，我们的这个修理师傅主要承担的是啥呢？维修、保养、干活，不是营销啊。但是4S店的这个所谓的维修师傅啊，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 KPI 考核，一个月你清洗了多少的这个积碳呢？啊，你做了多少附加值的项目啊？比如说什么三元催化清洗了这些，人家全是有任务的啊。你在 4S 店你会发现啊，赠你一次保养，但是通过附加项目啊，会把赠你的这个保养给赚回来，对吧？
0: 我挣的不是火锅的那个底料钱啊，我挣的是啤酒钱，我挣的是往里下的虾滑钱啊。你以为这什么呢？火锅店都啊，闲聊啊，接着说。然后现在的情况就是咋的？我拆解了，拆解根据三包法，同一个关键零部件修3次还不能用的，我才给你退车换车呢。你。

0: 人家第一次
1: 对啊，在你修一次好用了，然后再拖你一次修两次又好用了，可能就超过三包时间
0: 了。对，玩呗，老妹儿。所以说，人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有些人这几天看了几个小说，还看了几个那个抖音，娶个媳妇儿，天天跟他说我这媳妇儿啥也不干，咋咋地，结婚之前结婚，你瞎，你活该。同样也嫁人，哎呀，我老公打我，你瞎，你也是那啥，没办法，你自己选，谁逼你了吗？没有啊，是不是你爸你妈也劝你了，说这个不能娶啊，那个不能嫁呀、啊？你听了吗？你没听，所以说别人总要为自己选择付出，大家都大人了啊。坐车上那大姐，坐奔驰车上那大姐，和现在的情况最不同的，你知道是什么吧？奔驰没告她。这是第一，奔驰没告那大姐，奔驰把虽然知道这大姐闹这么大事儿了，奔驰把问题解决了，这是第一，奔驰没告她。第二，奔驰怎么了？你想想有最大的问题，这件事儿全网弄的都知道，奔驰没有去把这些人的嘴捂上。还有一个，记不记得有个天窗漏水的奔驰，脑瓜顶上贴一个塑料布那个，想起来没？
1: 嗯。
0: 漏没漏了？有问题没？有问题，解决了吗？后来解决的，不闹不解决，闹了怎么了？奔驰告他没？没有，是不是？奔驰去捂嘴没？没捂嘴，全国所有媒体，包括自媒体，随便吗？随便报，是不是？你换换这几个，你试试；你换换遥遥领先，你试试；你换换粗粮，你试试。号都没了。所以说核心不是在这儿吗？对奔驰是可以随便骂的，你怎么骂他都可以，哪怕你无中生有骂他了，他也不告你。但是那些你说真事儿，就是这事儿确实发生了都不行，是不是？你想想是不是？我说的对不对？所以说不考虑那个啊。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

0: 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七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8238。对了，就是588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8238，588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88238，588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其他巴瑞维修挺贵，进口的巴瑞也就那样，不考虑那个车，那车不错啊，那车是给
2: 你们不要总想一个贵车就用便宜的价去维修，
1: 你不可能。
2: 好车体现在哪？好车体现的就是一它的品牌价值，二它整车的这种高品质，对不对？配件的这种集成的这种稳定性，对吧？它就体现这些，所以你好车你件儿也好啊，你是用一堆好的东西集成成一个好车，难道一堆破烂吗？对吧？所以说他修车比普通车贵，这是很正常的啊！你的思想要改变。现在修车都够便宜的，你们看看10年前修车。
1: 骂呗，也不耽误人家卖车。对，不是骂不骂的事儿，就是到这个世界啊，你要相信有很多人的认知水平是真的很低的。在互联网没有流行起来之前，我真的不能理解，我觉得大家都差不多吧。我没觉得我多聪明，我没觉得我多清醒。然后后来随着互联网的铺开，随着短视频的那个以快爪和抖音为代表短视频的铺开，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就是真的是无效人口，他真的无效人口。你身边你注意看，他真的有无效人口，他的一切认知，他的一切认知都是来自于互联网，说什么就信什么。大家也请大家监督，如果我老了，我天天在家族群里发那些什么什么养生的，什么震惊的啊，什么就天天操心国家大事，你们就揍我，大嘴巴扇我啊，千万千万
2: 不同群体。我跟你说，你的想法是错的，就是老人喜欢这些东西很正常，我跟你说很正常。因为啥？就是大家永远要明白，如果你认知维度比我高，你不会来听我的节目。有一些东西什么呢，就是中国人太多了，有的时候呢你太难的东西你吸引不了他，他跟你不能做灵魂上的对接。所以你的知识，你要想有更多的粉丝，你的知识一定是简单的，你的知识一定不是那么说需要，哎呀我晚上还得回家想想，哎呀这振宇这小子白天说这东西有没有道理，
1: 他想不通。就像
2: 有意义吗？
1: 就像钱老说的，人怎么能14岁还16岁还学不会微积分吗？这就是天才眼里的我们。
2: 对，你一定要站在粉丝的角度去想自己的内容。那为什么你看有一些说车的说那么简单，反而流量那么高呢？对吧？
1: 你花钱买流量
2: 了。不要，你看，我告诉你，花钱买流量这事儿，它也得是有流量基础的。你不可能从100人买到10000人。
1: 因为啥呢？因为不同的节目有不同的认知群体、接受群体。你比如说，人家就是大白话那种的，唠大家喜欢听的。比如说，你像一边种大哥，流量比我们好多了，名声比我们大多了，对不对？因为他是给大多数这些
2: 娱乐。
1: 对，
2: 我跟你说，互联网平台的最重要的功能不是教育，是娱乐，对吧？为什么你看见很多娱乐博主是一茬一茬子换？你就想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明星都干不过网红？这是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明星都干不过网红。
1: 因为网红不要脸呢，明星得要脸呢。这是最大区别，
2: 因为网红更能接近于大众，他更敢于真情表露，说哭人就能哭出来。明星还得考虑一下自己，
1: 明星更是啊。
2: 哎呀，明星跟你考虑到自己的名声，自己的那个范儿，对吧？
1: 我不考虑，我从来不要名声啊。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那什么啊？只要花钱买，无所谓了啊。动力大姐，哈哈。那个严格的讲，我们不是一档汽车节目了，我们现在是一档人性化节目啊。就是大家有什么？

0: 也人性方面的问题，我们不止修车，我们还修人。当然修的不是肉体方面，修的是那个精神方面的啊。大家觉得哪块有裂缝了，这个精神自己精神不好了，你可以跟我们勾溜一下子，来我陪你一起不好啊。不同的主播现在不同听众是的啊。你比如说真的你得服啊，就是说的不同的那个你比如说咱们那个也是咱们省内比较著名冤种大哥，你看人家那个名声就很好很大，对不对？人家那个影响力就很大，人家天天唠那个东西也很多受众，他甚至能直接连线来扯。我们要那么连线扯，那我号都得没，我们领导都把我调广电大厦外边风干了，那能行吗？对不对？你像冤种大哥说的话，为什么虽然话糙，但是理不糙？为什么有人愿意听？就是因为他得满足一部分从由高到低，由紧到松，他都能满足了，对吧？好久150他把的中不中买，中买啊，豪爵的东西都中买，就是情绪价值啊。第一批网红火就是啥鬼胎的，对。现在呢，现在大家情绪价值，现在大家在网上妖魔鬼怪见的多了，就不说别的啊，就做汽车行业的，你看汽车那个，挺有名的。刚才说冤种大哥，还有一个小酸奶，有个叫小酸奶的那姐们儿，这也挺猛啊。就是上镜几乎从来不美颜不化妆，那张小脸给你整的，我的妈呀！但是人家他说话真敢说，一下就火了啊！飞度是50万那最好的车，人家抛出个争议话题啊，一下就火起来了，然后飞度就死了。但是真的，就是这些人还是很厉害的，我们做不到，我们真做不到，所以我挺佩服他们的啊。整不了啊，他现在也不像以前那么火了，一样的啊，毕竟火过嘛。
1: 大家一定要明白，所有的媒体啊，所有的传媒，它都隐含着一种基因，就是新人替旧人，新内容替代旧的内容，内容的底层逻辑还是那些，但是换一种说法，用另外一个人的声音和眼神去表达这个事情，就好像赋予了新的东西。大家会发现，你在最开始有抖音的时候，你关注的那批人现在都已经换了，
0: 没有了。
1: 对，所以就是一代新人替旧人。啊，一代新人替旧人，这就是世界发展的规律，这就是媒体发展的规律。如果你不能适应当下新媒体的这种节奏，或者是新媒体的这种骨子里它的基因的话，我跟你说，你就不要选择这个行业。啊，这个行业就是你可能在这个事儿上赚到2年前了，可能你就这2年只在你人生当中是一个经历啊，绝对不是像你想象的那种，哎呀，我越做能越好，像很多传统行业一样。千万不要拿传统行业的思维去考虑新媒体。
0: 那个怎么讲呢啊？独各领风骚数百年，记不记得教研写那个挺有名的《西秦皇汉武》，怎么的略输文采，那什么什么稍逊风骚，成怎么怎么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然后哎，为什么？因为他可以粪土当年万户侯。为什么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时滔滔。你看人家这个气度，你看人家这个气势啊！张雪机车能买吗？给大家说一个啊，很多人现在张雪特别特别的火。昨天呢也说过了，我说国内的春风啊、钱江啊等国产摩托车品牌，早就已经在国际的摩托车比赛上去做了。甚至在摩托兔上已经开始，春风啊什么已经开始收购这些生产摩托车的零部件的厂商，人家直接都不是比赛去了，我跟你造赛车去了，你得冠军，你骑那车是我造的。所以说呢，现在春风和钱江走的不是张雪的网红路线，张雪机车走的是网红路线。他是怎么做的呢？他那个在 WSBK 吧，他那个5连冠还是6连冠了，他的赛车手叫德比斯还叫啥来着？我看一眼，我那还记得，好像叫德比斯啊。这个赛车手呢，哎，德比斯啊，这个赛车手呢，这个叫德比斯的赛车手呢，他跟张雪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啊，就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张雪这个赛车手。这个人跟张雪机车是没有任何合同的，张雪机车也不给他发工资啊，给他发工资的不是张雪机车，他的签的合同也不是跟张雪机车签的，他签的合同是跟意大利的一家伊凡兄弟车队。意大利呢有一个赛车的一个车队叫伊凡兄弟车队，这个德比斯是伊凡兄弟车队里的那个赛车手。然后呢张雪拿不出来，因为国内没有能上这种国际比赛的那个合格的赛车手，真没有啊。所以说你看，我们虽然有的人是会刻意误导你或者忽略的，就是好，他摩托车特别厉害，那为什么不是中国车手骑的中国车在国际比赛夺冠呢？因为我们真的拿不出来那个车手，没有，所以说就得

0: 就得聘一个，聘呢自己聘就外包的劳务外包。
1: 这个东西这么难练吗？
0: 对呀、啊，劳务派遣啊，
1: 就是我们知道有那个就是那种赛车的，
0: 嗯，
1: 还有赛摩托的
0: 啊，
1: 哪一个危险更程度更高？
0: 摩托呀，
1: 为啥呢？
0: 因为赛车容错率高，翻了就翻了，
1: 容错率高，
0: 翻了就翻了，撞了就撞了，没准活下来了。这个摩托车翻了就嘎了，撞了也嘎了，怎么都是嘎了，反正出事就嘎了，对，出事就嘎了。然后
1: 这运动风险性好高啊。
0: 对啊，所以说，哎，然后呢，这个就这个德比斯呢，是伊凡兄弟，是意大利的一个车队，叫伊凡兄弟公司。张雪呢，拿出这套东西来到国际比赛上，发现国内真的拿不出来一个像样的车手。你别看天天国火少年骑个摩托，你们都是大咖了。啊，有能耐你们别炸街扰民，你们去上国际比赛去，为国争光去。搁国内一个个装什么玩意儿啊？你上国际比赛为国争光去？你看咱国旗升起来的时候，你心里自豪不好吗？就搁自己家霍霍老百姓，嗡嗡嗡炸街，交警抓你们就对了啊。然后啊，国内车手没有，所以说就通过签约的方式，叫劳务派遣，懂不懂？什么叫劳务派遣？劳务派遣，德比斯是跟张雪是劳务派遣关系啊。然后。这个德比斯就被意大利的伊凡兄弟公司给派到了张雪机车当赛手，听懂了吗？这个伊凡兄弟公司，伊凡兄弟赛车这个公司呢，曾经是雅马哈厂队旗下的一个，就是雅马哈给他赞助的，就是雅马哈养他的吧，这么说啊。雅马哈呢一直把最好的发动机、最好的车架、最好的电控和程序给自己，把这些就小咖了给这个伊凡兄弟。这伊凡兄弟呢也是活得比较累挺，后来呢以100万欧元还是100万美元的代价，跟提前一年跟雅马哈解约了，然后正好张雪看着了，张雪机车看着说这么的吧，老弟，我赞助你。但是雅马哈和伊凡兄弟合作的时候，是雅马哈管着伊凡兄弟，懂不懂？就是说你骑什么车，你用什么比赛策略，你车手怎么地，你用什么设备，用什么零部件，全是我说了算，我决定你用什么。但是这是雅马哈跟伊凡兄弟合作的时候，张雪跟他合作的时候呢，张雪说的我掏钱，我提供零部件，你全负责，你怎么调就怎么调，你想怎么比就怎么比，赛手是你的，什么都是你的，然后就是这样的，完全放权了，所以人家才跟你玩。那换句话说，张雪能不能像雅马哈一样呢来约束这个伊凡兄弟呢？约束不了，也确实是约束不了。
1: 对，大家听点真实的内容哈，听点有深度的内容。
0: 是张雪还好，还德比斯的好呢，因为德比斯以前在伊凡兄弟，他压根就不是雅马哈，他也老外派的，劳务派遣的，他怎么可能夺冠呢？他要夺冠了，雅马哈的脸往哪放？
1: 是哪个俱乐部给我钱，我就跟谁，我就给谁比啊？
0: 不是，是比如说你现在开一个那个家政公司，你手底下签了十个保洁阿姨，然后我家需要打扫卫生了，我就找你，你懂吧？然后你就派哪个保洁阿姨到我家打扫完了，然后你给保洁阿姨开
1: 摩托车赛手的经纪公司，
0: 对，是这样的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很客观的，我说的都是很客观的，大家不要带着情绪看问题啊。路长且阻，咱们中国的赛车和摩托车事业是慢慢会好的。曾经我们也没想过自己自主品牌的车在国际比赛上也能得了好成绩，对吧？咱也是越来越好的啊！但是呢，希望大家可以乐观，但是不要盲目乐观。我们可以去欢欣鼓舞，但是一定要尊重事实，好吧？这个再说一遍，不只是它不只是国内其他摩托车企业也在努力，也在那啥，春风啊、豪爵呀、啊张雪啊都不错，是吧？钱江，然后呢，比如说长城魏总也特别喜欢摩托，人长城整那个 Shore 那个灵魂摩托啊，那还八缸了呢，是吧？你们国内哪个摩托车企业玩出八缸摩托来？来我看看，虽然那个车造的像雅马哈的那个星际机。虽然长城
1: 直说呗，
0: 那不行，万一人家告我呢？虽然那个车
1: 像没说是
0: 像啊，像那个车造的很像雅马哈的一款车啊，那外形行吧，挺好的啊。但所以说，我认为长城的摩托也不错啊，国内的各个摩托车企业都不错，而不是说现在大家眼睛盯在那儿啊。对，星际旅行家啊，现在都自嗨的不行了，感觉咱们机车赶超世界了。哎，对，听清楚了吗？你的骑手是人家意大利派出来的劳务派遣人员，你 你跟这个车队合作的时候，你再看看雅马哈跟那个车队合作的时候，雅马哈去给他当，说句不好听的，雅马哈跟他合作的时候，雅马哈给他当爹，你跟他合作，他给你当爹，真丢人。差不多吧，三缸、五缸、什么四缸、二缸的，这都无所谓啊，只要不是单缸就行。摩托车的这个发动机的气缸数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适合的就是最好的啊。你那个大单缸上赛道也不是那回事啊，对吧？那个手扶拖拉机怎么是单缸的呢？因为单缸的扭矩大呀，但转速低呀，所以呢，转速越高，发动机内燃机啊，转速越高，缸径越粗，行程就越短，扭矩就越小，功率就越大。而缸数越在相同排量下，缸数越少啊，它的扭矩越大，但是行程越长，转速越低，功率越小。所以说。

0: 道理的啊。但是目前呢，国内的那个摩托车企业的发动机呢，做的已经很不错了。我们国内很多摩托车企业生产的发动机都已经卖到了国外去，装在那个小飞机上，咚，谁的？
1: 昨天
0: 终身摩托的。你没想到，
1: 但是很多人一提到摩托就会提到一个词儿，就拿铁。很多人印象当中还是觉得我要开一个进口的大摩托，
0: 啊，
1: 对吧？就是很多女孩，觉得哇，开一个进口的大摩托，然后有着宝马那个来天白云标，真的坐在后面，好哇塞呀，穿着一个瑜伽裤，对不对？小细腰啊，然后上身穿一个瑜伽服，
0: 我想看
1: 啊，真的想想都觉得那个场面真的是哇塞，真的太美了，对吧？
0: 我想看
1: 啊，所以说现在大家买摩托的话，就他肯定会有那种在进口摩托当中，或者说国产摩托当中会很纠结。
0: 哎，不用纠结，有钱买进口，没钱买国产，差海了钱去了，差老多钱了啊！所以说，小姑娘们呢，别穿瑜伽裤坐摩托骑摩托，拽一下子我老磕碜了，拽还不死，你看那屁股蛋子磨破了，老磕碜了，全露出来了。你看很多网红骑摩托，唰摔了之后，搁地上一杵溜，瑜伽裤一撕就破嘛，啊。再穿丝袜起的一撕就破嘛。
1: 想唱一首歌叫啥来的？没那么简单。
0: 哎，没那么简单，第一次啊。空中小摩托用的国产发动机是啊，绝大多数目前绝大多数空中小摩托用的两冲程汽油机都是国产的，比如说终身，终身是全球最大的一次性，不是一次性，呸，这个终身目前以终身为代表的国产发动机生产商啊，他们是生产摩托车发动机的，他们目前全球70%到80%的天上飞那个日飞天小摩托，他们用的发动机都是咱们中国出的。
1: 对，昨天哪位大婶儿啊，给我们店里送了4台车。哪位大婶儿？
0: 哎，
1: 真的
0: 那个车我真的特别头疼。
1: 哪个大婶儿真的很牛啊！我真的昨天现在我们店里真的是能叫啥情怀展示，
0: 一台
1: 情怀展示啊！
0: 一台老 A4，一台老 A6，一台老达子，一台老迈腾，那个方头捷达啊，就给我们送。
1: 而且车保持的非常棒。
0: 你那是展车搁那个收藏的？
1: 不是他。这是哪个公司？
0: 不知道，好像个人的吧。
1: 就是这个人很有情怀啊，就是，一台红色的捷达1.6，一个奥迪的 A4，
0: 3.0的 A4 啊，3.0V6。
1: 这人我认识没？我应该认识，我感觉不是那谁吗？
0: 不是从应该不是从哥吧？反正我跟大家讲，先不说什么车了，那个红的方头捷达的呢，挺好，车况保持，但是座椅包的太恶心了啊！那座椅不应该用那种很廉价的皮子包，那个革包，你应该用那个绿色的那个布料包啊，老捷达都是绿色那个。好，我们来说这个车的问题啊，那个老达子呢，因为当时的老达子它是那个拉线油门的，就油门踏板底下有个钢索连着节气门，你一踩就带动这钢索拽着节气门，这车就加油减油，加油减油，这钢索折了。这钢索折了，大家都知道，这在机器盖子底下呀，对不对？我不打开机器盖子，我没办法给你换这个油门拉线去。结果呢，这个负责开机器盖子这个拉线也折了。所以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想换机器盖底下的这一根油门拉线，先得把机器盖子打开。我们想把机器盖子打开，先得把机器盖打不开的机器盖子底下的一根负责它打开的线给换了。能听懂不？就是我们现在打不开机器盖子，是因为机器盖子打不开。听懂了吗？为什么想打开机器盖的，但机器盖打不开？是因为负责打开机器盖的那个钢索在机器盖在打不开的机器盖的底下。现在是我们现在陷入死循环了，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然后那个送了那个 A6 呢，手动挡的 A6， 你见过手动挡 A6 吗？特别特别少。那个车保持的不错啊，在车里稍微有点埋汰，保持的不错。那但是油漆外观实在是不行了，那个前杠有点不太好。那个车喷呐、啊，要不喷就好好喷，把整个车全车外观都喷一遍，喷个圈漆，一块一块补的。哎呦我的妈，五颜六色的。行，
1: 但也行了，也是大神了。就谁能有这么多情怀车，还舍得给这些车修修补补？
0: 我超喜欢那个 A4。大哥，那 A4 卖完，
1: 纯进口的 A4，
0: 3.0的 A4 啊，
1: 3.0的 A4，
0: 你们见过3.0的 A4 吗？3.0V6的 A4， 你们有几个见过3.0V6 A4 的？我见过3.6、3.2、3.0三款排量的 A4 都进口的，你们没见过吧？哎，3.6没见过，3.2和3.0见过，是不是、啊？
1: 对，一会儿发群里，我发群里。对，
0: 本田祖玛和佑兽怎么选？我都不买。你要是那啥，我教你一招，先买个那个，算了，那么地吧，买佑兽去吧。我开过3.0，特别少啊，几缸的，到3.0基本都是6缸的。这么说吧啊，就是说的 A4 3.0六缸的，绝对就是扮猪吃老虎，跟我那140是一个水平线上的，但是我140比人家新，比人。

0: 人家后出的，人家是早出的，人家是前辈，人家是长辈。但是三点零的 A 四绝对是非常非常好的车，就你往里一坐，一开关车门呢，你就知道这是台好车，不用搁那废话。
1: 就是又低调，
0: 哎，
1: 然后又霸气，
0: 哎，手动的是不是纵置了 ？A 六都，大哥 ，A 六都是纵置的，跟他手不手动没关系啊。那天在群里发捷豹怎么样？不考虑，但还能买到能上牌的本田大祖玛吗？买不着，国内有仿的，马上又出来了，国内仿的祖玛啊，祖玛。然后呢，你要是喜欢这个那啥的话，买优兽去吧。再一个呢，就是有本那 CC 幺幺零，还有个 CG 幺二五，本田还有一个那个大那个优兽是吧？也能买着，3万多块钱，那个是纯净水啊，但是可以。有办法啊，老达子吧，亲，对我会你我告诉你啊，有一些技术已经断代了。我们店里两个年轻小伙看着打不开机盖子的捷达，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
1: 我作为一个修理工，连机器盖都打不开吗？
0: 为什么机盖打不开呢？因为打开机盖那玩意儿坏了。为什么那玩意儿坏了呢？因为他在打不开的机盖子里边，我打不开机盖子，我就修不了这个负责打机盖的这个东西。然后我就告诉他俩，我说来吧，踩前脸，老达子啊，老达子前脸一拿下来就看着锁块了，一拽锁块就开了。但是我现在就怕那锁块锈住了，那锁块锈住拽着怎么开？咋整吧？真的吗？咋整吧 ？N x 200加92还有95号有好啊。雷克萨斯的自吸的发动机，你加92的可以啊，加92的可以。
1: 对，有的时候呢，有的人想省点钱，就是我有时候加92，有时候加97的。有没有啥问题？
0: 没问题。92、95混着加都没事儿啊！你想多了，你都一个油罐车拉了，你想多了啊！我可太喜欢140，我也喜欢呢。我昨天因为我又半个月没开那个车了，我昨天开了一天。
1: 我告诉你，最好的车就是140，那是啥发动机？用我搭档话，那是奇系的发动机，放在一个那么小的车里面，你知道它那种引擎的那种爆发力吗？我跟你说，就是我都感觉那车有点驾驭不了，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哎，这车开上去。我能驾驭，但是那个车是在民用车里最会给你一种赛车级别的表现，就是你开坐到那个车里，你开那个车，你会有一种明的感觉，感觉我驾驭不了，
0: 你会害怕的，
1: 对，
0: 那个车会让你害怕的，
1: 对，就是那个车太灵活了。
0: 你像它多少？咱举个例子，它大小跟高尔夫是一样的啊。咱高尔夫里的高端是高尔夫 GTI 2.0T 四缸的，对吧？大小高尔夫和一系是一样的哟，它俩差不多都是两厢四个门，对不对？高尔夫和宝马一系它俩大小差不多，高尔夫最顶的。是高尔夫 GTI 2.0T 的，这个车怼了个 3.0T 六缸的，它跟 X5 的机器是一样的。你像这么点个小车身里怼了这么大个机器，它真的不好开。所以说，哎呀，很快乐。
1: 它远远超过了你对车的想象。很多人开过120就觉得，哎，120这操控性这么好吗？人车合一，那跟140比起来，只能用东北话说叫啥？那就是个弟弟。
0: 因为他俩差了十多年，他俩出现的时间差了十多年。140电子设备相对于老款120来说更先进，先进很多很多。所以说它的容错率。就更高一些啊！一会儿回来啊！
1: 一会儿把车的照片发到群里哈，就是大家没事闲的可以到我们店里去看看啊。那几个车确实是，再过几年你也未必看得到了，对吧？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
2: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0: 好，这里是大呼小回真的直播，稍后跟我们小哥陈阳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哈。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哈，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码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抖音大回小回陈阳啊，有什么二手车的问题呢，我们都可以交流。昨天呢，我们大回小回来了几个特别特别引人注目的车哈，但不是新车。一般来讲呢，好像新车更受人关注啊，但我们昨天来了几个老车，这几个老车呢，
1: 在我这儿老车更受关注。
0: 这几个老车呢，特别特别的牛啊，而且呢，完全会让你猜不到，哎，什么样的公司啊，或者说人会留这些车呢？哈，这几个车现在都有点问题，都需要集中的给他们体检一下。但确实呢是老车，而且呢是真正有情怀的几款车。你猜他们都是什么车型？

0: 老车，
1: 嗯，
0: 属于东北特产吗？
1: 嗯，就是老车，经典老车，对，
0: 不好就叫分区域。你要是北上广深，那基本上是捷豹、叉勾六、雅阁、五代啊。如果是东北的话，捷达是不是得算一个？老方头的没有助力的捷达啊，然后这个中控是那种数字仪表的啊，像那个最开始最原始的最原始的水表那个转轮的那一代的啊，我觉得这是东北非常经典的老五房啊，就排气管冲下的那一代，它应该得有。然后桑拿最好是旅行啊，普桑的旅行款，嗯，这个大屁股的旅行，没有警用版的，就高配警用版有 ABS 泵啊，低配的连 ABS 也没有。这个在东北算是经典的老车。再就是咱们地产的 A4 A6 这一代啊，他们我觉得得有啊，这个圆屁股的 A6 和没有加长啊，就是09年之前的没加长之前的这个老 A4 啊，我觉得他们都应该算是比较经典的。你剩下如果在东北当年还有博罗奈兹还有老上海拉达，这一代那就太早了，其实跟长春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我所说这些跟长春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联系，我觉得在他们至少在我心，在长春孩子心里，他们应该是算是经典老车。
1: 好，说这个经典老车，我们来说说红色的方头捷达 1.6、
0: 哎、呀，
1: 然后呢还有 3.0 的 A4 啊，奥迪 A4、
0: 哎呀，
1: 然后还有迈腾 B6 最老款啊，真的是啊，一起停在我们的那个店面里面，让我感觉到好像恍如隔世哈、啊。
0: 哎呀，咱们转型了，咱们现在做老车翻新业务了是吧？这个像他们三个在哪儿？世纪广场吗？
1: 对，高新，
0: 啊，我想去看看。我觉得哈、啊，还都是分别都是长在我的审美点上的车型啊。那个3.0的 A4 配的是6AT 啊，它跟现在不一样，它不是双离合的，它是老的6AT 的变速箱，那个东西原值50来万呐、啊，原值50来万，一打开之后，主驾驶那个车门带按键的啊，主驾驶侧门侧面带按键的啊，就是带一个车内什么感知动态那个按键，很漂亮。然后老的最原始的就最早那批迈腾也很神奇，那个东西也是六 AT 的，它俩应该是同一个变速箱，也是六 AT 的，而且主驾驶车门那个位置带一个伞架，就是里面能放一把伞，很神奇，是初代迈腾才有，后面都没有了，都是当年包括现在回头来看都是非常非常经典的设计。所以虽然他们可能不值多少钱了，他们可能不值多少钱，他们的性能水平跟现在的后代们比起来其实也相差比较远，就听起来3.0的A6好像很厉害啊，但实际上它200小几十匹，210马力，再配上一个 6AT， 它不快，它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快，它应该都跑不过现在 1.4T 的那些E211的那些车型，但是感觉是完全不一致的，完全不一致。而且 6AT 的无论是迈腾还是 A4， 它后期的可维护性也会非常好，我觉得它仨就不用钱去衡量了，也没有去卖的必要啊。但凡车况不是太糙愣啊，就但凡没锈没烂，我觉得都可以一直留下去啊。这个因为也没有多少钱嘛，你卖它仨加起小几万块钱是吧？
1: 对啊，现在这车你都不可能收吧，但是对于喜欢的人那真是宝贝啊。
0: 它仨加起如果按照正常车商的逻辑的话，就是当日铁价啊，参考当日铁价，它仨加起10000多块钱。但是
1: 啊，
0: 你当日铁价就是嘛，捷达
1: 车老好了，3.0的A4，你开过吗？陈阳，
0: 我开过3.0A4，我开过，
1: 啊、
0: 我这边原来50来万的，就是这三台车恰好我都开过。这三台车最不好开的是捷达，因为初代的方头捷达后期版本有助力，先期是没有助力的。然后每次你到一个小转弯或者挑头或者停车入位的时候，我就是站起来摇头晃脑的去转那方向盘，转不动嘛，眼镜都要摔飞了，转不动啊。但是后期就有这个助力的，早期连助力也没有啊。但是它仨都是非常好的车啊，就不能用钱去衡量，这个你给多少钱其实意义不大。我认为原车主能从你比如说那一次捷达是这个2000年左右的，然后呢 A4 应该是在03到07之间应该有3.0，就是这个年限基本上都奔着20年去的是吧，都奔着20来年去的，车主居然能留到今天，我觉得你给人的别说10000多块钱，就给人小几万块钱，我觉得卖的可能性好像没有啊，几乎为零，不能卖。然后你给人大价呢，你给他大 大几万块钱，这个事儿就不现实，是吧？又不现实，所以呢，我个人建议这个车，但凡车况挺好，就别卖啊。我觉得它还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你哪怕就是哪个公司开业，你停门前，我觉得也挺好看，是吧？但每个人心态不一样，每个人觉得，有些人觉得它太老了没有用啊，这个在他心里和体验别无二致。那在我心里头，哎，还是非常经典的。
1: 嗯，好，就是如果大家喜欢这几款车的话，也可以去我们店面去看一看哈。确实，我总觉得再过几年，是不是这车都得消失了？
0: 嗯，只能越来越少，对吧？咱只能说越来越少。
1: 因为有一部分人可能一开始是情怀，但是后期发现情怀不起了，
0: 累了。
1: 不是，主要还是费钱。
0: 对呀、啊，那你想，三点零的车船税每年是吧？那几千块钱就要掏，你年检你要买吧，保险你要买吧，车船税你要交吧，这些东西你剩下再说，代跑不跑一年。你跑个几百公里是吧，那个三点零的 A4 一公里1块多钱，你再加上停车刷车整备以及老化维护这些成本是吧，一年大几千块钱肯定不能大几千吧，几千块钱还是要掏出去的，所以它有一个使用成本啊，持有成本在这儿。那很多保友持着持着就持不动了吧，但是我觉得但凡能咬牙坚持，我还是建议咬牙坚持下去。我手里没有，我但凡要是有摊仨的任何一个，我应该都会坚持一下。
1: 好，所以说这个看看也很养眼啊，车还保持的相对不错。就把能把一个老车就是保证的比较好，其实挺费钱的。
0: 车比你养新车呀，是吧？因为你养新车，你花30万买个新车啊，你但凡说这儿轮胎今年买套冬季胎啊，4条胎花3000块钱，你虽然心疼，但是你肯定能买。就是你认为40万的车花3000块钱买胎这事儿正常，但是这个老车是吧？你别管它多少年了，它可能就值个几千块钱，不到10000了。它维护一次也是那些钱，它维护一次甚至比咱们这些新能源维护一次还贵。你那个时候是吧？那你老 A4 你不也得用合成机油吗？你咱不说用全合成，你至少你得上个磁护吧。你再不济你老不能老拿佳丽对付人家吧，你怎么着得上个磁护，那你这个维护费用其实还是不低的啊，包括车船税这些还是不低的。所以你维护的时候你心里就开始心疼，哎呀，我10000块钱车我维护一次大几百是吧，我这个40万车维护一次我也大几百，那你心态不一样嘛。所以很多保友持有着持有着他就不再持有了，这些车型啊，这些经典的车型只能是越来越少，看一眼少一眼。
1: 好，昨天好像我们小哥发了一个什么比亚迪的 M6 是吗？
0: 这算是
1: 好像也不是新能源车呀。
0: 不是，这算是经典老车吗？这算是老车，但是不打经典啊，算是老车不打经典。虽然它致敬了经典啊，但是它本身是吧，销量上以及后期的使用情况下还是相对比较一般啊，主要就是卖一个价格啊，1万多块钱，你要是想买一个面包是吧，买一个后驱的拉货的纯面包也差不多这样呗。那它至少是一个是做人的，它设计之初就是做人的啊，而且外形设计致敬普尔维亚啊，这个发动机致敬了马自达，所以可维护性还是非常好的。一个2015年的手动的比亚迪 M6 7座滑门啊，当然是手动滑门 MPV 车型啊，你把标抠了贴成 Toyota 贴成牛头标。非得装那个 Previa 好像至少目测起来也非常像啊，但是不能这么整，这么整是不符合交规的啊，不符合交规啊。10000多块钱，我觉得如果有对面包啊或者是对拉人这个有诉求，但是预算卡在这儿的话，它还是相对比较合理的。
1: 好，那这款车的油耗能达到多少？
0: 油耗大概10不到10个，大几个。
1: 你这车容易那啥？
0: 又来，容易成为大长老是吧？大长老啊，现在还没有，现在还没到那个护法的阶段，还因为毕竟才刚刚回来嘛。但是这个车，底盘状态还行，动力水平非常之孱弱啊，就是你要理解一个2.0自吸的，马力被限制的比较低的发动机带动这么大一个车身，它的动力水平表现，尤其和这些涡轮车型比起来，和这些混动的、增程的、电的比起来，非常的孱弱啊，能走啊，能走，但是好处就是油耗和可维护性控制的还是比较好的。
1: 好，如果大家对车感兴趣，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13844191001，可以问问车况啊，包括车辆的一些具体信息啊，13844191001。 1384419100 1384419100啊。其实这两年我觉得就是问界慢慢赶超上来了。
0: 嗯，
1: 你觉得整体问界和理想的销量市场上哪个品牌的二手车选择更多？
0: 理想
1: 还是理想
0: 啊？对，还是理想。就是这个东西和你前两年的基数是有很大关系的。理想前两年当然去年完成不太好，但是前年啊大前年就是自打21年这个 LCD 上市之后，它销量每年的增长速率还是比较快的。去年其实也不低，去年完成不好可能是定的高了是吧，还是比较好的啊，它积攒的一个比较大的量。而问界我老举那个例子嘛，就是大概在2021年、2022年左右的时候，有个保友订完这个品牌的车之后他不想要了，当时需要订车呢，得订小半年，马上要到的时候他不要了，然后他问我这个车，就卖车票的嘛，就是卖这个资质啊，谁买都谁名。当时帮他问南方的保友啊，都要不了，都要赔好多钱，赔好几万啊，新车呀在市面还没有的时候就要赔好几万，不认可嘛，你就知道当时由于车辆少嘛，车源少，他就是这样。现在呢稍微赶超了一些，但是在量上这个就和咱们现在看新能源一样。比如说我们总有种错觉说现在新能源是不是都比油车多了，但是实际上你看工信部给的数据来看，它连20%还没达成呢。就是保有量啊，就是我到路上跑的100台蓝牌的黄牌的里头啊，就100台机动车里头不会超过20台绿牌，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是工信部给的数据是吧。但是渗透率已经今年肯定是超50%的，去年差一点，今年肯定是超50%的。这个渗透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年卖的100台车，而不是我不管市面上有多少，是我今年新卖的100台里头得有50多台啊，去年是49点几，今年肯定是50多啊，预计是52点几，肯定是50多台是绿牌了。但是由于现在当时跑自行车是过去10年间积累下来的一个总量，甚至包括我们这3台经典车过去20年积累的总量是吧，所以导致你的整体的保有量它不会有那么的高，不会超过20%啊，和这个理想和问界的效果也是一样的。虽然问界这一年半以来卖的挺好啊，但是理想已经卖好3-4年了啊，4-5年了，所以市场上总体的二手车的量啊，肯定是理想的多，这个还是比较直观的，至少在凯旋、在花岗啊，在我们自己这个地界上。理想 ONE、 理想 L6789、 理想的 i6 啊 i8 我没看着， Omega 也有，现在唯独 i8 的二手车我没看过，剩下这些我都看过了啊，都有。而问界就没有那么的全乎啊，问界还是在量上和理想还是有差别。
1: 嗯，好，那现在这个理想市面上的话，我们想买个6年左右的话，理想车的话大概价格在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6年左右你只能买理想 ONE 啊，只能买最老款的理想 ONE 是吧，因为别的你买不着啊，别的都是4年左右的，4-5年左右的车。
1: 4年左右的车呢现在是不是最具性价比的时候？
0: 哎，好时候，就是你说它可维护性还比较好，然后呢还没到那么天前的时候是吧，就是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说4年左右，就是22年左右的吧，22年的时候卖的，像理想卖最好的应该是6和7，咱就以7的中配叫 Pro 为例的话，大概16-17万那样，不会再高了，因为现在新车还是有一些优惠。新车Pro 应该是32左右指导价，然后现在优惠个4万块钱啊，大概优惠个4万多块钱。由于新车有优惠，所以二车大概应该就是15万多买，16万多甚至奔着17卖，基本上也就这样，再高了不行了。这个就是理想 L7 现在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花10中万，就16-17万买一个3年、4年左右车龄的还行，我觉得这样还是可以的。毕竟这不也省了一半左右嘛，省了一半左右，我觉得可以算账。
1: 嗯，省了一半左右哈。
0: 嗯，也就行了吧。
1: 嗯，后期大家有没有感觉说买了这样二手车到4-5年之后，感觉油耗高？
0: 油耗高是肯定的呀，因为你这个电池它衰减了吧，这种增程车是吧？你电车无非就是续航变短了，就导致你循环次数增加，就导致你充得更勤了。但是你充得更勤了，电车它本身就已经很省了，无非就是我原来是8分钱一公里，现在变成9分钱一公里了，对你没有那么大刺激，对你不刺激。而这种增程的啊，或者说是这种轻混插混的，它主要还是靠油的是吧，还是靠内燃机的工作啊，那导致你内燃机工作的比之前更频繁，你可能就从4个油变成5个油了啊，那这个对你来说就有刺激了啊，因为这差一升100公里，这不差出了将近1毛钱嘛，和那个差1分钱就不太一样了嘛，这个会刺激的更大一点。但是我觉得大家也别算那个账，它已经很省了。 是吧？它再费，它是不是比那个燃纯燃油车要省的多的多的？不是一个量级的，就不是一个量级的，已经很省了。第二个呢，你和新车相比，已经省了一半的钱了，能耗上比新车一公里多花个几分钱，这个账就别算了吧。就如果再算下去，那就太累了，是吧？没啥意义了。我觉得四年左右电车完全可以买，没有任何问题。
1: 那我就是想知道跟燃油车油耗是不是差不多了？
0: 啊，没有，还是要省的，对，还是
1: 大概能节省百分之多少？
0: 至少50%吧。
1: 我觉得好像30%吧。
0: 你不能和
1: 五年的话，
0: 你不能和速腾比，是吧？你不能拿一个理想 L 七和一个速腾比，你得和它同样大小的，是吧？你怎么着你得上个
1: X3,
0: 啊？对
1: ，GLC
0: 对呀、啊，你得上个 X3或者 GLC 这个级别比，那就得差个接近50%左右。你要和速腾比，那可能差个20-30%。但是问题是，你咋不和不和奥拓比呢？是吧？你咋不和我小马比呢？那你就欺负人了嘛？你得和同级对同级嘛？你知道理想那东西它多大呀？它全系没有小车啊，是吧？它和特斯拉还不一样，特斯拉好歹还有 Model 3之流，理想哪有长得小的车型啊？即使是 L6、在我看来它也挺大呀。它停我旁边的时候，我感觉我也挺压迫呀，它挺大，所以呢油耗上你就不能对它有那么高的过分的期许嘛。
1: 嗯、GLC 260听到最近的价格你一定会惊呆的、了解了一下长春市场的行情、可能28%。
0: 哎呀、
1: 260觉得价格怎么样？
0: 价格挺好啦，因为你别和他比吧，你要问他跟他自己比是吧，你要跟他自己比你肯定是低到天上去了，因为毕竟40多万的时候咱也见着过啊，40多万的时候咱也见着过。但是你要包括现在的在售款最低配应该是30中万左右啊，34-35那样啊，指导价35左右，指导价现在相当于优惠7万呗，不小了吧，7万优惠出一个宝来的价格了。但是你要和 Q5 比呢是吧，还行，还比 Q5 稍微贵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个定价是合理的，就是你永远得比 Q5 稍微高一点嘛。 Q5 还是比它要稍微，即使是 Q5 45啊，现在应该是跟那价格相差不大啊，40就比这个稍微低一点，我觉得这个它俩定位还是比较准的。
1: 那比如说前段时间你收了一个 GLC、但那个时候 GLC 的整体的这个新车销售价格没降那么多、比如在30万，那突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收车，收完了车之后，这个新车价格就持续下跌，
0: 那你就得认呐、
1: 对二手车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0: 生意嘛，买卖嘛，就是有赚有赔，不寒碜是吧？你得认这个事儿。我见过最多的小卖车赔最多的小伙伴是一台路虎，就是面临这个问题啊，路虎大改款了，然后他买了一个准新的，21的还是20的，我记不住了啊、一个准新的盛世加长。啊，100万呢？
1: 啊，那对，
0: 对啊，他买的时候是就是当年车还是前一年车，我都记不太准了，就大概在2020年左右的时候，就是你这车看走眼了啊，这个咱除外啊，看走眼了这个车咱除外，咱不谈走眼的事，就谈正常市场行情。然后就敢本来拿回来的钱呢是能保本，拿回来价格挺高，然后呢由于是小伙伴之间的车啊，也没好意思讲啊，价格挺顶，但是还能看到利润的。结果拿的时候就赶上改款了，开始是赔不多。啊，能出到南方去，这是发生在当时花岗的事儿啊，能赔不多，出到南方去，不认可。这卖车当年卖车赔钱的还比较少，现在赔钱大家都习以为常，当时赔钱是个磕碜事儿，那能赔吗？就是咬牙挺着啊，万一卖一个，比如说110万来的，我卖一个109万买走的客户，面子上我看了我是赔10000，但他万一贷了110万款，是吧？我给他把利率拉到6个点，当时的行情6个点就是良心价，6个点是吧？我就回来了。是吧？那4-5万块钱利率回来了嘛？但是呢，一直没碰到，然后就价格就跌跌跌，一直跌到年尾
1: 啊，
0: 一直跌到年尾，年初的车跌到年尾，实在是受不了了，最后赔了15万啊！这台车应该就是没卖到，在我印象中没卖到100，大90几不到100出的，还好像99.88万这种。
1: 但是正常来讲，这个车型是很有市场的。
0: 对呀、那你赶上改款了，你知道买一台准新路虎的。盛世加长的保友，他是有这个认知的，他一定看行情，他一定去4S店已经看过车了，4S店也一定跟他介绍过现在换代改款了，对吧？之前那个巴拉巴拉如何，一定是他了解这个事儿，而不存在小车。啊，同样是小车，我也看到过一个卖奔腾 T77 的保友，当时也是 T77 刚调完价，这个车他也明显受贵了，后来没赔啊，因为啥呢？他以一个比4S店还贵一点价格，就他卖的比4S店都贵，把这车卖出去的。为啥呢？比如说 4S 店定价10万，那 4S 店优惠4万啊，卖6万。他呢，当年的车啊，他卖7万是吧？他看起来比优惠比指导价便宜3万，但实际上他比 4S 店还贵啊。但是当时买 T7 的保友就没去 4S 店问，他不了解，他只看是这个指导价。哎呀，指导价这么高的车，一年便宜4万，这事行是吧？10万块钱车一年便宜4万，占3万块钱便宜还不行吗？但是实际上他不是那个事儿嘛 ，4S 店有调价。但路虎这个保友，我认为一定是问过的，所以最终。回想很深啊，我们聊天嘛，就说你赔过最多的那台车，他说那台，我说那台车我知道啊，那车你回来的时候我还看到了呢，因为车况非常好嘛，我说车况好的车为啥能赔这么多？他给我讲一下这个过程啊，最后赔了15万，哎，你就知道，一旦遇到改款这些准新车，有个风吹草动是很危险的，赔钱你不得认嘛，是吧？因为你既然卖准新车了，你就。贪图了它的方便，因为它没有售后问题嘛，贪图了它方便，贪图了它快，那你就得付出一点风吹草动要付出代价的一个危险，你就得承担这个事儿啊。所以大家，我认为行业人员还是能够理解这个事儿的。
1: 好，那这个确实是哈，以前在我们眼里，二手车是一个稳赚不赔的生意啊。
0: 现在好像这个事儿不太现实吧。我跟我关系非常好的一个小伙伴，花岗的啊，今年不做了，关系挺好。他每年对联都是我给他写，我每年过年我还好写对联嘛。他每年他那个
1: 没有才，
0: 哎嗨，我家老大今年上一年级了，对联就由他写，会认字的嘛，就开始他写了，之前都是我写。然后呢，这个他门口贴的对联都是我给写的，但以后应该不用了，因为他不干了，他受不了了。他大概在10年前，2015年啊，11年前，2015年进入华岗，他对了3号厅、中厅，非常好的10个车位啊，花了120万。当时对费啊，就是跟房租不发生关系，纯对，花了120万。然后呢，今年他不干，他把这个东西撇出去了啊，他对费收回了15万。就是这10年间11年对费这一项上赔了105万，是吧？然后他算了一下账，这个你知道这个行业的车商小伙伴们，他们平时花销还是比较高的，可能有些这个生活习惯还是相对奢侈啊比较高，所以呢你算了一下账，刨去日常开销之外，这10年赔钱是个负数啊，就是当年的资产，我进入市的时候算上对费这些资产，然后去掉这些年花销，去掉我现在把所有的库存甩掉，然后把，因为他不干了嘛，库存甩得也着急，库存甩掉，把这个对费对出来之后是一个负数，这十年这往后倒腾路了，是吧？这个算是一个常态吧，以前很多从业人员其实都面临这个问题。所以你说从车商是一个稳赚不赔，那好像不是，还是一个在我心里啊，现在是个高危行业，还挺危险。
1: 好，来关注啊，迈腾2.1款330TSI 30周年纪念版啊，我们听众一台车，这台车2021年7月份上牌的，跑了82000公里，黑色，大概现在价格。
0: 那30周年纪念是那个双拼座椅的，是双拼座椅的那一款，然后如果车况好的话，大概是10上下的可能性稍微大一点啊，具体看车，但是10多一点也不是没有可能啊，也有可能看车就10左右吧。
1: 奔驰 C2021 款 C260 运动星耀珍藏，2021年上牌跑了7万公里啊，黑色，大概现在价格。
0: 星耀珍藏算是个高配吧，反正不能算纯高啊，反正配置比那个最低配稍微高一点然后如我不知道是 C20L 的星耀珍藏还是 C260 的星耀珍藏，因为当时出了两个，如果是短轴的，大概13左右。
1: C260L 的
0: 长轴的
1: 珍藏，
0: 长轴的得加1万来块钱啊，但是它后期风评不太好，它是 1.5T 加48伏轻混的那一代啊，风评稍微弱一点，上了年限和里程之后，它那个轻混系统不是特别的稳定啊，不是特别稳定，但是也无所谓嘛，买奔驰 C 的保友们都是为了它那个颜值，为了它内饰去的，谁去看 1.5T 这个事呢，是吧？大概如果长轴的话14万多点，多不了太多吧。
1: 英菲尼迪 Q50 2022款 2.0T 四驱精英，2023年上牌跑了23000公里啊，这个车收吗？
0: 收到，是2022年的车是吧？
1: 23年23000公里，
0: 是两驱精英，是最低配，这个收到是能收，这个公里数也非常好，但是价格上我估计会让保友非常的失望，因为这东西指导价30多是吧？这个甩货的时候，我所知道的二网渠道打破20啊，打破20，十大几，接近20上下就能往出出，现在基本上10万左右啊，甚至如果颜色是那个青灰色的，还得10万左是吧？你相当于买车的时候一 下子还剩原值的三分之一不到，你看看是吧，你这个心理这关自我建设这块能不能过得去吧，能过去的话我基本上
1: 先找你还是先建设
0: 先建设吧，先建设吧。
1: 我觉得每个人你真的不要成为那个卖车人的第一个遇到的车商，
0: 嗯，
1: 因为第一个车遇到车商我就都会躺枪。
0: 哎，管他有没有，老夫卯一手嘛，第一个车商哪有不卯价的是吧，先卯了再说啊，卯了再说。但是我就咱就别卯了，咱就正常沟通吧，这个基本上十万上下。
1: 是不是有点太便宜了？
0: 哎呀，买车的保友会问说这个东西才让你告我实话，他算我回家多少钱，你说我咋说，我明明知道他二十左右是吧，那一台不保值的相对小众的甚至要退出中国市场的车型啊，这个四年时间赔一半，这够劲的吧，这是可以的，其实按照甩货价格比的话。
1: 好，来关注一款白色的探岳，2020款的330 TSI 豪华智联，2021年上牌跑25000公里，大概现在价格、
0: 嗯、330是吧，330是这样的，智联算是一个还行的配置。探岳 X 我们探岳 X 是六屁股那款，上个月我们刚出一台啊，这个是我为数不多的我卖大众车，我们进入大众车能赔的，很神奇。探岳 X 的确是市场上不太认可，探岳还好吧，大概9左右那样，9以上以下。
1: 好，继续来关注哈，如果大家有二手车的问题也可以问我们小哥哈，自己的车想了解价格或者想买二手车的，宝马 X3 白色2021款28i 豪华、嗯、2020年上牌70000公里的一个车大概现在价格。
0: 28i 是吧，
1: 嗯，
0: 哎呀还行啊、如果18年上牌它不能走这个那啥的呀，不能走这个对外的，因为对外宝马 X1 的确 1.5T 的的确非常的火，但是20这本身也走不了，年限也不行，基本上应该18年的在12上，奔着12吧，奔着12去。
1: 好，来关注一款橘色坦克3002024款 2.0T 2023年上牌征服者84000公里，现在能给到价格。
0: 橘色的那个咱倒是见过是吧，这个但是哎呀，它还有一个更黄色的叫边境限量，那个卖的更贵一点，但是橘色这个我觉得如果黑色啊，我正常给你黑色价格，如果黑色的话大概14左右那样，橘色的你就酌情往下减吧，你要认为坦克不挑色那你就14左右，但是我认为这个东西是挑颜色的，这东西得至少挑10000多，10000挡不住，得奔着20000挑，你酌情往下减个10000多，奔2毛钱，我认为是符合市场行情的，因为橘色的买的时候很漂亮是吧，但卖的时候很慢。
1: 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啊？您可以在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就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了，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 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6: 我是江总。
5: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东西哈，但是要说到好东西，对咱们身体有益的东西有很多很多，比如说阿胶啊、燕窝呀，再有咱们东北这边的特产人参呐、鹿产品，是不是？
6: 哎呀，你说这几样好像大概都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哈。
5: 是的，一个是药食同源，再一个就是这几个东西啊，有点太名贵了。
6: 啊，
5: 你像这种东西呢，虽然说好药食同源的，但是咱们不会天天吃、有些东西它也不适合天天吃，你比如这个人参哈、
6: 这不大劲儿的哈。
5: 是的，但是有一些天然的，你像江总说的药食同源的天然滋补品，它就可以天天吃。
6: 比如嘞，
5: 比如说大枣
6: 啊，那可这个太常见了，这大枣哈。
5: 没错呀，大枣居家常备的东西，天天吃特别好，而且它不仅适合女性朋友吃，妈妈们吃，全家都能进行一个分享，
6: 大人小孩的都能行。
5: 对呀，好吃啊、香甜可口嘛。比如说大枣枸杞水、哎，你像我们坐办公室的，还有长期开车的司机师傅们，他就适合去喝大枣泡水，
6: 那个杯子里都得扔几颗大枣哈。
5: 是的，再有就是女性朋友适合吃的红枣银耳羹，是不是很美的一个小甜品啊、然后我们家里可能做一些枣糕，哎，你蒸一个馒头，蒸一个枣糕都适合加一点大枣、熬点粥都适合放一点，添加在咱们日常的饮食当中、而且大枣它不仅是药食同源自古以来的好东西，它还有一个美誉叫天然的维生素 C 丸
6: 啊，补充维 C 哈，
5: 没错、
6: 嗯、
5: 它的维 C 它高到什么程度，就是一颗大红枣啊，一颗枣、它相当于 十几个苹果的维 C 含量
6: 啊，一般人都不知道这个含量这么高哈，
5: 对不对？说吃点橘子吃苹果补充维 C， 哎，但是你不如吃这么一颗大枣，
6: 对，
5: 很方便而且香甜，嗯，啊。那另外呢，它其他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蛋白质啊，有些朋友说补钙呀，钙铁信息等等，你都吃这个大枣，
6: 嗯。
5: 我们说经常感冒、经常生病的朋友，你就适合补充维 C， 就特别适合吃大枣。那哪里产的大枣好呢？
6: 对，我想问这事儿哈。
5: 哎，有很多朋友去市场的时候都会看到，哎，写了正宗新疆和田大枣
6: 啊，
5: 它至少也得写个新疆大枣，
6: 对，
5: 是不是？因为新疆这个地方干旱少雨温差大，那么它出产的大枣品质就更好。哎，但是哈，我跟您说，您去市场上看那个新疆大枣，哎，它不一定。有的朋友说我买回来了，它也不好吃啊，不香不甜，然后又干又硬的。
6: 那买着假的了。
5: 是的，你看一下，它不仅说不好吃，而且这个卫生可能都不能保障。你买那个散装的，可能那个褶皱里面全是灰，全是泥儿，那我们就要画个问号了。他说是新疆和田枣，它是真的吗？
6: 那怎么能教大家分辨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
5: 新疆和田大枣，首先它品质一定要好，它是非常的香甜的，个头不带小的，个大，
6: 嗯，
5: 关键它是皮薄啊，
6: 哎，
5: 就是那层红的枣皮，皮薄如纸，
6: 啊，
5: 肉非常的厚实，核特别的细小，它的这个肉量是很足的，质地细密，你捏一捏啊，朋友们，回弹性得特别好的。如果你捏下去它干干瘪瘪的，那一定不是正宗的，也不一定不是品质好的。
6: 嗯，
5: 另外哈，它这个外形会成一个水滴状，就是一头会小一点，另一头大一点，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大枣哈，营养成分和糖分充足，它会有一个下坠的这个形态。
6: 对，营养太足了，都那个底下都沉到底下去了，
5: 对，
6: 是不是？
5: 所以是水滴状的。反正你吃过正宗的这个新疆和田大枣，你一定是会印象深刻的，
6: 嗯，
5: 你一定会拍手称赞的。那今天咱们给大家来开团秒杀的，就是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玉枣。
6: 哎呀，这是老品牌了哈。
5: 是的，它是大枣的领军品牌百枣汇。另外，保证一点，就必须是和田出产的，
6: 嗯，
5: 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农药、催化剂。咱们入口的东西必须是纯健康食品。
6: 对，得吃的放心哈。
5: 哎，你吃到嘴里之后也能品出来，它是非常纯正的大自然的香甜，
6: 嗯，
5: 枣香浓郁的，哎呦，唇齿留香。个头你看也很大啊，和咱们的大拇指差不多长，比一块钱的硬币啊，圆圆的还要粗，
6: 嗯，
5: 而且它不是散装大枣，那没法比。咱们每一颗大枣都是经过机器五次筛选、五次清洗、五次杀菌，干干净净，个头都差不多，品质都是一致的，让你做到开袋即食，
6: 嗯。
5: 关键你看咱们今天这个包装哈，它是有密封条的，是不是？
6: 哎，对，可以重复的密封哈。
5: 没错，密封条、透明窗口，就是你开启之后哈，你可以重复的把它封上。就是你吃完之后呢，你说给它封上，大枣它也不会受潮，
6: 嗯，
5: 也不会干，这样保鲜就特别好了，
6: 对，
5: 是不是？
6: 得让它湿度一致，是吧？
5: 嗯，没错。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玉枣，你听好，市面零售价是39块钱一袋儿，
6: 嗯，
5: 一袋儿是300克，足足有6两装的这么一大袋儿哈，
6: 嗯。
5: 因为这个品质，你自己去超市能买到这个品质的，它一袋大枣哈，它肯定就是这个价格，是不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6: 对，超市哪都得卖这个价。
5: 没错，但是今天咱们团购啊，厂家也知道咱们的力度，所以说给咱们的节目专属做了一个超值的专属组合。
6: 嗯，
5: 因为啊，这个大枣你自己你算算，39一袋，你自己买个5袋，是不是就是200块钱左右了？
6: 对。
5: 但是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精美的礼盒包装，
6: 嗯，礼盒装，
5: 哎，手提礼盒是咱们节目专属的，团购价您听好了，199块钱一箱，我给你塞上满满的6袋啊，
6: 嗯，
5: 一箱6袋礼盒装的你带回家。但是朋友们，我的优惠还没完，今天这个大枣礼盒因为是首档首发，也是庆祝咱们节目开播3周年，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买一箱再送一箱。
6: 嗯，哎呀，这太合适了啊！
5: 没错，赶紧抢这前20个名额啊，朋友们，1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也就是总共2箱12袋大 枣你带回家，总重量是7斤多。您听好啊，两个礼盒装，咱们送人说自己留一箱，这个送这个父母送亲朋一箱也是拿得出手，免费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6: 对，可以拆箱验货啊，满意再付款的，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接到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请把名额占上，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家去。咱们这礼盒送到家，打开一看，哎，每袋大枣咱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看看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样的啊？通红的，搁手捏捏，回弹性是不是特别好的？好，你再留下；不好，不要钱的。1650431001，1650431001。
5: 大枣这个东西哈，几乎是所有人都爱吃，而且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吃。为啥呀？又香又甜，特别绵密的感觉。如果说哎呀我不爱吃大枣，我跟您讲，您一定是没吃过品质好的正宗新疆和田大枣。这个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这个哈，一个是合适，另外你吃上之后你一定会爱上，就其他家的或者说市场上买的散装你可能都不会爱买了。
6: 你就这么说吧，我小时候就不太爱吃枣，就咋的，就想用那个枣皮厚，然后那个
5: 粘砂羊糖，
6: 对，扎砂羊糖子，然后那个还呼的满嘴呀，哎呀，吃一个枣还没吃点果肉，全吃枣皮了。但是这个新疆和田大枣可不一样哈。
5: 是的，因为咱们这个啊，你撕开去看一看，它的枣皮一个是红红亮亮的，另外你会发现什么叫皮薄如纸啊？
6: 对，吃到嘴里感觉不到有啥枣皮。
5: 是的，它就一小层的枣皮，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枣肉，而且啊，枣肉它是泛这种微微金黄色的，然后里面的营养成分特别足，你撕开它是会有一个拉丝的感觉，就是因为糖分和营养是充足的。你这样啊，咬上一口之后，枣肉啊，它是非常绵密的，然后香甜软糯啊，唇齿留香那个感觉，这个就是正宗的新疆和田大枣。今天哈，市面价39块钱一袋，咱们节目给大家做到199块钱一箱6袋，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6袋，也就是199，
6: 两箱
5: 12袋
6: 啊，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再付款，只需要做的就是打电话把名额先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5: 好的，迎进4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7: 哎，你好。
5: 哎，女士订购吗？
7: 哎，对，我订了一个新疆大枣。
5: 嗯，好，咱订一套哈。
7: 哎，好
5: 好，订购成功，我们等客服跟您联系就可以了。今天啊，赶紧抢前20个名额啊！因为大枣这个东西，只要来到咱们节目，基本上都是一抢而空的。
6: 对，
5: 来一点咱们卖点，来点卖点，真的货不多，因为咱们节目价格太合适。
6: 对，再一个咋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产量也低，一年就产这些，所以说价格是一天比一天高哈。
5: 嗯，没错，所以说来到咱们节目一点货，赶紧放给大家199啊，前20位，但只有前20位能做到买一箱送一箱，一共是2箱12袋啊，12大袋。这12袋，咱们可以自己家里留一袋，父母送2袋，然后说这个办公室里留2袋，
6: 亲朋好友分享一下。
5: 是的，足够咱们去吃了。关键是吃上之后，你全家人都会爱上啊！
6: 嗯、
5: 来，我们迎进尾号是1953这位朋友，你好。
8: 哎，定枣。
5: 好
6: 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啊。
5: 嗯，好，跟您说一声再会啊，赶紧拨打我们抢购电话，20个名额，199，买一箱送一箱，2箱12袋，记好抢购电话。
6: 对，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001，1650431001。
5: 咱们这个大枣哈，首先它是给大家5次清洗，5次杀菌，也就是你开袋就可以吃了。
6: 对，
5: 回家之后你千万别洗，不用。给你洗好了。
6: 对，这个枣的品质标准我们都替大家挑完了，筛选完了啊哈，所以说你就放心吃就行。关键是怎么呢，你打电话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您先拆箱验货，搁手捏一捏，感受一下是不是咱说的回弹性那么好，这枣是不是红彤彤，特别漂亮，特别饱满啊，是你再留下，不是不要钱啊。
5: 哎，是4号线的1636，你好。
6: 丁大枣是吧？
8: 啊，丁大嫂，阿嬷，
6: 好嘞，订成功了啊！
5: 哎，你是咱们订购成功了1636这位朋友，咱们保持电话畅通，客服跟您联系啊、哦嗯。这个订购还是非常的火爆啊，但是因为你说啥大枣，谁家不准备点大枣呢？但是说实话，你像我家人有的时候去外面去买一些大枣，拿回家之后，我说你这个真不行，没我们拿那个百枣烩的好吃。
6: 其实中国产枣地方挺多的，但是只有说这个新疆和田地区产的枣就是那么大。那么红彤彤的、嗯、然后果肉那么厚，然后关键是果核特别小，
5: 哎，果核非常细小，就说明啥，它整个枣全都是肉，咱们可能也吃过，还枣可能也挺大的，但是那个核
6: 也大，
5: 特别大、嗯、特别硬，然后枣皮特别厚，你一吃干干巴巴的。我跟大家说，咱们百枣烩这个新疆和田玉枣肯定会是让你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的，
6: 对，
5: 就是这么好吃香甜，
6: 吃上就上瘾啊。
5: 是的，你把这个你说打开一袋哈，放到咱们家客厅，放到茶几上，我跟你讲啊，可能没两天都被咱们家里人吃
6: 吧。不用两天，一会儿就让人吃没了、
5: 是在我家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大枣就纯天然的东西还这么香甜好吃，一定是经常备上的哈。
6: 对，关键是药食同源，还能补血补气哈。
5: 哎，您记好了，咱们市面上这个品质的新疆和田玉枣要39块钱一袋啊，但是今天咱们厂家回馈大家哈，给我们节目做了一个专属的礼盒，199块钱，你买一箱6袋，再送你1箱6袋啊，也就是2箱12袋，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但是只有20个名额，现在咱们已经抢到不到10个了，朋友们，场内多打几遍，场内打不进，场外也可以，记好电话，
6: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5: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6: 我是江总。
5: 今天这个东西真的是好东西，
6: 家家必备啊！
5: 哎，大枣，而且得是纯正的正宗新疆和田枣，咱们还得吃大品牌百枣烩的，而且还得给咱们吃包装好的，是吧？
6: 对，
5: 每一袋都是透明窗口的，得让咱们可视得看到。另外还得有这个密封条，
6: 就是打开了你拿出来。

0: 一大早美容养颜哈，
1: 哎，不光是女性需要补气血，需要美容养颜，男性是一样的。咱们有句话说，一日三颗枣啊，这个红颜永不老，是不是？为什么？就是可能我们三十岁之后，你经常会感觉虚，哎，你是哪儿虚呢？其实就是气虚和血虚，是不是？那补血养气，那咱们古人说了，是不是？咱们吃大枣，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咱们说气血足，
0: 百
1: 病
0: 无
1: 嘛。那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哎呦，我是不是应该吃点大枣了？人到中年以后哈，我跟你讲，容光焕发的都是日常补养的下了功夫的。你要是说平时吃东西什么都不注意啊，你的身体怎么能养的这个满面红光，这色泽又红润的，是不是？今天这个大枣咱们不仅自己吃，分给咱们所有的亲朋好友去吃，男士女士包括老人和不爱吃水果的小朋友，你就给他
0: 吃。
1: 小孩不是爱吃糖吗？你给他吃真正的好大枣，香甜可口的这种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他一定是爱吃的。咱们吃水果这回也不费劲了哈。今天百枣汇的新疆和田玉枣市面零售价39块钱一袋啊，一袋是足足六两之王，这么一个大袋，而且是有密封条的，厂家给咱们节目做的是专属超值组合，还给咱们做了专属的礼盒哈，礼盒装的团购价您听好，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两个礼盒，一共是12袋大枣，足足12袋您带回家，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迎接2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2: 哎，我订大枣
1: 了。哎，好，订购成
0: 功了啊！
1: 好，这个时段我们可以继续拨打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看啊，你们还有7个名额，哎，最后7个名额，大家如果说场内抢不进来，赶紧打场外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日常哈，其实您特别适合天天去吃大枣，做一个我们身体营养的补充。而且大枣的吃法也很多，我首先就是推荐大家哈，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这个品质的话，你就是空嘴吃，你一定会爱上。我们先接听一个电话，一会儿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4号线的这个9279这位朋友你好。
0: 哎，
1: 9279你好。
3: 你好，我就是这么卖和田大枣啊。
1: 是的，咱们
0: 订
1: 购是不是？
3: 怎么购买呀？
0: 现在就购买成功了，咱们一会儿给您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1: 没错，我们这边已经帮您把这个电话记下来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咱们的客服小姐姐联系您啊。好，咱们节目时间有限，9279这位朋友跟您说一声再会，因为我们的线路哈特别的繁忙，您也可以继续拨打电话了，199买一箱送一箱，足足的两箱，两个礼盒12袋
0: 啊，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大家都知道这个百枣汇新疆和田大枣，就这个品牌都是这个老品牌的大品牌了，咱这个这么说，咱吉林省内都非常知名的哈。
1: 是的，所以说品质也是有保证的。您可以去对比什么叫真金不怕火炼哈，而且你像我们老听众，他可能直接就把电话打进来说，我哎我订大枣，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吃没了。
0: 可算了，因为之前这个价格大家都知道，这个超市里就是卖39块钱一袋儿，一点都不带打折的，是不是？因为这个新疆大枣每年产量是固定的，所以说它越吃越少，越卖越少，它价格就会越来越高。但是咱今天哈，咱只加量不加价，是不是？199块钱买6袋一个礼盒包装哈，再送你6袋又一个礼盒，就是两个礼盒，足足的12袋，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先验货啊，先看，因为咱每一袋都有透明窗口，而且还可以上手去捏哈。
1: 是。
0: 每一袋都可以看，然后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都不要。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打电话把名额占上，因为还有最后的5个名额，这名额过了啊，这个价格就恢复原价了哈。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先抢占名额，165-0431-1001，先把名额占上，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家去，咱们这礼盒 送到家，打开一看，哎，每袋大枣咱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看看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样的啊？通红的，搁手捏捏，回弹性是不是特别好的？好，你再留下，不好不要钱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43111001。
1: 今天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真正的好大枣，真正的正宗新疆和田枣它是什么样的。有的时候啊，您看那个大枣可能个头挺大，但是买回去并不好吃。这个东西，对，它不是越大越好。我跟您说，您自己哪怕是自己买的话，也要去看一下。你也可以说订完之后看一下我们的大枣是不是这么好啊。我跟您讲，首先它的枣皮一定是褶皱比较少的，就是相对光滑。如果它的褶皱非常深的话，证明它已经是干瘪了，里面的都肉就不好了。但是咱们这个你看一看啊，它的回弹是特别好的，枣肉特别饱满的，枣皮是非常光滑的，红红亮亮的啊。然后它的个头跟咱们大拇指差不多长，比一块钱的硬币啊还要粗一点啊。然后它是开袋即食的，皮薄如纸，然后枣核特别的细小啊，两头是尖尖的一个小细核，枣肉它是泛微微的金黄色，主要是味道啊香甜浓郁，
0: 对，
1: 你就感觉撕一下这个枣肉都能拉丝儿似的，就是因为它的营养好啊，它的这个营养非常的充足，而且含水量也刚刚好，就是你咬下去之后，它不仅香甜，还很润，哎，润口的香甜润口，这样咱们一颗啊接一颗才会停不下来。咱们吃糖不能这么吃啊，但是大枣你一次吃个三颗五颗五颗六颗的都没有问题，
0: 咋吃都没事。
1: 哎，而且咱们还有密封条包装，就这么一大袋，你打开之后啊，吃几颗再给它封上，那完全没问题，它保鲜特别好的，大枣不会受潮也不会干，市面价39元一袋啊，今天咱们厂家真的是给个大力度了，
0: 对，
1: 给咱们节目做出的这个推出的专属的组合，而且做了升级版的这个礼箱包装，199元，你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
0: 足足的12袋，两个礼盒都能带回家，只需要199元哈，咱们还给您做到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1: 但是朋友们啊，刚才看了只剩最后3个名额了，而且我们节目也要马上结束了，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打进电话把这个名额抢上啊！这个大枣反正咱们家里也要吃，自己吃，朋友吃，分享给我们的亲朋好友啊，车里放两袋，然后这个办公室放两袋都可以，赶紧打电话。
0: 上学给孩子也带两袋啊！
1: 是的，
0: 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最后3个名额了，这个价格哈，你这个这么说以后不会再有了，是不是？所以就抓紧时间拨打厂外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来迎进尾号是8725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订一箱大枣。
0: 好嘞，成功了，咱们是订一箱送一箱，199元啊，足足的2箱12袋给您带回家哈。
1: 是的，2箱啊，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0: 对，还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了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最后的2个名额啊，因为新疆和田大枣这个产量很少，这个价格是一天比一天高啊，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大枣哈，它不仅能帮我们改善这个气血，而且它的维 C 含量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现在不是很多朋友说我经常感冒吗？我经常生病吗？
0: 免疫力低哈。
1: 哎，免疫力低呢，医生是不是告诉你平时吃点维 C 啊，吃点维 B 什么的，那其实如果说咱们想补充的话，食补是比较好的，是吧？咱能营养从食物当中摄取来，那是不是就是最好的一件事了？大枣它就能做到药食同源，自古以来它就是对我们身体非常不错的一个东西。
0: 对，还有一些咱们这个女性朋友哈，这个想要美白的、啊，想要皮肤变好的，都需要这个
1: 补充维
0: C、哎。
1: 而且大枣当中的维 P 的含量，可以说也是维 C 和维 P 居水果之冠啊。
0: 啊，维 P 能干嘛？
1: 是就是。他俩在一起哈，对我们的这个肤色，对我们的皮肤，对，都是有好处的。要不怎么说一日三颗枣，红颜不显老呢？
0: 哦，这么回事啊！
1: 你看今天订的还是女性朋友多，但是女性朋友，咱们自己吃的时候，给自己家的男士也都吃上哈。不爱吃的话，像江总说的，给他泡上水，
0: 对，煮粥。
1: 哎，没错，煮粥，包括说我们家里炖一个甜品啊，炖一个银耳啊，红枣银耳羹，你放点枸杞，我特别喜欢。
0: 对，
1: 包括
0: 还有孩子想要补钙的，是不是？想要补充维 C。 补钙，孩子平时吃饭还挺挑食的，
1: 哎，
0: 你把咱大枣给他吃上、啊、
1: 有一些小朋友他指甲比较软，然后或者说咱们成年朋友腰酸背痛的啊，你这个钙补充上啊，吃这个大枣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嗯、今天咱们订购的朋友您记好了啊，就剩最后两个名额，团购价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两个礼盒足足的12袋，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咱们节目到货就这些啊，下次不一定什么时候有了，可能也没有这个价格了，所以您抓紧时间抢购我们最后两个名额。
0: 对，叫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节目要是结束了，或者说是这个电话占线打不进来怎么办？赶紧打我们的场外电话，还有最后的两个名额给你留着啊！1650431100，1650431100。
1: 这个大枣您就吃去吧，你吃到之后就知道我说的有多么的实在了，就是好吃啊，就是非常的香甜，纯正的大自然的那种香甜，枣肉非常的饱满，大枣捏一捏回弹性好，枣皮特别的薄，不会说卡嗓子，也不会说粘牙，然后枣核非常的细小，你吃到嘴里之后是香甜润口，软软糯糯的，然后会感觉那个大枣的枣肉哈，有点金黄拉丝的状态、嗯、这个就是品质好的大枣，咱们反正也是要吃，咱们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吃点好的，咱们得吃大品牌的百枣汇的，得吃正宗新疆和田大枣，给咱们都清洗好了，而且还是礼盒包装的，厂家给咱们节目做的是专属超值组合，团购价您听好，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两个礼盒一共是12袋大枣，足足12袋您带回家，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1: 这个订购还是非常的火爆啊，但是因为你说啥大枣谁家不准备点大枣呢，但是说实话你像我家人有的时候去外面去买一些大枣拿回家之后，我说你这个真不行，没我们拿那个百枣汇的好吃，咱们可能也吃过，还枣可能也挺大的，但是那个核特别大特别硬，然后枣皮特别厚，你一吃干干巴巴的。我跟大家说咱们百枣汇这个新疆和田玉枣肯定会是让你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的，就是这么好吃香甜，
0: 吃上就上瘾啊。
1: 是的，你把这个你说打开一袋哈，放到咱们家客厅，放到茶几上，我跟你讲啊，可能没两天都被咱们家里
0: 人吃吧，不用两天，一会儿就让人吃没了、
1: 是在我家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大枣就纯天然的东西还这么香甜好吃，一定是经常备上的哈。
0: 对，关键是药食同源还能补血补气哈。
1: 哎，今天咱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箱六袋，两箱12袋给你免费送到家，你先看，也可以拆开这礼箱看看，通过咱们袋子的透明窗口看一看这个大枣是不是这么好这么饱满，
0: 对，捏一捏看看回弹性是不是这么好，满意的再留下，不满意一分钱不要啊，还有最后两个名额给大家，再留最后5分钟的时间，叫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无论贫穷与富贵，疾病与健康，永远相守。
1: 我愿意，
2: 我爱你。
1: 孩子，你管不管？不管就离。
3: 离就离，谁怕谁呀、啊？你也太过分了，你。
1: 我又怎么了？妈，我对你不好吗？
4: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
1: 这条短信什么意思？
3: 什么什么意思呀？
1: 你良心被狗吃了！你
5: 包容、尊重、信任，调好心态，解开心结，大可调解，只为您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收音机前，亲爱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欢迎您关注大可调解。每当周末的时候啊，大可调解的忠实听友们都了解啊，今儿个是专家在线，我们请到了来自于心理学界、精神科学界的专家学者走进直播间，和您共同探讨您的那些心事儿。无论是情感的纠葛、家庭的矛盾、子女的教育，还是有关心理健康、精神健康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通热线和大可和我们来访的专家唠唠心里话。好，那么今儿个节目当中呢，同样我们为您请到了一位来自长春市心理医院的专家学者，大家熟悉的了老朋友，我们的心理专家燕丽娟教授。那么欢迎各位收音机前听我们，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咨询热线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全线为您服务，你随时可以拿起身边电话和我们的专家直接对话，不用预约，也不用等好几天，也不用花预约费，就可以和学者共同来探讨您的心里话。相信很多朋友啊，正在被家庭的矛盾啊、情感的纠葛呀，也包括很多心理问题困扰着啊，说不清道不明，又没时间去看看心理医生。那么今天是个好机会，你可以直接拨通热线和我们的专家唠唠心里话。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伙，那么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开通，同时也欢迎您在网络上留言。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伙，今儿个我们的话题呢，也是最近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点，那就是出轨者的真相。为什么用这个话题呢？很多人的困惑说，为什么呢？你看这家庭过了十多年啊，这老婆那么好，这丈夫那么的这个有责任心，他怎么还能背叛呢？怎么会跟别人发生什么婚外情啊，还是婚外性的，是吗？他背叛那个时候他是出于什么心态？背叛者的真实面目是什么？那这种背叛能否避免？欢迎您关注本期大可调解之出轨者的真相。

0: 好，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就首先来问候我们的来访的嘉宾，来自于长春市心理医院的著名的心理学者严立坚教授。严教授你好。
1: 大可你好。
0: 哎，严教授，刚才我们谈到了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啊，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关注的，说好好的一个家庭，那么好的妻子，那么优秀的丈夫，不珍惜啊，却在外面勾三搭四，沾花惹草，招蜂引蝶的，是吧？那么请您给分析一下，就是背叛了家庭，背叛了爱情，这些所谓的出轨者也罢，背叛者也罢，有婚外情的，有外遇的也罢，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一种心理，最终偏离了生活的轨迹
1: 啊？大可你提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现在我们咨询中经常常见的一些问题。夫妻两个过来，妻子觉得自己在操持家务啊，或者是关爱丈夫方面呢，也做得很好。为什么丈夫会背叛自己，接二连三的出轨？有的人是一次出轨，有的人是多次出轨。那么其实，刚才咱们谈到，有几种方面，一个是性的方面啊，性的方面首先是这个。是会占着一大部分啊，夫妻双方性方面的不和谐。另外一个方面还出现情感方面，因为男性和女性的这种需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男性的一个需求，他首先是信任、接纳、欣赏啊、被尊重啊、还有一个鼓励。那女性的心理需求呢，它又是不一样的。它比如说需要关爱啊、尊重、理解。还有忠诚、信任啊、这些方面不一样，男性和女性不一样啊、所以呢，我们可以通两个部分，一个是性的方面，我们谈到，比如说，有一些身体状况出现问题，前几期我们也谈论了，有些是由于年龄还有身体状况，不能够满足丈夫或者是不能够满足妻子，可能另外一方面会出现这种肉体的出轨，但是这个人来访者呢，还对于家庭有着很。

0: 待的一个责任啊。那么这样的是一个病理状态，还有一些人呢，他们性生活不和谐呢，可能会由于这个其他方面，比如说咱们刚才谈到一个女人要做到三种角色，一个妻子要做到三种角色，比如说母亲的角色情人的角色，还有女儿的角色，就是有很多，刚才你也谈到有资产上百万，然后呢管理很多人，但是他在单位里是领导，在家里他就是妻子，那妻子这个三个这个角色呢，他要转变得好，他不能在家里就说啊，你去做什么，你去做这个，你去做那个啊，可能我们也要有风情万种啊，可能也要做出一点小坏呀啊，然后跟丈夫在交流的过程中，可能也会要有一些温情啊，甚至其他的一种言语啊，
1: 没错
0: 啊，要让他感觉到家有归属感，有吸引力。
1: 没错，归属感其实很多朋友都好理解，但是吸引力有些女性或者男性在家里就很难做到。
0: 哎，对对对，尤其
1: 把自己扮演成情人的角色，很多人说，哎，我就他丈夫，我就他老婆，什么情人？
0: 嗯，
1: 其实那是一种状态，
0: 嗯
1: 啊，并非说你马上就脱离了他这个夫妻关系，在法律上你是他的这个合法的丈夫或妻子，
0: 嗯，
1: 但是在情感的互动当中，在温馨的二人世界里，你那时候可以把自己当成情人，情人需要什么？需要空间。啊，然后需要调情，
0: 对，
1: 是吧？需要浪漫，哎，这些的这个可以保鲜婚姻，
0: 哎，对，
1: 可以让两个人始终保持一种新鲜感。
0: 嗯，你让他感觉你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1: 对对对，
0: 还是很有魅力的啊。
1: 否则他可能因为这方面缺失，就导致情感空虚。
0: 对，
1: 其实刚才老师也谈到了，不一定所有人都是因为这个性需求而出轨，
0: 嗯，
1: 很多也是因为情感空虚。
0: 对对对，
1: 啊，自己的很多情感诉求回到家里得不到满足，得不到释放。啊，
0: 会，
1: 哎，结果那怎么办呢？那不能压在心里。那么突然有一天，另一个人给他带来了新鲜感，啊，另一个人的出现让他感觉，哎呦，这个生活啊，永远还有激情，是吧？哎，他的一些需求在这个女人身上或者这个男人身上得到了一种释放，哎，但是很多人其实有了这个婚外情人，最开始的第一心理是内疚，是吧？哎，更多的人是内疚感，啊，一种忐忑不安。觉得自己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儿，
0: 对
1: 啊，很少有说很坦然的那种人，基本上属于报复心理，是不是啊？
0: 对，很多那个过来来访的人呢，他说我有婚外情，但是我不想离婚，我不想丢弃这个家庭啊。甚至有的人不以为然，他说，你看我就在肉体上这个脱离这个家庭，但是我精神上是没有出轨的
1: 啊，我的
0: 这是最重要的，
1: 都在家里，我的钱也都放在家里，我对老婆永远是真心真意的，那个外面那只是个情人
0: 啊啊，
1: 这种人是他什么样的一种观念？他似乎就完全忽略自己爱人的感受，是一种自私的表现，
0: 啊，对对对，会是自私的表现，
1: 哦，
0: 因为他没考虑到女性的这种心理特点，女性在婚姻生活中刚才我们说有几个特点，她首先是也是被尊重啊，被关爱啊，然后需要忠诚度一旦她觉得失去忠诚了，女的会觉得，很多女的会觉得天塌下来了，我日子该咋办呢她没考虑到这个后果，所以在这里我本来是想后来再说，就是做了这种选择的人，不管是你精神上的出轨还是肉体上的出轨，你心理上做好这个准备了吗？这个烂摊子谁来承担？谁来承受？会有很多发生，对方有焦虑啊或抑郁，还有孩子就此就不上学了，孩子对婚姻家庭或者是信任这种考量跟过去不一样了，会出现一些烂摊子
1: 哦。好，那么一会儿我们再和大家共同探讨啊，就是有关这个出轨的这个现象在家庭当中能否避免啊。好，那么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听友的咨询热线，也提醒关注节目的好朋友们啊，我们的直播间咨询热线全线为您服务。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提醒您这里是大可调解周末版特别节目专家在线。可以说现在心理卫生问题呢是很多的社会热点，有很多我们看到社会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也包括家庭的悲剧，都源于心理不健康。那么我们是否也被一些心理的问题困扰着呢？如果您正在为此烦恼，拨通热线和专家直接对话啊，来自于长春市心理院拥有20年丰富临床经验的学者燕丽娟教授正在恭候您的心事儿。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

0: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收音机前亲爱的听友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可调解周末版特别节目专家在线。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市心理医院著名的心理学者燕丽娟教授，和您共同来探讨您的心结。好，那么我们来问候的是打进热线85815677二号线，你好。
1: 喂，大哥老师。
0: 哎，你好，这位于女士。
1: 哎，大哥老
0: 师，哎，你好。
1: 对，大哥老师您好，燕教授好。我非常喜欢咱们节目，也一直在关注。然后今天我其实想就是也是探讨一下我父母就是他们这个婚姻状况的问题。
0: 您说。
1: 因为对我自己现在过得很幸福。然后就是其实我父母他们就情感一直很波折，而且现在他们离了婚。但是呢，我父亲现在就是我父亲应该有70岁了吧。他其实一直就他个人情况来讲，我觉得处理的一直都不是特别好。因为他在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他因为跟我母亲的情感不和，所以他一直在外面有他自己就是感情的寄托和归宿，但是因为处理的不好，所以就是直接影响到我们这代就是对于家庭的这个概念呢，以及家庭给我们这个温暖。那么就是现在我们都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就是婚姻，有了自己的幸福，也希望他们在这个年龄能够有自己的幸福。但是我父亲呢，他现在虽然离了婚不离家，但是还跟他应该说是大概有10多年的那样一个情人纠缠不清。我其实我的态度就是说，他如果能找到自己的幸福，我们祝福他，也希望他有归宿。但是我及我们家人以及还有就其他亲戚知道这个事情的，都觉得他们不适合。因为就他离婚不离家这个状态，我是觉得那个人没有办法给他安全感，只是说在他寂寞的时候一种暂时的寄托。但是我知道他没有办法把自己的下半生托付给那个人，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已经延续了好久。那么就是我不知道我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和态度去对待这个事情。但我父亲请求我们去接受他，去面对他，甚至说就是给予那个人一些帮助，于我们心里我们是不愿意的，因为他实在给我们太多的阴影了。我们正应该说我们的童年就是在这一种挣扎一种不懈中度过的。我们就是但是面对着自己的老父亲，我们又觉得如果我们就违背他的意愿，有一天我们会觉得遗憾。不管他与他做了一些对于我们什么样太多的事情，但是当我们拥有了幸福，拥有了自己追求生活的这样一个状态很好的结果之后，也希望他有一个很好的归宿。我们其实觉得如果他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情感就是更适合的人，我们其实是希望他就是能够去走出这步，做到
0: 哪怕给你妈妈带来伤害。
1: 其实伤害已经带来了、我母亲现在已经说是很超脱于他，我相信我母亲心目当中已经没有这个人了。但是因为这么多年的夫妻，他们虽然离了婚，虽然伤害了他，但是我母亲能够很应该说是很慈祥很善良的对待他。每当他就需要安慰的时候，我母亲从来没有拒绝他。
0: 您现在无法面对您的父亲，向你们表达一个心愿，既让你们接受他现在情感的选择，又希望你们去帮助他现在生活当中另一半，是吗？
1: 对对对，希望我们为那个人做出什么。这么说吧，大可，我并不是说很狭隘的人。我能够接受，哪管那个人就虽然给我们带来伤害，但是能给我父亲一个寄托和幸福。
0: 他和那个人在一起多久了？
1: 已经纠缠了10多年了，但是分分合合的，与我们所有的人都感觉到那个人其实利益多于情感，是这样一个
0: 状态。直白的说，这位女士的观点就是，现在父亲这种生活状况，本来在儿女们心目当中都有留下阴影，儿女们对父亲都有一些意见，但是现在父亲又提出一个更令人纠结的事儿，希望自己的亲生儿女们去帮助这个曾经破坏了他和你母亲关系的女人，是吧？
1: 对。
0: 燕教授，您怎么看？
2: 是这样的，于女士，我想问一下，对方比你爸爸小多少岁？
1: 小了能有20岁左右吧。
2: 啊，小了20岁。啊，他你爸爸在他那里有一些需求，对吧？
1: 对。

0: 这么说，比如
1: 说
0: 貌美啊，对对对，
2: 年轻
0: 啊，年轻貌美啊，然后呢，他可能是你母亲身上所不具备的这种特质，可能妈妈就是一个贤良淑德的母亲，然后操持家务的一个普通的妇女，是那样吗？刚才大可老师也说了，你爸爸让你们接受他这种婚姻，然后呢，又让你们去在经济上或者是其他方面
2: 帮助
0: 现在的配偶，可以说吗？他们俩在一起生活了吗？
1: 他们应该说是因为这个事情，于大概是四五年前跟我母亲分手。分手了以后，但是我父亲一直在家住着。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应该走到一块儿。这我觉得与他们的关系，我们一直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如果他们那个时候能结合，我相信就结合了。但是我父亲这个状态就是离了婚不离家。所以我是觉得那个人他自己心里都清楚，他是没有办法寄托他的下半生。我觉得他就像什么呢，就是那头那个人给他会给他一些安慰，给他所需要的东西，但是他需要我们亲人的一些怎么说，
2: 他两头都有需要，
1: 归属感。对对对，
2: 希望两头都给他满足他的需要，却不考虑两头人内心的痛苦。
1: 对，我们都很
0: 纠结。大可老师，你说到点子上了。其实你爸爸应该去跟你们去交流，爸爸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们内心里应该知道。首先我觉得这个爸爸可能他的责任感会差那么一点点啊，他如果觉得这个婚姻生活中跟你爸妈妈不幸，那他就毅然决然的他和他分手，然后再找到自己的幸福，这也是儿女们的愿望，对不对？只要爸爸幸福，妈妈怎么样，女儿们或者孩子们认可了，
2: 对
0: 啊。但是像你们说，你说你妈妈很超脱，然后还接纳他，他还回来住，然后可能是那个女性呢还要求他给他一些经济上的资助，对不对？刚才你说利益，小她20岁的一个女性，她可能更多的要求其他的外在的东西，就是他们的情感可能或许也有这么多年分分合合，性方面可能也会比别的这个原有的家庭中那种和谐程度可能更好。她能够牵到你爸，能控制到你爸爸的这种行为
2: 情感
0: 但是你爸爸又觉得自己。爸爸觉得自己，在他心目中很重要吗？在这个情人的这种心目中，他能看到吗？你们看到的东西？
1: 他自己一直就是跟我说，那个人是很在乎他，但是与我们的感觉，那个人，他不是一个就是按照我们常理能够判断的人。他经常，你像他作为一个第三者，经常因为我父亲，比如说更倾向于我们，就是偶尔回家，他还会到我们家来，就是，就言语上的冲撞啊什么的，就这样一个人，所以我们不认可。
0: 你们为什么不跟你爸爸去商量商量呢？你们考没考虑？刚才你说你童年就受到的这种伤害。然后你妈妈现在做出了一种超脱，我不知道信不信佛教或者是其他的信仰啊。
1: 已经有
0: 对，我们咨客中会有很多人变得一种无奈，那么他会信仰其他的东西了，
2: 寻找精神寄托。
0: 就是我觉得需要分享的是你和你爸爸之间这种关系，他和家庭这种关系，其实他和另外的人的这种情感是你们不能帮助的，你能明白吗？他首先要知道他们之间这种关系和他和你妈妈之间这种关系，你们替他分析，对不对？他要什么？他不能说什么都要啊，面包、爱情都要。
2: 所以说，我觉得面对父亲这种纠结的心态啊，刚才教授也提倡，就是你们和他静下来，去了解他到底需要什么。如果他需要啊，即您的母亲给他带来一个所谓的一个形式上的家。还需要那个女人去满足她精神上的需要或者肉体上的需要，那我觉得你的父亲太自私了，是吧？他有没有考虑到他的行为给周边人、周遭的人
0: 造成的
2: 巨大的伤害，特别是儿女们？你可以跟他静静地去探讨，你有没有考虑到我们的感受？你知道我们承担是什么角色吗？是吧？
0: 另外，我觉得他平时他跟他的父亲说了，如果你要能有一个段新的恋情，如果你能接纳他，你跟他，我觉得你作为女儿好像也能接纳，对不对？
1: 我们是希望他好的。
0: 对对对，只要你好就行，爸爸，是不是？
1: 对。
0: 然后你自己要体味到你自己作为的一些事儿，给孩子们、给家里人造成的一些影响，不说是伤害吧，你们也要跟父亲去谈，跟人家

0: 去谈不了，能懂吗？
1: 对，
0: 嗯，
2: 对。
1: 其实我感觉在这段关系当中，应该说他们俩有他们俩在一起的理由，否则这么长时间两个人分合，对。但是其实我是觉得，在这个关系当中也没有那么容易去改变什么。也许结果就是说我父亲依然不离家，但依然离不开那个人，而且短时间内还让我们去接纳他，去祝福他们。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我做不到，但是我觉得我也改变不了什么。除了
2: 你父亲这么强势的原因，是因为家里的所有财务收入都是他创造的吗？
1: 他占主导，而且说在我们小的时候，在应该说是他基本上就是情绪变化非常大，酗酒，给我们的童年应该说造成了非常大的阴影。但是说我觉得与我们已经长大了，应该说是宽容的态度。他是我们的父亲，而且现在岁数也不小了，我们希望他能够去应该说经营好自己的生活，这是我们就是应该说对他就是唯一的就是期待吧。已经不指望他就是对我们这个家庭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们这些话都谈了，我们也就是很真诚的希望他能够开始新的生活，因为他跟我们的母亲已经不可能了，两个人。
0: 云女士，我打断你一下，我觉得现在你做的已经非常好了。我可以这么说，你作为一个女儿这样的状况，
2: 你保持这样的冷静和诚实，
0: 我觉得你做的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2: 所以接下来我觉得有一件事应该努力做得更好，那就是所谓去善待你那个超脱的妈妈。我不觉得那个妈妈能超脱到哪儿去
0: 啊。对对对对，
2: 啊，
1: 她不超脱，
2: 是不是啊？
1: 不超脱，
2: 一辈子守望一份感情，最终换来的是这样的一个结局。我相信这个女人的心理落差，她所承受的那内在的情感痛苦远远比你们想象要多。你们看到所谓的超脱是给你们看的，是让你们放心的，是不是啊？燕姐，
0: 对对对，
2: 啊，
1: 对。
2: 所以说我觉得在今后的日子里，你爸爸如何做出选择，你已经不能左右。
0: 嗯，
2: 你们善待好自己的妈妈，
0: 嗯，
2: 让她活得宽心、舒心、开心，
0: 嗯，
2: 好不好？
1: 谢谢你。
2: 哎，我们就唠到这儿啊。好的，那么燕教授，稍后我们一段广告再回来唠唠。
3: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一百点一，
6: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 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七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7: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收音机前，亲爱的听友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可调解周末版特别节目《专家在线》。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市心理医院著名的心理学者燕丽娟教授，和您共同来探讨您的心结。此时啊，无论是我们的老听众，还是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如果您有些心里话，有些心结，有些心理问题困扰着自己，当然了，也包括子女教育啊，也包括你的家庭矛盾啊，情感纠葛呀， 您都可以拨通热线和我们的专家燕教授共同来探讨一下您的心事儿啊。通过我们这样一个互动节目，我们直接开通了一个绿色通道，您直接不用预约就可以和心理学的教授共同来对话，去看穿也是看清自己的内心世界。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通过我们的热线咨询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好，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来请进我们的专家。你好，燕教授。
1: 你好，大可。
0: 嗯，再次提醒关注节目的好朋友们，直播间咨询热线85815677 5688 5699正在为您服务。燕丽娟教授从事相关的心理以及精神科临床经验啊，已经有将近20多年了啊。精神科啊，也包括心理科各个方面的话题，抑郁症、焦虑症啊，也包括失眠症啊，也包括各种心理障碍，都可以和我们专家对话，千万不要错过机会。那么刚才我们探讨的话题是有关出轨者的真相啊，那有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要甩给您了。很多朋友说这个家庭啊和婚姻当中出轨的现象能否避免呢？
1: 其实这是个现在是个大的社会问题吧，可以这么说。我们发现啊，有些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有些可能是不能避免的。对，这个人的这种情感行为是非常复杂的。
0: 没错。
1: 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应该坚守爱情，但是很多很多人由于长期的两地分居啊，也会造成一些出轨的现象。因为他可能是为了寻求，不是单单的为了寻求生理上这种需要，还要有心理上这种需要，长期非常孤单，非常寂寞没有周围人的一个接纳没有这种倾诉的地方甚至我们有的时候很奇怪，这个一个来访者他会说，我跟陌生的女人有过这种一夜情，然后我还能跟她去倾诉我种种的不如意，我的需求因为他平时可能缺乏这种安全感。
0: 对，没错。看来啊，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要懂得呵护我们的家庭关系和情感，最重要是懂得去看到并且观察到自己爱人的内心需要。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总别老总想自己的需要。
1: 哎，
0: 我不高兴，你凭什么不考虑我呀？什么非得什么上你家去啊？拜年为什么不上我家呀？是吧？总在强调自我。
1: 对对对，
0: 这样的话，两个人呢就会产生隔膜。这隔膜时间久了，那么大家的情感不得已发泄，都不愿意和对方沟通了，不愿意这个倾诉，对方也不愿意倾听。
1: 大可，你说的这样的一个引出这样的一个沟通，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不管你男性的需求是6种，女性的需求是6种也好，但是万变不离其中的一个金钥匙就是沟通。
0: 没错，
1: 我觉得你知道对方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想法，及时的沟通，有效的沟通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0: 现在很多家庭都是这样，发生矛盾了，有点口角了，大家有点冲突了，解决后，过两天就好了，
1: 过两天就好了，
0: 大家沉默，别吱声了，别吱声
1: 其实越积越多，
0: 没错，这个矛盾这个东西一旦发生，它就存在那儿了哪怕你想忘掉它也不可能是不是？
1: 必须让它有有效的
0: 化解，
1: 通过方式化解，
0: 可能很简单
1: 很简单，一个拥抱
0: 一个
1: 对
0: 辛苦了，或者一句对不起，完了，
1: 对，
0: 但是有些夫妻就不愿意说。
1: 不愿意
0: 也不愿意做，累积多了，燕教授可能就会最后导致爆发。
1: 我们咨询的很多这种患者会说，我跟我媳妇儿什么话都没有。其实他过来咨询的时候会滔滔不绝，我内心里什么感受啊，
0: 对对对，
1: 然后我有什么需求啊，我觉得我在家里不被认可呀，不被接纳呀，
0: 健谈的，
1: 对，非常健谈。他的妻子没给这个空间，或者是他的丈夫没给这个空间，所以他没有把内心的真实体验去倾诉给对方。
0: 所以说这种情感压抑很危险，压抑到一定火候了，这个时候一个诱惑出来了
1: 对，
0: 就容易产生婚外情了好，那么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来关注5677一号线这位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喂， 他想咨询一下外孙子的事儿，又离开一线了
1: 啊, 啊, 啊, 啊。
0: 我们再来问候5674四号线李女士，你好。
2: 哎，大可您好。
0: 哎，你好。
2: 啊，专家老师您好。
1: 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我今年40岁。
0: 嗯。
2: 然后呢，我就老觉得我自己的吧，心里边担不住事儿。
1: 嗯。
2: 又有一点小，以前还好一些，因为我性格急嘛，以前，现在岁数大了好一些了。
0: 嗯。
2: 但是现在这个心理问题，我觉得严重，一点小事儿，然后我就担不住，又睡不着，就干什么都专心不了。
0: 嗯。
2: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是生理的问题吗，还是心理的问题
1: 啊？我想问一下你的月经情况怎么样？
2: 应该是准的，每个月是、
1: 没有问题、没有说呼了一下就出汗啦，然后脸通红啊。
2: 那个通红没有，但是我有的时候老是爱出汗。
1: 嗯嗯，是这样的，我建议你呢、去正规的医院查一下激素水平，因为40岁左右呢、女性会出现一个更年期早期，因为现在更年期也提前了、你要首先要查一下生理的状况，就是说、激素水平，激素六项，到正规医院去查一下。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去做到正规的医院做一个心理量表，一个做一个测量，还有跟医生可能要有个探讨。刚才你说的，我沉不住气，发脾气，找上有点事儿就找。
2: 发脾气还能控制得住，就是家里边有点小事儿，因为我孩子小嘛。
1: 嗯。
2: 是，我就打一个例，举一个例子，打一个比方哈，特别小，然后3岁上幼儿园了、我看人别的孩子在那吃饭都那么快，然后他就吃的慢，吃的少嘛，我就特别着急了，回家就不行了，干什么都干不下去了那种感觉。
1: 就是跟你过去不一样，但是你过去有一个特质，你刚才说的是你比较
2: 急，
1: 性格比较急，
2: 对、
1: 这样的人呢就是容易出现焦虑。比如说人家孩子怎么就能同步成长呢，你的孩子怎么吃个饭都这么费劲呢，或者是你要求别的事情没达到你预期的内心预期的一个期待值，你就会出现心烦发脾气、想说想表达，这样的是一个焦虑的一个表现。然后我觉得你做两个检查，一个是激素水平的检查，另外一个还要有个心理量表的测量，好不好？
0: 好不好？来到了这儿，问候我们的咨询者5677三号线刘女士，你好。你好，刘女士。
3: 哎
0: 哎，你好啊。
3: 哎，你好。
0: 哎
3: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我爱人他最近就是一年多，总对我挺冷淡的。我想和他交流，他不爱和我交流，一说话就总唧唧歪的，你说咋办？
1: 他多大岁数？
3: 才43。
1: 43岁啊、他做什么工作的大概范围？
3: 是袜子。
1: 袜匠啊啊、他喝酒吗？
3: 不怎么喝。
1: 不怎么喝酒。
0: 哦，赌博吗？
3: 啊，
0: 赌博喝酒，
3: 他没有那些爱好，
0: 没有这些恶习、
1: 是这样的，
3: 就是说这常年他在外地打工啊，那就是总就是从一年一多以来就总是那个心情总就挺浮躁焦躁的那样事的，你跟他说话唠嗑他也不愿意跟你俩交流
1: 啊，
3: 时就发脾气。
1: 你觉得他跟别人呢，比如说你公公婆婆或者是孩子，他也会是这样？
3: 跟别人都不得，就和我那样事
1: 儿啊。首先啊，有几个方面，你丈夫会不会是现在出现咱们刚才谈到的这种问题，比如

0: 说他会有一些其他，你怀疑过吗？他有其他的人了或者怎么样？怀疑过这只吗？
1: 怀疑过他，
0: 怀疑过
1: 好像曾经有过一次，
0: 曾经有过一次哈，曾经有一过一个、一次出轨，你也担心再次发生，对不对？这是一个问题。
1: 他以前上网，因为上网，我俩吵过一次架，自从那次以后，完了再跟他俩说什么，他就不那什么了。完我问他，他也承认了。承认了，完我说你看，咱们我家两个孩子四口人，完我寻思，我说我家条件现在你说也挺好，跟他结婚二十多年了，我说跟俩吃多大苦，我说我都不得觉得那什么。我说最起码咱俩得对得起孩子。你说以前从来我俩从来也不吵架，也不是说的张嘴就骂，抬手就打那样似的。他还没有什么恶习。我说你看有啥事儿你就说出来，何事怨你怨我。咱俩谁有错谁改，你说不能说的就因为一点小事儿，就是我说你有偶尔的一次，你算是你出轨的，我都不计较那些事儿。我说为了两个孩子。
0: 你刚才说了，哎，这我想打断你一下，刘女士啊，你刚才想说的是，你第一次处理他这个出轨的时候，你是觉得你接纳了，我也不跟你计较了，或者怎么样，是吗？
1: 是。
0: 你没跟他说我很在乎。我很在乎，
1: 我很在乎这些。
0: 我很在乎，我很在乎你对于家庭的这种背叛。啊，你说过吗？因为第一次面对出轨问题一定要处理好，就像面对第一次家庭暴力一样。
1: 我说你要知道，你要知道悔改的话也行，我就不那什么。
0: 你接纳
1: 他了。但以后他再没出现这种状况，完了就是跟你就是冷战。
0: 那冷战也是，我觉得也是一个不恰当的处理方式。我觉得
1: 我感觉压力可特别大，就是说的，面对自己的娘家人了，或者是他家的人，我都感觉我觉得脸上一点也没有面子。
0: 没有面子，我可以说，刘女士，你是个非常善良啊，能接纳丈夫，然后呢，你能操持家务，但是你又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就是想让方方面面都好啊，但是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自己能掌控的？你能明白吗？比如说丈夫出现这种状况，第一，他有没有再次发生婚外恋的行为，这个我们值得去考究。另外一个方面，你丈夫在外面生活的有没有压力，或者是工作有没有压力？因为他常年在外打工嘛，他这种群系的
1: 去。我想打扰一句，我想说一句，我想问一句话，就是说的，以前我跟他说吧，但是他有证据，我感觉他就是出轨了。但是说的从那个两年之前嘛，从来就不爱好，就是说的打扮呢，或者说的挺注重仪表的，他都不注重这些。
0: 变化了，行为有变化了。
1: 是最近那二年就是穿衣服了，是就是个的外貌了，就是头发了，就是那短头发，男生的短头每天就是那做那嘎的。
0: 明白了因为他原来是袜匠嘛，然后也不爱好打扮呢，但是现在现在不是了，
1: 是
0: 出门要把皮鞋擦得锃亮，然后头发要梳一梳理一理，然后还要穿着还要注意打扮。那么他对你没有这种情感，没有性的需求，或者是对你冷淡，那么他有没有可能在外面会有别人？因为妻子会第一时间发现丈夫的一些变化。我觉得
1: 前面我俩就是两年之前一直我俩都就是
0: 你们两个
1: 都很和谐的
0: 你们两个有必要有必要一起找一个第三方，可以是你信赖的或者他信赖的
1: 他不善于表达，也不善于跟人言谈，就是我觉得就是
0: 要找一个这样的人。你能听我说吗？要找一个这样的人，问他你需要什么，你希望婚姻怎么样走。我感觉到痛苦了，我感觉到非常讶异我感到焦虑了，我感觉到我没有面子了。你们要有一个第三方的一个人去跟你们一起沟通，可以到找心理医生，两个人一起做一个家庭治疗。
2: 对，也可以找这个家里的亲人当中值得信任的人家庭成员当中。
1: 我已经找过了，让他跟谁跟他唠了，跟他唠。我说你管是我错，哪怕你给我一个嘴巴踢我两脚呢，我说我知道我错在哪儿了。他不干。
0: 你是经济上完全依赖你丈夫的吗？
1: 我不依赖他，我自己有地儿。
2: 你自己有自己的营生，有自己的经济独立性，是吧？所以我觉得，燕丽娟教授给您提供的建议，就是希望通过第三方，这个第三方可以是心理医生，也可以是家里的长者，也可以是你们彼此都很信任的朋友，是吧？让他通过中间人去传递你们俩现在内心的这个想法。我觉得从你自身的改变也很重要。对方现在明显是冷暴力，那么面对这种冷暴力，我们该怎么去处置？我觉得还是增加自己的吸引力。他正在增加自己的吸引力，对吧？你也增加一下自己的吸引力啊，是不是？改变一下。

0: 下自己的服饰啊、装扮、穿着啊和态度的沟通，跟那个老公沟通的方式不是总是冷冰冰的啊，拉着个脸，是不是？
1: 我总是急切的说的，就在他面前，明着我心里不高兴的，在他跟前，我都尽量装高兴，那他也不行，都一年了，我就这样是将近他一年，我说你这有啥事你就说吧，我还不是说像你那个不讲理的，或者是那个不上线的那样式的，我说我一天心理压力多大，你常年在外边，我家两个孩子，大的都20了，小的这个10岁，我就是这么多年的。我就我自己在家带孩子，他常年在外打工。
0: 你不妨试一试，好不好，这位女士啊？听听我们专家教授的这个建议，通过第三方大家传递一下感情，没准啊能听到你老公心里话。哎，唠到这里，
2: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广告之后更精彩。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追求幸福，享受幸福，欢迎您收听《大可调解》。
0: 我们再来问候85815688这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韩先生啊，你好。
4: 哎，你好
0: 啊。
4: 哎，两位老师好。这样，我有个事儿啊，想跟你们咨询一下，因为我这个心理压力越来越大。这是怎么回事？我就是我今年30多岁，三十五啊。然后我爱人呢，我爱人还不到30，就是、然后我俩也有孩子，但是我这有什么毛病呢？我就是我的早泄也比较严重，所以说就是我，也挺多年，从结婚开始吧，就是这个毛病。
0: 有没有看男科啊？
4: 就是现在也去看过，但是去看过这，那医院先到那听大夫一说，你感觉那就是骗钱。
5: 你到正规的
4: 很，去过很多医院，就是说。什么肠子男科啊，什么反正就是有一些男科的医生们，也都去过，他也不问你是这个东西，就是说咱听人一说，虽然咱不会看病，但是咱听他一说，说这个东西就是
0: 一个目的，掏你兜里钱。
5: 是这样的，韩先生，我觉得，第一，你要去正规的这种医院，比如说几大一二三院或者省医院这样的正规的医院，不是说专门
0: 的
5: 那种专门的男科医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早泄的问题，很多人是由于情绪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压力方面问题，或者是没有自信的问题，这个跟心理因素是有很大关系的。
0: 心理原因比较多，
5: 能明白吗？然后咱们今天谈到的是婚姻。我不知道，当初你们结婚的时候是自由恋爱呀、还是是别人
0: 介绍父母包办呢？
5: 对
0: 啊，媒妁之言呢？
4: 也是自由恋爱吧。
5: 然后比如说，交往的过程中，女性给没给你足够的这种信任啊？这种信任有这个性方面的信任啊？觉得，老公，我觉得你还不错，怎么怎么样，会给予你一些鼓励。然后呢，比如说其他方面，比如说你学业上，比如说你工作上。他给不给你信任，这个是你
4: 就是说这方面吧还行吧，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吧，他在就是夫妻生活这方面倒是也没有什么怨言，没有什么表现，就是我自己心理压力比较大，自己心理压力越来越大，就觉
0: 得自己做不成
5: 一
0: 个真正的男人，
5: 你不自信
4: 了，对，挺对不起他的。现在你说这种情况要是没有小孩的话，我宁可就是我选择离婚或者怎么样，但现在你说孩子也挺大了，你这个都、
5: 妻子责备过你吗？
4: 没有
5: 啊，越不责备你
0: 越自责
5: 吗？
4: 是
0: 你这内疚感积聚久了，杨教授，我都听说他有点焦虑了。
5: 对，事实上是这样的啊，我们性是一个过程，它这个过程很分前戏啊，然后还有这个整个这个性交的过程啊。那么其他方面，我觉得你认为你做的怎么样呢？
4: 其他方面都没问题，我觉得就是
0: 浪漫的调剂
5: 啊，对，
0: 夫妻业余生活情趣的互动，一起看看电影，捧个爆米花，看他嘻嘻哈哈，在夫妻生活之前，两个人有一些浪漫的这个氛围啊，吃个烛光晚餐，唠唠情话，有这些吗？
4: 没有，
6: 太少了，
5: 是这样的，
6: 直接
5: 你把这个事情先放一放，把其他刚才大可老师说那些事情做一个生活的重点好不好？比如说你们一家三口可以做一些户外的活动啊，郊郊游啊，你们两个人可以有烛光晚餐呢，你们可以看看电影啊，
6: 对呀，
5: 你把你现在先禁欲一个阶段啊，我们根本就没有夫妻生活，我们做其他的事情好不好？你试一试，
6: 你试一试，在情感上调剂一下
5: 好吗？
6: 增加一下夫妻情感上的

0: 我觉得好像这个性对女人来说也是
1: 非常
0: 重
1: 要的，
0: 是不是？
1: 那么我们可以有一个阶段，我刚才说先进一段啊，我们有3个月、两个月我们不在一起，然后呢，但是其他的方面，我觉得拥抱啊、接吻呐、啊，或者是其他的
2: 亲密的行为
1: 啊，对，还是要有的。这个是你是没有问题的，对吗？
0: 啊，对
1: 啊，对，我们先暂时不放，不把这个事情做一个重点，
2: 先放下，
1: 把其他的事情，把生活再重新调整，
2: 转移一下注意力，释放一下压力，
1: 给自己一段时间。
0: 那这个能，我感觉也不是长久之计呀、
1: 啊。你试一试，说不定在这个两三个月的这种休息这个阶段、
2: 哎，
1: 你之后你可能会找到自信。
2: 你现在最需要的是自信，你的内疚感太深了，
1: 嗯
2: 啊，而且你每天纠结于这件事儿，我做不好，我怎么能做好？天天越琢磨越紧张，越紧张越做不好。
1: 对，啊，我们会发现很多临床上的这种案例，都是由于长期的这种压力，长期的这种自责，越觉得某些事情做不好，然后越拼命的琢磨这个事儿，把这个事情作为生活的全部。
2: 嗯、
1: 那我们就现在先放一放、嗯、啊，把其他的事情作为一个生活的重点。给自己一段时间、
0: 嗯、
1: 好吗？
2: 哎，
0: 行，
2: 哎，
0: 然后再有，我想咨询一下、嗯，就是说现在就像你们说的，比较正规的医院，常常什么，
1: 那我们也不，因为这个科我们还不太熟悉，我就说的，你就去正规的医院啊。国家的公立医院暂时先看一看好不好，因为我们也知道很多的这种私立医院、
2: 嗯、
1: 他可能到那儿他先把你兜里掏钱掏干净，
2: 对，
1: 这个是很不道德的，
0: 咱们目的根本就不是给你，就不是看病，
1: 对，都被你看到了，你就去正规的医院就行，我们也说不上哪个医院，看男科看的特别。
2: 其实刚才你跟杨教授对话的过程当中，杨教授已经听出来了，你现在情绪非常的紧张啊，充满了焦虑，你首先先自己调节一下是吧，先别借助这个外力，大多数夫妻生活不和谐，男人出现这种问题多数是因为
1: 心理问题，
2: 心理问题、
1: 嗯、
2: 心理问题，明白吗？不是生理问题。
0: 我感觉我这好像时间就是比较久了，就是你看都紧这7、8年，我结婚
1: 已经这么久了，那我们就给自己一个3个月、嗯、5个月一段时间好不好，
2: 来一次与众不同的人生体验，
1: 可不可以？
2: 没准会另辟蹊径、
0: 啊、
2: 是不是、
0: 啊、
2: 嗯，哎，大可希望您呢和自己的爱妻做一个真正情感上的，先做情感上的伴侣，然后再时不时的，在时机允许、水到渠成的时候再做性伴侣，哎，没准你会发现男人的自信回来了，好吗？
0: 哎，好的。
2: 哎，唠到这儿，我们接听最后一位朋友的咨询，8581568888，梁女士，你好。
3: 哎，你好，大哥老师好，专家老师好。
1: 你好。
3: 嗯，你好，就是我想说啥呢，就是我是和我爱人是二婚，他是头婚，然后就是我先前那个前夫吧，他就是对我不是特别好，但是我俩就是他出轨，然后我俩离婚了，但是就是后边这个老公，就是现在的老公对我就特别好，然后就是虽然是特别好吧，就是我没有像先前那段生活就是特别有热情，现在就是他对我特别好，然后我也没有那种热情了，就是感觉心理上就是没有劲儿了
1: 啊，
3: 过日子。
1: 比如说中国经常有人这样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2: 啊，是我们
3: 那倒不是、
2: 啊、
3: 我对那个就是说应该也不是说爱吧，就是他追我的时候，我就是可能是也是感觉挺寂寞的，然后就答应他了，也没说爱什么的、
1: 啊、
3: 没有什么爱不爱的。
1: 你想说的、
3: 就是、
1: 你想说的，你第二段婚姻不是建立在一种平等的这种互相欣赏，因为一个女性对男性首先是信任、
3: 嗯、
1: 然后是接纳啊，然后还有欣赏、崇拜。那么前几条你自己再想一想，你们俩在交往过程中你占了几条，你接纳他了吗？从内心里，他那个时候是在你空档期，
2: 对，
1: 在你非常寂寞的时候，
2: 情绪、情感空虚，
1: 给予了你一些帮助。但是女性在追求这个爱情真谛的时候，她会有这样的几个过程。一个是首先你得信任他，你觉得他是能给你带来安全生活，能给你带来激情的那样一个人，你在内心里是否接纳他啊？比如说他的外在的东西和内在的东西，还有你欣赏他吗？你崇拜他吗？
3: 挺欣赏的，他就是他虽然说文化不高，但是挺那个就什么都懂。我挺欣赏他的。然后前那个前夫呢，就是也是跟他比就没法比，
1: 嗯，
2: 哦，
1: 嗯，你觉得
3: 跟他
1: 没
3: 法
1: 比，
3: 就是各方面都比那

0: 那个墙
1: 啊。你现在的丈夫，
0: 我就是我现在我孩子也3岁了，
2: 嗯，
0: 然后就是
1: 你们两个
0: 特别幸福，但是我就是生活感觉就是没有劲，没有像以前就是天天下班了就赶着往家赶呢，
1: 嗯，
0: 然后就是买菜呀做饭呢特别有劲儿，
1: 嗯，
0: 现在就是没有那股劲头了
1: 啊。那我想说的意思是，你是单单的在家里这种劲头在减少，还是你在外面工作或者交往的这种精力、兴趣、愉快感也在减少？
0: 也在减少。
1: 哎，想问你一下这问题，因为你不是单单的婚姻问题，能明白吗？
0: 嗯，
2: 你不是单纯的情感，
1: 不是单单的情感。
0: 我就说我好像心里有问题。
1: 哎，对对对对，因为你跟其他的人交往，
2: 嗯，
1: 或者是你这种愉快感啊，
2: 都
1: 在下降
2: 啊。
1: 所以，我也建议你去看看心理医生啊，到正规的医院去看看心理医生，因为你这个解决了所有的问题，然后你们夫妻双方这种感情的这种愉快感的幸福指数啊，都会随之而提升的。
2: 对，
1: 其他方面也需要改善。
0: 我就感觉自己好像身在福中不知福似的。
2: 你看，有个网友在网上就说了：“你身在福中不知福。”
0: 对，我自己也这么觉得，但是就是没有尽头。
2: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啊，调节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啊。刚才我们的专家说了，你需要调剂一下，看看心理医生，包括自己啊，调整一下这个生活的目标啊，应该有目标感，不要这么枯燥乏味。你看，你不仅仅是在家庭当中，在事业当中，你也缺失了愉悦感、幸福感，是不是？那就是问题不在你丈夫身上，而在你身上。
1: 对，
0: 我自己也觉得我自己好像心里有问题
2: 啊。那我们努力去克服，因为我听你的笑声当中，
0: 这个能调整过来是吧？
1: 可以的，
2: 当然
1: 啊。
2: 你看我们燕教授多乐观啊！
0: 谢谢你啊，
2: 祝福你啊，家庭和美。
0: 哎，
2: 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节目呀，到此要向您道一声再会了。感谢我们的燕教授啊，发自肺腑的、语重心长的和广大听友的对话。下次节目燕教授，我们再会。
1: 好，再见。
3: 本节目初审郭红，复审周伟，终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我说你都没做过检查，那不行啊，你到医院做两样啊，咱们做个心脏的彩超和心脏的 CT 啊，咱们治病的治得明明白白的，得病不能稀里糊涂的，哪能不到医院检查呢？你说是不是？嗯，
1: 是是是。
0: 好，那咱们时间关系交流到这儿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再见，吴院长。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

0: 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1: 400-696-5722，400-696-5722，400-696-5722。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何为旅行？旅行不只是一次出行，也不单单是一个假期。旅行它是一个过程，一次自我发现的过程。真正的旅行让我们直面自我，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世界，更让我们看到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5: 究竟是我们创造了旅行，还是旅行造就了我们？出发，出发才有答案。鹿鸣的乐游吧，让我们寻找旅游的意义。
6: 游天下，乐其中。这里是电台旅游节目《乐游吧，乐游吧》。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让我们一起乐游吧。

0: 好，在北京时间16:02，感谢各位继续来选择我们的调频 FM100.1，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节目播出时间周六周日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节目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整整有13个整年了啊，13个整年，感谢各位的捧场和一路支持。今天是2026年6月7号啊，高考的第一天。今天虽然一直在下雨啊，但是对学生朋友来讲应该是就相对舒服一些吧，就是它属于很凉快的一种感觉。参加过考试的朋友，无论是过了多少年，可能都会在某个瞬间啊，来到这一天的时候，会想到我们当年参加考试的一些记忆。考试之后啊，考试之后就整个旅游的一个小旺季就开始了啊。虽然没有更多的这个中小学生出现，但是大学就是高中生之后就会有很多朋友出门去玩。
1: 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陆明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

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在六月份可以出发的朋友，大家不要错过机会，因为多数的团队啊，进入到六月末之后，它的价格就会有所变化了。然后七月八月是它的黄金旺季啊，不要拿平常的价格跟这个旺季来做比较，年年都是如此。我说了，有豫来有豫去的朋友，可能最后就会错过一些团队啊，这个大家自己来定。假如说你在这个暑假有出门旅行的计划的话，不妨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平台号码是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大家先拿出你的微信啊，绿色图标的微信，进入到里面之后，看一下右上角圆圈这个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啊，一定是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查看历史消息，可以看到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从六月份开始吧，几乎啊，我说是几乎啊，可能是每天都会更新。如果有一天偶尔不更新的话，并不影响，大家就往前翻看就可以了。然后下周的话，七月初的价格就几乎都会出来，因为下周的话就到六月中旬了。国内的团都是相对慢的啊，再来讲一下国内的团都是相对慢的，所以着急的朋友不是说我们不着急，有人说你们不着急吗？我们特别着急，但没有办法，就国内的团都是这样，在一个日期在压着日期，然后走八月份的，因为好多啊，我们做了这么多年，我说日期比较集中的七月二十九号之后，二十九、三十、三十一。8月1号、2号、3号、4号，就是这段日期的，想走八月初日期的朋友，不是国外的团队的话啊，不是国外的团队的话，那您就需要等，就是需要等。我们之前是满世界的转悠啊，从2020年开始来介绍国内的团队，然后最近的三年是国内和国际一起向大家介绍，国内和国际一起向大家介绍。所以您需要，只要说你想出门去旅行，想要出发的朋友都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首先来说，我们要是六月十五号出发的啊，去往云南的团队，每人价格5280，长春独立的团，就是我们独立的团都会写出来啊，因为我们平台上独立的团还是相对要少，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按照品质这一块来讲，只要说它的品质非常上乘的话，它一定不是长春独立。肯定是这样的，就是国内的团是这样的，然后国外的团队啊，很多的团队都可以做到独立团，因为国外的团队的话，单人报名是没有问题的，一个人报名的话，我们全程是上领队，有领队，然后还有这个导游是在当地上，领队是从长春跟大家一起出发，所以这些团队来讲，如果是你要选择国外的团的话，单人报名没有任何问题。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六月十五号出发，最好的南航飞机时间啊，云南昆明、大理、丽江、嘉兴、西双版纳，就是每到夏天的时候，云南的朋友会特别的多啊，因为整个云南的温度和天气都很好的，就跟我们这两天的温度属于上下差不多。它最热的时候大概就22度左右，温度稍微低一点的话17-18度。但是你千万不要问我说云南什么季节。

时候去好，因为有人总问我说，哎，你就说一个最好的季节去云南。我说它一年四季可去，真的是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啊，是一个一年四季都非常适合旅行的地方。反观西双版纳，看我们的版纳的团到6月14号之后，就整个版纳一地就没有团了，因为它进入到就是很炎热的夏天了。就是西双版纳这一个地方的话，并不是向大家来推荐。然后版纳从什么时候开始来推荐呢？就是从十一往后的话，这个地方它的温度依然保持20多度，依然来保持20多度的时候，就大家就可以向大家来推荐了。我曾经说过啊，就是在春节，就是在冬天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内可以来达到跟三亚一个温度。我没有说海南，因为海南的话，如果大家真的有去过的话，你会发现啊，其他城市的温度跟三亚还是要差很多的，真的是要差很多的。所以有人会说，哎，我们这儿也不冷，对，你们这儿也不冷的话，它的不冷的这个概念啊，跟三亚它还是有温度的一拼。然后它再不冷的情况下也会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啊，就你要选其他地方的话它都会有一点冷，过了这一个月之后大家的温度都差不多。在春节期间可以跟三亚比美温度，整个国内就是西双版纳这一个地方，其他任何地方都做不到。有人说广西，那是你没有真正去过啊，你要是在那个时间去过的话，你就会知道它的温度跟版纳是比不了的。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来推荐啊，整个云南，云南是在夏天的时候避暑的一个圣地。就是大家打电话问我，陆明，我想去一个地方，你首推哪里？就是两个地方肯定是首先推荐，就是它的温度会很好，你就去了以后觉得很避暑很舒服，一个是贵州，一个就是云南，一个是贵州，一个是云南。如果这两个地方都去过了，那你就能选其他地方再去，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两个地方的温度肯定是很舒服的，在夏天的时候它是很舒服的。有人会讲，哎，说那我看了贵州温度也不低啊，贵州它隶属于山区啊，它是隶属于山区，就是你看到的温度，包括在夏天的时候去张家界，就张家界，你去张家界这个地方玩的时候，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热，为什么？因为它本身都是在山里。你看到这个温度，今天它已经来到了32度、33度，但实际上你在里面溜达的时候不会觉得很热，就是它周围都是树。这个我都是以自己亲自去过的啊。如果你听到这块说，哎，不可能，我去的时候给我热坏了，那咱们是单独的天来单独论，就是这么回事。但实际上来讲，这两个地方，贵州也好，还是说云南也好，它多数的时候都会让你觉得很凉爽，就是很舒服的状态。贵州是隶属于山区啊。贵州这个地方我们每年都是从3月末开始推荐，就是开始看花的时候推荐，一直推荐到十一之后这个地方几乎就没有了。去年啊，确实去年10月份有个经常跟我们走的姐姐说，怎么不推荐贵州了呢？我想11月份去贵州，我说姐你别去了。她说我看了温度不怎么低。我说温度不低的前提是你并不了解它的地形，不了解它的整个的这个构造。山区里啊，山区里就是你看到这个温度可能是20度上下的时候，实际上要比我们想象中冷得多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向来有什么说什么，进入到黄金时间，除了说云南贵州之外，进入到黄金时间的地方还有青海甘肃。青海甘肃全年最好的时间段肯定就是这个时候，每年从6月份开始推荐，6月份、7月份、8月份、9月份、11，我们就推荐到11，青海甘肃推到11。其实11的时候你去有一点冷了，11之后在我的平台上你根本找不到的这个团没有了，我们不推荐了。我也讲过了，你在五一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报道说，哎，五一的时候鸣沙山都老多人了，但你可以去问问实际去过的朋友他会什么样子啊。五月份，然后在五一前后去到这个青海甘肃的话，它实际上是很冷的。很冷的，就是它的温度跟你想的不一样。我一直来讲这个地方，你一下子就能看很远，因为它中间没有树，没有其他的建筑物，就不是我跟我们想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旅行嘛，旅行我们都要去到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在印象中比较陌生的地方去感受一下。然后还有就是新疆，新疆的团队啊，新疆也进入到它的黄金时间，六七八九十我们都会推荐啊。现在极力推荐的是北疆，现在我们推荐的团主要是以北疆为准。

然后要大家想去南疆的话可以再等，我们可能在八月份的时候也会推荐南疆的团啊。有人说你现在把南疆的团发我让我看一看，不是说我们不给你看啊，因为它这个行程都是在微调整，行程是在微调整，然后现在根本没有八月份的价格。如果你要想去南疆的话，其实烫到九月份和十月份都可去，是可去的啊，是能去的，因为温度还是很不错的。但北疆就是此时此刻啊，这个最好的时间段已经来了。然后还有就是西藏啊，这两天总有人问我说你们不推西藏了吗？其实如果你要看过我们的平台的话，我们平台之前是推荐过西藏的啊，过两天我们还是可以推荐。但西藏这个地方我们再来讲一下，西藏我们现在推荐的团是什么，它是坐火车去。我们推荐的西藏的团是火车去啊，这个大家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大家自己想去，就是说我自由行没问题，自由行的方式建议各位也是坐火车过去。为什么？就是火车它整个的过程当中，然后最后等到它的海拔上来的时候，它是有氧车厢的，就是在你坐这个火车的过程当中，然后这个氧气就直接在这个车厢当中，你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然后是一个适应的过程，去到拉萨，然后从拉萨开始出发去玩其他的地方，然后你回来的时候可以选择坐飞机回来，就是以快速的方式坐飞机回来。但是不建议大家往返都是双飞啊，就不建议一下子飞到拉萨，因为多数的朋友啊，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年，肯定是有没有感觉的啊，这个是向来都是没有感觉。有人说哎我没有高反，没问题，那是每个人的身体不一样。但多数的朋友飞到拉萨，像我们在平原地区，就我们平常的时候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海拔当中，飞到拉萨之后直接去玩会很辛苦，特别累。关于高反，每个人的表现不一样啊。就有人说，哎，我其他我没有什么感觉，我就是觉得我睡不好，我睡不着觉。其实睡不着觉也是高反的一种。好了啊，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说刚刚的云南团，长春独立团，一个团最多20个人，飞机时间非常的好，特别的棒，9:05飞，下午2点到昆明，然后回程是直飞啊，回程是3:05的飞机，晚上的7:35到长春，去程回程都是最好的飞机时间段，这个飞机只有在6月15号、6月22号、6月29号才有，6月29号才有。7月份我们这个团也很快要放出来价格，7月份我们会很快放出来价格，但是跟大家来说一下，不要拿现在的价格做比较，没有可比性，所有的团队它的价格都是在上涨的，都是在上涨。所以5280长春独立的团，云南昆明大理丽江加西双版纳，大家如果想出发的话都可以立即来联系我。这个团非常适合老人和孩子，有人说想带个小孩子去，云南这个地方跟其他地方不一样，你带小孩子，如果你的孩子很小还占床的话，它不是减钱，是加钱，是加钱。然后前一阵子还有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我想问一下小孩坐飞机花钱吗？花钱。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2岁以上的小朋友，只要他足够24个月，在飞机上他是有独立位置的，他是有自己的独立位置。然后有人又会讲了，说那你看我买小孩票的时候它本身是打折，因为我们平常啊，不是在大旺季啊，这个你要大家要注意，不是在大旺季，在大旺季的时候可能机票它会达到就是9点几折，但平常来说它是大人的机票是不够5折的。所以你经常会发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你去买票的时候小孩的票比大人票贵啊。对，如果你自己去买过，你就会知道我说的这些情况啊都是真实发生的。所以如果你要是带老人和小孩子，那就选这款带小童驾的。然后我们在暑假期间，这个团也是主力推荐，我再来说一下，在暑假期间这个团我们是主力推荐。另外一款比这个高端的云南团队我们也会推荐啊，因为这两个团它的具体的行程还是多多少少不一样的，然后入住酒店的级别也不一样。这个团我们现在长春独立的团是携程4钻的入住，如果你带老人和孩子，选这个团队，一碗温泉送千古情的表演，大小同价。如果你的孩子超过13周岁，的话，那可以就是它整体价格会贵一些，大家就可以选择高端的那个团队了。因为高端的团它除了有一天晚上的携程4

其他所有的入住都是携程五钻，它不是一个入住的一模一样的入住级别。这个团的优势我在节目当中说过好多次，在平台上也写过，就是我们长春独立的这个团，它的优点一是价格便宜，价格便宜。第二个原因就是它人数少，整个全团下来不超过20个人，20人是我们的上限。我们现在做了这么多年，就不管大家加钱也好，怎么样的方式也好，我们都没有超过20人。因为做旅游做了这么多年，什么样的情况都会遇到，有时候就是就是特别是在春节前后非常明显，就有的朋友说我就这个就这几天有假，过了这几天，那我今年可能出去玩的机会就没有了，这个计划也泡汤了。我说那您之前没早报，他说我可以加钱走。对，这个啊我们经历过无数次，就是大家都是加钱来走的。但是在旺季的时候啊，他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肯定比你自己去便宜，这肯定比你自己去便宜。好了，我们现在来说一下啊，整个接下来从6月15号开始，15、16、19、22、23、26，我们现在看是都有团的，每人价格都是5280。然后从6月29号到6月30号，6月29号、30号、29号也是南航的飞机，30号，这都是赶在放假之前。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多数的学校最晚放假时间7月13号。多数学校最晚放假时间啊，听一下，最晚的放假时间7月13号，很多小学早早就放假了，他可能在7月初的时候就已经放假了，所以就大家自己来看看这些团你能走哪个，现在的价格肯定比暑假便宜。重点的地方都会去啊，这个是整个的全境游，昆明、大理、丽江、石林、版纳8天的旅行，这些地方都会去，都会去。云南这个地方非常的大，云南省是很大，它大概是吉林省的3个大。中间这一段都是靠车的，都是靠车的啊。然后现在也是，我们从版纳回来，就是去版纳也好，回来也好，都是中间要坐动车。坐动车，这也就可以节约很多很多的时间。为什么就是在旺季的团队我们都要提醒大家早报名呢？如果你坐过这个动车，你就会知道了，它天天都是满座啊，真的是。我因为我平常出门啊，就工作原因，我自己出门的话不可能是选择在旺季出门啊。总有人问我说，哎，这个时间的团队你带不带团去？我说那我不会啊，我得跟着大家一起嘛，就是说是在旺季嘛，

所以都不会再忘记出门。所以大家要记得，就是好多的团你都要提早来说，提早来报名啊，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买到动车的票。嗯，就是这样的，忘记的时候说的话要多一些啊。但是真是做了这么多年，我们的节目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整整13个整年，感谢有这么多朋友啊一直来捧场，谢谢大家的鼎力支持。所以又一个大旺季来的时候啊，我们也要跟大家说清楚，当你有计划的话，那就马上来行动一下。

接下来说到的是我们清明的这个张家界啊，每人价格3880，6月12号、15号、17号、19号、20号都可以出发，全程没有自费，没有请教，没有超市，没有苗寨，没有人数限制啊，没有年龄的限制，没有区域的限制，没有男女比例，是个正规的团队。我们再讲一下，我们是个正规的团队啊。一价全包的团，除了你自己吃东西，不需要再花一分钱，每人价格3880。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方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你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人生 就是一次充满未知的旅行，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在乎的是看风景的心情。旅行不会因为美丽的风景终止，走过的路成为背后的风景，若此刻停留，将会错过更好的。保持一份平和，保持一份清醒，享受每一刻的感觉，欣赏每一处的风景，这就是人生。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鹿鸣，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在北京时间16:38，感谢各位继续来选择我们的调频 FM100.1，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晚上来说一个每年到寒假和暑假都非常受大家关注和欢迎的地方，就是新加坡加马来西亚的旅行。我们的暑假的新马的团队已经来了啊，7天的旅行，车马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每人价格7980元起啊，包含400块钱的导游服务费，相同品质价格最低，大家可以随意来比较。长春旗帜的团队啊，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推荐的所有团队都是长春旗帜。很快就要上这个游轮的旅行的话，给跟大家来说一下，它是长春旗帜的团队。有之前的这一部分，我们都有为大家来想好，然后才会跟您来做详细的介绍啊。然后我们来说，包含的是新加坡环球影城、新加坡国立大学，包含马来西亚的乐高乐园。马来西亚的乐高乐园是整个在亚洲最大的乐高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乐高，因为我在迪拜的时候去过乐高乐园。就是这个乐园还是就是很惊奇的，跟我们平常去的这个乐园是不大一样的啊。以后有空闲的话，大家应该一定要去一下。就是它是完全都是有乐高为主题，然后会进到它的一些店里，它那个店里的时候就卖一些字母，然后那个字母可以拼成自己的名字啊，都很有特点。就是乐高它能火这么多年，有这么多人一直在不断的捧场，它绝对是有自己很特别的地方。虽然乐高它这个乐园跟你想的什么其他的我们熟知的一些乐园来比，它是没有那么火，但是实际上告诉大家，您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很多的，人真是很多。而且这个乐高乐园它是以就马来西亚这个乐高它是以乐高为主题，然后它本身有主题乐园、水上乐园，然后还有酒店等等一系列，70多个项目在

在一起啊，所以完全是让大家很沉浸式的一种感觉。这个乐高还是值得向大家来推荐的啊。这个新山的乐高乐园是整个全亚洲啊，全亚洲最大的。说完了乐高之后，再来说一下新加坡环球影城啊，就是怎么来说，就是环球影城也好，迪士尼也好的，你无论是去哪一个，你无论是去到哪一个乐园的时候啊，它都有一个项目是独一无二的啊，这就是全世界这些主题乐园它在建设过程当中就是很特别的一点。比如说我说了这个上海的迪士尼，上海迪士尼的话，它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疯狂动物城。这个疯狂动物城它是全球唯一，然后你去到这个香港的迪士尼的时候，它这个冰雪奇缘也是全球唯一，然后等你去到这个新加坡的环球影城的时候，它也有自己的特色，就有里面的一项肯定是你从来没有玩过的。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我们介绍包含了乐高，包含了环球，就是有人问我说含门票吗？那不当然含了，那不含咋去啊？这些都包含啊，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些内容都是包含的。然后新加坡的国立大学啊，它应该是在整个亚洲来讲排名第一的大学，它一直都是排名第一啊。这个大学是有入内参观的。所以我说了，一到这个暑期的时候啊，暑假的时候，寒假的时候，就是这个地方非常的受欢迎。然后今年它有了一个升级，就是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它有2碗国际五星级，有2碗国五的入住，一个是万豪，一个是万豪酒店。这个大家这个牌子大家应该听过啊，它是一个地地道道五星级的牌子啊，万豪酒店。还有就是在马六甲的时候，它是有个希尔顿酒店。这两个酒店啊，这两个地方我们要住的都是正儿八经的国际五星级，国际五星级啊，所以大家可以随意来比较一下。行程品质都非常好，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啊，没有自费的项目的推荐。然后另外呢，在两餐当中我们还安排了这个去到米其林的餐厅。关于米其林餐厅，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就说这个米其林餐厅它到底好不好吃呢？关于吃东西这一块，我说过无数次，因人而异。每次做，就他们做，就是郭晓阳来做美食节目的时候，我在心里啊，其实都是特别敬佩啊，真的是特别敬佩他们。有时候就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们推荐了一个地方，然后好多朋友去了以后就说，哎，根本就不像你们说的那么好吃。然后我们回来以后就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大家就会说，哎呀天哪，就是众口难调，因为吃东西咸了淡了，没有办法来确定啊，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做美食节目真的特别的辛苦，我就觉得非常非常辛苦。就是我们现在说到这个去到新加坡去吃到这个米其林啊，它是整个是正儿八经的米其林给他搬了一个牌子，去吃到这个叫做松发肉骨茶。肉骨茶就是当地的一个特色，就是新加坡的肉骨茶。它其实是什么呢？它就是说一边来喝这个茶汤，一边喝茶汤，然后一边再来吃这个肉，就是这样的一个，就啃骨头，就这样的过程，它放在一起，然后有了一个这样的名字叫做肉骨茶。当地人非常喜欢吃这个肉骨，但这个肉骨呢多比较油腻嘛，比较油腻，所以用这个茶汤去解腻，帮助消化。哎，所以就是这样的，它慢慢就形成了，只要吃肉骨的时候，他就会喝这个茶汤，久而久之，这个肉骨茶它就应运而生了。然后我们现在去到这一家松发肉骨茶啊，它就是米其林的一个餐厅，它是入选的必选的啊。然后你要自己去新加坡的话，你用手机去查说我要吃一个肉骨茶的这个老字号，要去哪一家米其林的美食榜当中就有这个松发的肉骨茶，然后我们在行程里就会去吃。
所以就是这个大家不用回来跟我讨论啊，因为我之前有朋友来说，哎呀，米其林餐厅也不过如此啊，真的是这样的。可能你要去吃那种，就是按菜来说，它上这个分量，按照我们东北人的感觉，你看完以后都会惊呆了，就是天哪，怎么会上这么少？哎，就是这样。

但是它是名副其实啊，名副其实的米其林。然后除了吃的这个肉骨茶之外，这松发这家肉骨茶之外，还会去到米其林推荐的一家海鲜粉店，叫海角人。这些大家都可以在网上直接找到，你先用手机去搜啊，就要去新加坡，你要去吃到这个海角人，它是不是米其林的餐厅。如果你要关注过米其林的话，你就会知道它的评选标准啊非常的复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复杂，而且隔一段时间就要选一次，隔一段时间就要选一次啊。它只要始终来保持这个标牌上面写着米其林三个字，还是很难的，真的是很难。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道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到你的绿色图标，看一下右上角有个圆圈加个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啊，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啊，就大家记得一定是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标注的是电台直播节目使用。我们的节目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整整有13个整年了啊，这是一档播出超过13年的广播节目。只要你喜欢旅行的话，都可以随时来关注我。节目之外的时间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啊，其实旅行马上就要进入到一个旺季了啊，进入到7月份开始就进入到旅游的一个旺季，但时间比较集中的话，是来在每年的就时间特别集中啊，非常集中，就是在7月末到8月初。暑假的话，7月末到8月初这段时间，就是朋友会特别的多。这个因为多数的学生朋友就彻底的没有课了，然后大家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您一定要自己来看啊，您来看你要选择哪个时间段。看一下今天的节目，时间快到了啊！我们结尾再来说一个另外一个青海甘肃的线啊，青甘线最早出发时间6月17号，6月17号最早出发啊！青海甘肃8天的旅行，每人价格5280-5280，不要拿现在的价格跟7月份来做比较啊！7月份这个团，我们所有的这些团，它都会涨在1000块钱以上，就上下左右浮动。有的团会涨到2000啊，这个一直都是这样的。然后说一下6月17号、6月17、6月20、6月24、6月17、20、24这3个日期出发都是5280，大家随意来比较，保证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购物，没有车销啊，没有购物，没有车销。一个团最多是20人，更多携程4段的入住，独家非常优质的行程啊，往返都是直飞。我们来说一下我们今年的行程，它又了做了一个升级。这个行程我们做了好几年了，已经是好几年都推荐这个行程，但是我为什么很喜欢推荐这个行程，就是它一直是在不断的升级，就是它自己是在努力的过程当中。今年特别加入了电视剧《生命树》，就是杨紫演的那个片子啊，《生命树》的实景拍摄地。我再来说一下，不是说这个地方它有多漂亮，但是这个电视剧它实景就是在这儿拍的。我们有很多啊，就包括你看我们介绍巴厘岛的时候，巴厘岛提到那个行程提到的就是当时周杰伦的七里香 MTV 的拍摄地也是在巴厘岛，就是这样的。就是你说这个地方你去了以后，你看了以后，他说啊是特别美吗，我们没这么说啊，但是指定是他的实景拍摄地。在没有拍摄这个电视剧之前啊，就是这个地方并不是被大家熟知啊，但是拍了这个片子之后，行程里就包含了就是生命树的实景拍摄地，另外还包含了雪峰啊，就是我们之前大家喜欢的什么放小烟花啊，放那焰火，这些都有。
都有，这些内容都没有改变，然后我们只不过就是在行程当中又加了全新的内容。著名的地方都会去啊，塔尔寺、青海湖、茶卡盐湖，然后去到翡翠湖、敦煌莫高窟、鸣沙山的这个月牙泉等等啊，这些

常拍小视频。这个来说啊，就是这个地方我们该介绍到的都会介绍到，然后具体的飞机时间在我的平台上各位也可以看得到，只需要来进入到我的平台就可以了。然后再来说吃这个餐啊，指定的是社会餐厅来用餐。在2026年的时候我们还会升级两顿，一个是这个火锅餐啊，一个是敦煌的迎宾宴。但是关于吃我还是那句话啊，众口难调。在国内旅行的话，其实我总觉得就大家就是还是给自己留点时间，晚上自己去吃一些东西。你看现在很多的优质的团队，它都是这一种，就是在晚餐啊，晚餐这一段的时候，都是给你自己留时间，给你自己留时间，然后去吃。

0: 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的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大家可以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平台号码就是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了啊，在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1: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鹿鸣，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2: 人生就是一次充满未知的旅行，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在乎的是看风景的心情。旅行不会因为美丽的风景终止，走过的路成为背后的风景，若此刻停留，将会错过更好的。保持一份平和，保持一份清醒，享受每一刻的感觉，欣赏每一处的风景，这就是人生。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以声音传递温度，以经典浸润童年。童声美文红色思政特别呈现，走进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回望峥嵘征程，聆听师生心声，传承不朽长征精神。
1: 好嘞，北京时间的17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收听今天的童声美文。各位好，我是施展。
3: 大家好，我是童慧。
1: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是我们红色讲堂的内容，我们来和大家继续去交流关于这一次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我们在这个排演的过程当中的感受、感悟，以及长征文化、长征故事的一些分享。
3: 是的，
1: 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呢，同样为大家邀请到了若干位我们的朋友、嘉宾。
3: 是的，首先来介绍一下长春新区教育局团委的李建勋老师。建勋老师好。
4: 大家好。
1: 欢迎建勋老师。
3: 是的，今天呢，直播间当中呢，还邀请到了长春新区吉大惠谷学校德育处主任傅敏杰老师。欢迎傅老师。
5: 大家好。
1: 欢迎傅老师。
3: 是的，同时呢，直播间当中今天还邀请到了吉大惠谷的三位同学。

0: 学们，他们分别是来自于3年10班的吕艺师、5年16班的郭子琪和5年2班的关雨涵。欢迎以上三位同学。
1: 欢迎欢迎、欢迎几位同学，一会儿我们分别来和同学们和老师们来进行交流。
0: 是的，
1: 我们长征组歌的这个红色讲堂啊也已经进入到了第7期。今天呢我们也来到了一个全新的篇章，就是我们过雪山草地的篇章了。每次提到都流泪的篇章。
0: 是的
1: 啊，我们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知道，其实我们这一次要在今年6月份来上演的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并不是我们节目参与的第一台由吉林省的青少年演出的长征组歌。
0: 对，
1: 已经是第二台了。
0: 对，是第二次演出。
1: 第二次演出了。那在这之前呢，其实童慧作为总导演啊，首先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呢，他这个在创编的过程当中呢是有升级的。
0: 对，从不同的节目，从不同的角度，多元化的呢、又有了一些调整和变化。
1: 有调整。
0: 对，
1: 但是我听说啊，就是您在排长征组歌音青少年音乐舞蹈师的时候，很多个曲目即使是你听了很多次，然后包括你自己在排演，也排演了无数次，
0: 是，
1: 但是每当音乐响起的时候仍然会很激动，仍然会热泪盈眶。我知道我们今天要讲到的这个过雪山草地就是其中的一曲。我这个消息准确吗？
0: 准确。
1: 那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状况吗？
0: 其实呢，说到排长征组歌这个青少年音乐舞蹈师，虽然呢已经排演过很多次了，但是每一次在排演的过程当中，音乐一起，看到孩子们站在舞台上的这个场景的时候，我确实是都会热泪盈眶。包括今天上午我在做音乐剪辑的时候，听到音乐声响起，我还是克制不住我内心的这种激动，然后还是会忍不住的流泪。
1: 亲手剪辑吗？
0: 不是的，不是我亲手剪辑，是我在和剪辑老师共同去制作这个音乐的时候。
1: 明白了，我还想着多才多艺啊。
0: 所以呢，就是在剪辑的过程当中，听到这个音乐声一起的时候，哎呀，我这个心就又开始就是觉得这种激动。然后呢，说到长征组歌这一曲过雪山草地这一曲的时候，为什么说每一次尤其是到这一曲的时候，我这个就还会是热泪盈眶呢？就是首先是从他的这个曲调曲风上，就是这个音乐一响起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史实的重量就直击我的这个内心。过雪山草地的这一幕呢，它是长征当中最艰苦的这一段岁月。战士们没有粮食，没有棉衣，然后就是靠着草根啊、皮带啊去充饥。很多的年轻的战士呢就是长眠于荒野当中。所以每次一到听到这儿的时候，就是这种当年绝境求生的这个画面，战士们过雪山草地的这个场景，它就会在我头脑当中浮现出来。所以呢，就是这种可能是他这个苦难与坚守这种自带的震撼力吧，所以每每到这个时候，我这个就会忍不住去流泪。第二呢，就是他的曲子还有他的词都是饱含深情的。就是过雪山草地，它的旋律是非常低沉的，非常悠远的。你像他的第一句就是雪皑皑，野茫茫，就整个你头脑当中浮现的这个场景就是一片白雪皑皑的雪山。它有多远呢？看不到边际，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然后呢，他在这个曲子当中呢，他没有特别这种激昂的这种战歌的这种节奏，他是非常舒缓的、苍凉的，他是这样的一种曲风。还原了这种冰天雪地，然后茫茫沼泽的这种恶劣的环境。所以呢，就这种音乐自带的这种共情的力量吧， 也是每每我听到的时候就会落泪的，这样的一个一种情况。
1: 嗯，
0: 然后再呢就是，第三呢就是在排演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孩子们在去排演这个曲目的时候，我也是会更加的感动。可能就是孩子们，在舞台上他们把这个场景去呈现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也是一种跨时空的这样的一个共鸣吧。我们编排的呢是青少年的这个版本，所以台上跳舞的孩子和当年的小红军的年纪其实都是差不多，都相仿的，所以看着孩子们站在舞台上用他们的肢体去表现这个场景的时候，演绎这种风雪跋涉古今两代少年的这种隔空呼应的感觉，我觉得他也是能够戳中我的内心的。
1: 嗯，
0: 所以就是每每到这一曲目的时候，尤其他的音乐声一响，我就控制不住。
1: 对，这个童慧老师排演的这个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呢，我在上一版的这个段落的时候，就是我说我念那个背景词儿啊，念不下去得掐自己大腿，千万别哭出来的那个段落，有两个泪崩的点，前面的部分是一部分，他。你的这一版本有一个非常让我打动的地方，我不能太多剧透啊，就是在雪山草地已经在歌舞表现结束之后，他又有一段
0: 对，
1: 哎，就那个当那个红旗招展的时候，我这是每次都泪崩。
0: 对，
1: 但是这个我们不能说太多，因为呢得给大家留一些悬念，在我们正式演出的时候，未来和大家一起去在现场见面的时候，大家能够看得到。那我们说了这么多过雪山草地的这一曲里边的内容，我们还是要请我们的老朋友建勋老师来和我们讲一讲过雪山草地的这一曲，他所讲述的历史发生在长征的什么阶段，当时的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建勋老师。
2: 好的，大家好。过雪山草地这一段事件啊，它已经发生在了长征的整个过程的中后段了。
1: 中后段，
2: 对，三五年的时候。那么在此之前，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我们的长征队伍经历了4道封锁线的这个浴血拼杀，经历了当时惨烈的湘江血战，然后4渡赤水的时候巧妙的周旋，飞夺泸定桥的时候呢拼死冲锋。那么就是这样啊，红军凭借着自己的勇气和智慧，一次一次的冲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剿。那么当时国民党当局啊，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我们啊硬生生的从中杀出了一条血路。不过呢，虽然说暂时是跳出了敌军的主力包围，躲开了当时枪林弹雨的这个战火威胁，可是对于红军队伍来讲，真正最艰苦的挑战这种人类生存极限的这种危难和考验才刚刚开始。因为这个时候此时的红军呢已经离一开始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已经很远了，可以说这时候失去了所有的后方补给，包括百姓的这种支援物资保障全部都已经没有了。那么红军的这个队伍连续的长征的行军，日夜的作战，此时我们的战士已经是身心俱疲，伤痕累累的，包括粮食、药品、衣物、弹药全部都极其的紧缺。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就是外围的这个国民党当局的军队啊，依旧是虎视眈眈的，他们不断的调整部署，还要去把所有能看到的平整的道路、城镇的要道、交通的关口都要把它紧紧的封锁住。他们是企图啊把这些疲惫不堪的红军战士彻底的是困死、饿死、冻死在整个川西北的无人绝境当中。
1: 对，
2: 那么这个时候摆在红军面前的呢，我们说之前红军得以取胜多是依靠地形，然后打我们的游击战、迂回战，可是现在
1: 四渡赤水出奇兵
2: 对，可是现在放在我们眼前的已经没有给我们打迂回战的机会了。因为在我们眼前的是什么，现在是这种飞鸟难过的大雪山，百里无人的大沼泽，可以说是前无退路，后有追兵，脚下是绝境险途，但肩上呢肩负的还是革命的希望。所以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生死存亡万般艰难的这个绝境之下， 咱们红军的战士们呢，没有任何的退缩，没有畏惧，毅然的向着高寒的雪山、茫茫的草地挺进了，也就开启了整个长征历史上最悲壮、最震撼、最考验意志的一段伟大的征程。
1: 嗯，这连着几个排比啊，最悲壮，最震撼。最考验意志，对这个词啊，如果你了解那段历史的话，你是会感同身受的啊。但我们今天呢，要借这个节目呢，就和孩子们和家长朋友们继续去分享这一段长征的历史事件。那当时的山是什么山？过的草地又是什么草地呢？建勋老师，
2: 那我们现在一说雪山和草地，我想很多人眼前浮现的都是巍峨高耸的壮美的雪山，对吧？茫茫的大草原，景色非常优美。那有人就笑，这有什么难的呀？但其实啊，当时
1: 爬山是一个运动啊，
2: 对，运动啊，
1: 对啊，
2: 风景还好，
1: 对。
2: 但是当时红军面临的可不是这样的一个美丽的景色，他们当时面对的是一个人人畏惧的一个生命的禁区。那么当时红军翻越的雪山呢，是以夹金山为代表的一座大的一个雪山，海拔高达4000多米，可以说是高耸入云。那么这个夹金山呀，在当时的百姓心目当中，那是一个不能碰触的神山。那这个山呢，是常年冰雪覆盖，四季都是寒冬，狂风不断。当时民间呢，有这么一段就是谚语，叫飞鸟不敢过，人畜不敢攀。那大家可以想想，鸟都飞不过去，任何人都不敢往这个雪山上去。那么翻过这个夹金山之后，它不止这一座呀，紧接着红军还有孟比山、长坂山、打鼓山，有很多座这样同样连绵不断的大雪山。一座一座雪山呢，长达百里，峭壁林立，冰雪皑皑。而且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沿途是没有草木的，没有人家的，全部都是冰封雪冻，严寒刺骨。所以这真正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呀，是一个冰雪的绝境。
0: 对。
2: 那么至于这个草地呢，那就是草地有什么危险的呀？它虽然叫草地，其实这个红军趟过的草地它不是草地，
0: 是沼泽地。
2: 对，是沼泽地。
0: 对，
2: 哎，它是当时的这个松潘草地。这个表面上看着啊，就放眼数百里都是这种荒无人烟的，你放眼看去呢都是非常柔顺的草坪。可是这个草坪下面可不是土啊，是一片片沼泽，走着走着可能就是踏入到沼泽地里那个无法再爬出来的这种深渊和泥潭当中。所以说这个看似安静的这个充满生机的这个草甸之下，其实都是黑色的淤泥和积水，而且整个这个草地它没到，周围没有山，然后没有村子，也没有这种避风的地方。放眼望去呢，可以说是茫茫一片，无边无际。那么这会儿没有人，刚才说了没有人烟，没有村落，所以也就没有粮食和水源，加上这个地方到处是泥潭、毒虫，气候还特别多变，所以在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安全的草地上，到处都是杀机。可以说这个草地带来的这种危险一点都不逊色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冰雪绝境。
1: 其实从我的角度上，我更恐惧那个草地的状态。
2: 对，因为你看不到。
1: 看不到。
2: 对。
1: 而且其实我会，你看我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在城市当中生长的，然后呢赶上改革开放的这种不能叫孩子了，中年男士了。就是我对于草地的难啊，你知道我现在想的是什么，我脑子里蹦进的第一条是蚊子。我脑子里蹦进去的第一条是蚊子。你看像我都已经很难从字面上去理解，如果你不去了解那段历史的话，不去了解你是很难去体会的，孩子们更是很难的。
0: 对吧
1: 那其实呢，我觉得除了我们编排的用心啊，包括我们红色思政讲堂建勋老师不断的为我们去普及长征文化、长征知识以外，像傅老师等一系列的和我们一起去完成了与孩子们的排练的老师们，其实要完成和孩子们沟通的那最后一公里的那一步，我想这个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我们马上要进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呢，我特别想请傅老师来和我们讲一讲，当今天的孩子们恐怕很难理解这个难啊、险啊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我们的伙伴们一块儿让孩子们去了解、去理解 长征的这段历史进而排好了这个节目，好吗？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以声音传递温度，以经典浸润童年，童声美文红色思政特别呈现，走进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回望峥嵘征程，聆听师生心声，传承不朽长征精神。
1: 好嘞，欢迎继续回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的正在直播的童声美文，我们红色思政内容长征精神的这个分享和长征文化、长征知识的分享正在继续。
0: 是的，今天已经是我们分享的第七期内容了。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过雪山草地这一个场景
1: 这个曲目。
0: 对，
1: 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除了我们的老朋友长春新区教育局团委的李建勋老师，还有来自于吉大会谷的傅老师和同学们。
0: 是的，
1: 今天呢，就接下来我们要和傅老师聊一聊了。刚才我们在广告之前也说了，就是我作为一个成年中年人，对于雪山草地我都得去理解理解。那么对于现在的小学生，应该说呢，我们刚才建勋老师讲到的苦难辛苦和恐怖，也许离他们是非常非常远的。那傅老师和您的伙伴们在帮助孩子们去排演长征组歌我们的这些节目的时候，您是用什么样的办法能够尽量让他们去理解当时长征路上战士们所面对的那些困难和不易的呢？
5: 好的，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新区吉大会谷学校的傅老师。那现在的孩子们在成长在衣食无忧的新时代，确实很难通过文字直观体会长征的艰苦，所以在教学中我不会单纯的进行理论说教，而是结合孩子们的日常生活，用具象对比、情景体验等方式把遥远的历史拉近。讲到突破封锁线，我会告诉孩子们，红军战士在行军途中要面对敌人的层层围堵，没有平整的道路，没有充足的粮草，更没有保暖的衣物，昼夜奔袭，浴血奋战，随时面临危险与困境。同时我还会引导孩子们换位思考，比如说我们现在上学有家长接送，风雨有校舍遮挡，每日三餐温饱无忧，学习遇到一点难题，生活中遇到一点小事儿就容易退缩，而革命先辈在绝境中完全是凭着一腔热血和坚定的信念冲破重重封锁，杀出求生之路。通过这种生活化的对比，让孩子们真切明白，所谓的艰难险阻绝对不是书本上的词语，而是先辈用脚步和生命丈量的征程，真正的懂得当下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从而呢从心底敬畏长征，铭记苦难。谢谢主持人。
1: 它是一个对比，帮助孩子们通过对比去体会去了解。
5: 对的对的。
1: 这个好多好多孩子啊，也都是通过对比来慢慢体会到这种不同的。
0: 是的。
1: 其实正像是老师刚才所讲的那样，我就忽然想起来前两天读书就看到一个场景，就是在那个年代里啊，因为正是这个1930几年我们抗日战争的一部分在东北这边也在进行着。在那个年代里呢，就是中国的顶级学者们他们的生活也都是很艰苦的，和今天孩子们的这个生活完全是天壤之别啊。现在我家孩子说，爸爸我今天想吃顿炸鸡都不是个事儿，我们得去吃个炸鸡。但是当年我记得说，这个李约瑟到这个中国来访问学者，然后到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家里边，梁思成他们都不知道拿什么招待人家，或者家里边有一只鸭子把那鸭子杀掉了，他们还当做是个事儿，还写信告诉给朋友。可是现在来说，你来朋友你家里边吃个鸡吃个鸭子，他已经根本就在城市当中，你会觉得他根本就不是这个事儿，
0: 太司空见惯了，
1: 太司空见惯了。所以其实让孩子们去体会这个长征当年的苦和难啊，也容易帮他们去理解那段历史，更加 去珍惜现代的这个生活。那我们在《长征组歌》里边呢，其实也提到了很多真实的历史，它是把真实历史呢凝练出来的。我们学校里呢也有一些思政的课程，包括呢也有一些校园活动。我们平时是怎么做的？能够让帮助孩子们呢更加直观的去了解这些红色历史，去了解长征的历史的呢？傅老师。
5: 嗯，好的。我们长春新区吉大惠古学校始终将爱国主义教育、家国情怀培育作为立德树人的核心工作，也是一直是把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作为学校思政教育的重要抓手。而咱们这次长征组歌鲜活的这样的红色经典，更是浓缩了真实的长征历史和革命精神。我们立足课堂主阵地，也依托学校的特色校园活动，多措并举，让厚重的长征历史可看、可感可学，让孩子们更加直观地读懂长征，体悟初心。比如说，首先我们会深耕道德与法治的常规课堂，让红色教育扎根日常教学。我们会打破传统的思政课枯燥的说教模式，而是将长征组歌中经典的场景和背后真实的历史故事深度地融入课堂，以经典曲目为切入点，拆解长征路上的艰难险阻、革命先辈的这种坚守、这种担当，把抽象的长征精神转化为孩子们听得懂、能共情的生动故事，让孩子们在常态化的课堂中潜移默化地接受红色熏陶，筑牢爱国根基。其次呢，还要依托惠古学校特色的惠古德育讲坛，常态化地深耕红色文化传播。像我们每期会设置差异化的红色主题，比如说开设长征精神专题的这个分享活动，带领学生深挖长征组歌背后的长征史实、英雄事迹，同时呢，还要结合咱们吉林本地的红色资源，宣讲东北抗联精神，将伟大的长征精神和本地的革命精神相结合，让红色教育更加的接地气，更有温度，引导孩子们铭记历史，致敬革命先辈。再者，我们惠古学校坚持打造行走的思政课堂，让红色教育走出校园，走进实践。惠古学校呢，始终秉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育人理念，定制专属的红色研学课程，分层开展红色实践活动。比如说我们会组织小学生沉浸式的重走长征路，模拟长征场景，体验长征历程，也会带领中学生奔赴靖宇县等红色教育基地重走抗联路，让孩子们走出课本，亲身实践，在实地探访沉浸式的体验中，更直观地感受革命岁月的艰辛，进一步深刻地领悟长征精神的内核力量。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以惠古微型思政演讲搭建常态化的育人平台。我们学校每两周会开展一次微型思政演讲的活动，在流动红旗表彰的仪式氛围中，开展青春成长、勤俭节约、团结友爱、爱国传承等主题的演讲。比如说前一阵我在我们学校二校区也开展了惠古微型思政演讲，和孩子们面对面的交流感悟。短小精悍、贴近学生生活的微型思政演讲，也让红色教育更加的常态化、碎片化的融入孩子的日常生活中，让长征精神和爱国情怀深深的根植于每一位惠古学子的心中。
1: 嗯，你看刚才傅老师讲到了一个拆解这个词，这就让我想起来我们在做这个长征主题的这个广播剧的时候，这两天正好录到了那个过雪山草地，然后昨天有一个同学问我，因为里面有一句词儿，就是这个一个红小鬼说我鞋湿了，这孩子问我那鞋为什么会湿呢？我说那这个他们不像你去滑雪，他那个鞋要很高然后很厚那种，我说他们可能穿的都是草鞋，
0: 对。
1: 然后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老师那不是有绑腿吗？我说你这样啊，明天我们找建勋老师，我们一块儿，我请建勋老师给你解解疑。好，哎，我就替我这个我们昨天那个小演员啊，我得问一下建勋老师，就是在过雪山草地这一块啊，当年最艰难的情况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2: 刚才我们也说啊，整个过雪山草地是咱们25000里长征当中最艰苦的、最考验意志的一段经历。其实也是在这个期间呢，无数的红军战士永远的把他们的青春定格在了这里。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啊，我们说翻越雪山的时候，那么红军他要面临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两点，就是极度的严寒还有缺氧。
1: 嗯，
2: 那么到底有多冷呢？就当时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当时雪山的顶部啊，它的这个空气是很稀薄的。
1: 嗯，
2: 就我们去过这种高原地区都知道，
0: 对
2: 吧？会有这种高原反应，空气很稀薄。然后就咱说普通人啊，我们正常的走几步，可能都会有这种胸闷、气短啊、头晕眼花。有各种各样这种目眩，这种浑身乏力，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
2: 那么每走一步可能都要使尽全身的力气。
0: 对，
2: 那么当时红军战士们本身他们就已经极度的疲惫，
1: 而且营养肯定
2: 营养
1: 不
2: 良，营养跟不上的，
1: 对，营养跟不
2: 上，没有营养的。
1: 对，
2: 而且不仅如此，当时雪山的这个山间呢，它还常年刮着大风，
1: 嗯，
2: 还经常下着暴雪，刮着大风，那个寒风啊就像刀片一样，在这些战士们的脸上、手上去吹。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咱们东北的孩子应该更能体会，
1: 哎，对，
2: 对不对？
1: 对，
2: 因为南方孩子可能他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寒冬。
1: 对对，
2: 那我们想象一下，当时雪山的温度也都零下几十度，零下二十度，零下三十度，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觉得冷不冷？都很冷，是吧？那我们都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厚厚的羽绒服，
1: 哎，
2: 保暖内衣，大棉鞋，
1: 现在都不穿棉衣了。
2: 对，
1: 因为大家都穿羽绒服，因为羽绒服它又轻便又暖和。但是当年哪来的羽绒这一说啊？
2: 他们别说羽绒了，棉衣都没有啊。
1: 对，
2: 那红军穿的是什么？没有棉衣棉鞋的，没有帐篷的，就是单薄的旧布衣服。
1: 嗯，
2: 是脚上穿的就是草鞋。那咱说有草鞋的还是不错的，有的战士可能连草鞋都磨破了，
1: 丢了，
2: 对，都丢了，破了。而且他们不但是要走啊，我们今天上高原可能是有一些山路可以走，他们的很多时候甚至他们得去攀
0: 爬，
2: 对，攀爬。那么山间的这个雾气还特别的大，然后能见度也很低，所以有的时候你走着走着可能就迷路了。而且稍微一失足，整个人就从这个悬崖上就坠落下去了。
0: 嗯，
2: 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你在过雪山的过程当中，你不能停下来休息，因为太冷了。
1: 对，
0: 嗯，
2: 你一旦停下来休息，你可能你身体啊迅速失温就冻僵了，那你可能你再也起不来了。所以很多的这个战士就永远的睡在了这个雪山之巅。
1: 我估计现在好多朋友小很多孩子啊，可能对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失温的这个状态是很难理解的，真的很难理解。我们来问问这几位同学吧，好不好？就是你们能够想象的，你们能够感受到的，有过经历的最冷最冷的一次经验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你们有没有愿意跟我说一说的啊？你愿意说一说是吧？你不愿意说一说有没有？好嘞，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6: 大家好，我是吉大会武学校五年二班的关雨涵。
1: 关雨涵，我刚才的问题关雨涵，对不起，那我刚才的问题是，你印象当中你所经历过的最冷的记忆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6: 就是在最冷的时候吧，当时我也是挺淘，就没穿那个羽绒服，直接下楼了。然后当时吧，就是感觉不到身体的那个有穿着的衣服那种感觉，浑身就是僵硬的感觉。然后回到家吧，我感觉那个手特别冷，特别冻。然后后来就变得特别特别的热，感觉能脱下一层皮一样。
1: 你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东北孩子可能都经历过就手冻伤了的感觉，开始感觉不到冷，然后回来就变得特别热，
2: 对，特别热，
1: 然后痒，
2: 对
1: 对对对对对。你看这个就已经说是这是
0: 他经历的最冷的了，
1: 哎，对，而且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营养是充足的呀，
0: 对，
1: 而且只是在短短的一段
2: 时间，很短
1: 很短啊，这不可能太长啊！你不穿着外衣出去，家长肯定撵着得追着你。
2: 而且我们还是在重重保暖之下，
1: 哎，对，重重保暖。你是在城市当中啊，
2: 对，
1: 你城里再冷都不用别的比，你在冬天的时候，你到城市中间你感受感受，你再到城郊去感受感受，
2: 不一样，
1: 那完全不一样，
0: 风都不一样，
1: 你在雪山上不一样，有没有？你要补充吗？要补充吗？好，嗯，对，我这个想起来前两天去参观博物馆，就讲当年那个东北的，原来有东北说三宝啊，人参、貂皮，还有一兀了草，对吧？现在不咋提兀了草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用兀了草编鞋的这个事儿已经没有了，
2: 没有了。
1: 但是在当年这个东北抗联的时候，那这个兀了草那个鞋又大又稀松，旁边是侵华日军他们的那个皮靴，
2: 嗯，
1: 你这一看，这。 对比太强烈了，太强烈了。刚才建勋老师说，好多红军战士在过雪山的时候，他那个草鞋有可能都已经磨破不堪了，他可能连这个都没有，
2: 对
1: 对吧？在这其中，一定有很多让人特别揪心的经历。
2: 嗯，是的，就是当时这个过程当中啊，留下了很多。

0: 我们现在一提啊，都会让人很心痛的故事和人。
1: 嗯，
0: 就比如说有一个，被称作哑巴排长的一位战士。
1: 嗯，
0: 那么当时呢，为什么叫哑巴排长呢？因为他的嗓子啊，就是在这个战争当中受因为负伤，然后不能发声了。所以当时的这个战友们呢，就戏称说叫他哑巴排长。
1: 嗯，
0: 那么因为他不能说话了，所以呢，他在这个长征的后期的这个途中啊，他就默默地承担起了运粮的这样一个任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为了能让前线的战友能及时吃到粮食，他背着一个人背着百斤重的粮食，就这样顶着风雪奋力地登山。那么在一段途中之后，很多战友发现，哎，这个人怎么不见了？
2: 嗯，
0: 啊，这人怎么没了？然后大家去找，结果就在这个找的时候，发现这位排长已经冻僵牺牲了。但是让人很动容的是什么？他在这个冻僵的这个死去的这个状态下呀，他还保持着一个奋力往上爬的一个样子。
1: 嗯，
0: 啊，还在往前爬，并且啊，他身上这些粮食被他紧紧的守护在怀里，一个粮食都没有丢。
1: 嗯，
0: 而且就是这样的一位排长，大家发现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了。
1: 对，
0: 他都没有留下什么名字。后来也是见过之后啊，我们去考据党史的时候，他很有幸找到了他的姓名。他姓熊，叫熊世皮。那这是我们说我们能找到姓名的一位战士。但是其实更多的还是那些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的牺牲在这里的战士。
1: 对，其实现在如果大家去看这个电视剧的这个相关内容的话，你会看到里边有很多这样的情节。
0: 对，
1: 有一些夫妇在长征过程当中呢，就小孩子自己实在是带不了了，
0: 对，
1: 就留给当地的老乡说你先帮我带着，然后等解放之后啊
2: 再
1: 回来
2: 找，
1: 找不到了。
0: 当时对长征队伍当中所有的新生婴儿和特别小的孩子都要留下，因为没有办法跟着大队伍前行。
1: 嗯，对，你想想今天就是我也是为人父的哈，就是今天我得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才能说我得把我的孩子放弃，
0: 啊，
1: 对吧？那一定是觉得真的到最后的这个环节。然而这只是雪山草地当中的雪山呢，啊，草地还没说呢，我们广告之后再说吧，好吧。建勋老师也休息一下。好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同声美文，广告之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同声美文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直播继续。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以声音传递温度，以经典浸润童年。童声美文红色思政特别呈现，走进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回望峥嵘征程，聆听师生心声，传承不朽长征精神。
1: 好了，也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之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同声美文，我们红色思政讲堂正在继续。刚才呢，请建勋老师给我们讲了雪山这个过程当中的场景。我知道孩子们有一些问题啊，想要在一会儿呢要去问到建勋老师，所以我们先来听听孩子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感受，一个是排演当中的感受，还有刚刚听了建勋老师讲了之后，
2: 对
1: 这个感觉是什么样子的。谁来和我们分享分享这一次参与了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的这个排演，我们的这个感受是怎样的？哪位同学先来？可以举手。好，请先向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
4: 大家好，我是长春新区吉大惠普学校5年16班的郭子琪，能代表惠普学校参加长征组歌的排演，我感到非常高兴。学校总是教导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长征精神，这让我收获特别多，感触很深。最开始排演时，我只是觉得歌曲好听，旋律激昂，可一遍遍练习下来，我慢慢读懂了歌声里的故事。这一首首歌曲不只是动听的旋律，更是红军战士不怕吃苦勇敢前行的真实写照。通过排演，自己也深入地了解了这段历史，从而更加真切地体会到了长征精神的伟大，也更加懂得了我们现在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1: 其实现在的同学们他能够感受到我们现在的幸福来之不易，就已经是很难得的了。那接下来谁来分享分享？是你吗？好，来，也请你先来和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
4: 大家好，我

0: 是长春新区吉大惠顾学校3年10班的吕艺师，能参与吉大惠顾学校长征组歌的排演，我内心满是荣幸与自豪。一次次练习打磨，让我真切感受到红军长征路上的峥嵘岁月，也深深体会到革命先辈跨越雪山草地、不惧千难万险的坚定信念。我更加明白，当下安稳幸福的生活是先烈用热血与坚守换来的。我格外珍惜这次红色展演的成长机会，以后我会将伟大长征精神牢牢记在心底，在学习和生活里主动传承红色基因，脚踏实地地争做有理想敢担当的惠顾好少年。
1: 嗯，有理想敢担当惠顾好少年，给你点个赞。刚才回答了我的问题的这位同学，你要不要也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感受和体会？
2: 好的，大家好，我是吉大惠顾学校5年2班的关雨涵，能来电台和大家聊天，还能分享我参加长征组歌的故事，我感到非常荣幸。刚开始我只认为是以往的排个节目，但没想到一扎进去就被深深打动了。排练的日子里，我们每天都在练歌练动作，有时候一个句子都要唱好多遍，一个动作也要练很久很久，反复打磨合唱的音准、气息、表达细节。中午只有10分钟吃饭时间，就要赶紧去排练，课后延迟也是在排练教室中度过，有时候累得我都想瘫在地上了。可老师跟我们说，这次排演只有22天，我们要把红军的故事唱给更多人听。我当时一下子就有劲儿了。
1: 嗯，这个也有了力量啊，力量的源泉。孩子们今天到现场能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其实我知道你们也准备了一些问题想问，谁先来说啊？谁先来说？
3: 对，哪位同学想先来问一下问题？
1: 好，你先来吧。
0: 我今年5年级了，我想问，像我们这样年龄的小朋友也会参加长征吗？
1: 嘿嘿，建勋老师，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可以回答得非常棒。
4: 还真会。真会。在这个之前我们也说过，在长征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很多的红小鬼。
3: 对，
4: 这些孩子们呢，他们有的呢是可能是随着军队的家属，有一些呢是失去了家园的孤儿们。那他们也都为了自己的这个理想走上了这个长征的这个道路。包括就是我们讲到这个雪山草地这儿，就有一个小战士，年龄跟你们就差不多，大概13岁左右，是吧？跟咱们应该是小学5、6年级和初中这样的一个阶段。他叫罗玉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他的故事啊。他是一个年龄不大的一个当时一个小战士，当时跟着这个红军队伍啊，就一起进入到了这个凶险的草地当中。那么当时因为这个小战士他个子很小很瘦弱，哎，这往往我们这些红小鬼们啊，多数都是充当着这个通讯员的这样的一个职务，所以他呀当时就是当着部队的小通讯员，然后呢身上扛着一杆枪，那个枪啊比自己个儿都高，尤其当时孩子们营养没有咱们现在这么好，
1: 对，
4: 所以都很瘦弱，
1: 对，
4: 瘦小。
1: 嗯，
4: 那么呢当时我们说这个大部队啊连续多日就已经没有粮食了，那大家吃什么？一开始同学老师也说了，就是这个啃
3: 草根、
4: 啃树皮、吃草根，
3: 对，
4: 甚至说有那个战士们把这个皮带拿来煮，鞋拿来嚼。所以说，就是当时他们就可以说是看到什么就吃什么啊，但凡好似能吃的东西就拿来吃一吃。那我们说这个草地上呢，不是每一个植物都能食用的，有一些它有毒的。
3: 对，
4: 所以当时这个罗玉琪啊，他就不幸误食了一株毒草。那当时啊这个吃完毒草之后他肚子就非常非常的疼啊，绞痛，所以当时呢这个小战士又怕自己这个事情给大家添麻烦，所以他跟谁也没说，就默默的呀跑到一边偷偷的去缓解自己的这个腹痛去了，
1: 上厕所去了，
4: 哎，上厕所去了，咱说的不那么直白啊。结果就这么几分钟啊，10几分钟再回来的时候他就傻眼了，大部队没了，大部队已经走过去了。哎，所以说这该怎么办？面对他的就是什么？是一个充满了死亡气息的草地陷阱，是一个绝境中的绝境，四处是荒无人烟的。你可能说，我们说在这个草地上走啊，刚才我们也说，说草地的可怕可能比雪山还要 让人觉得畏惧。为什么？雪山的恐怖是我们肉眼可见的，而草地的恐怖是我们预知不到的。他可能每走一步，下一步就是一个死亡的陷阱。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呀，我不知道同学们如果面临这样的情况，内心会是什么样子。但是
1: 慌极了，
4: 我就应该第一反应可能就会害怕，
1: 肯定害怕，
4: 对吧？什么人都没有了。但是呢，这个小我们这个勇敢的小战士呀，他也没有哭啊，他也没有放弃，而是毅然决然的踏上了自己孤身一人的长征道路。并且这个时候，我们说我们一般慌的时候，第一反应干嘛？喊，你们在哪儿啊？对不对？你们人在哪儿啊？要喊一喊啊！
1: 人呢？
4: 他可没有喊，为什么没有喊？
3: 害怕被敌军发现。
4: 别忘了我们还有敌军部队在追击我们呢。
3: 对，
4: 我们的行军啊可不是说锣鼓喧天的在走，我们还是要隐蔽行军的。所以他不敢发出大声的叫喊，怕引来敌军的注意。所以当时小战士就自己安静的孤身一人的去踏上了寻找大队伍的这个道路。当时啊，这个长期这个脚是泡在这个泥潭当中的，你想长时间泡加上有伤，你有那种流的伤口，这个伤口早就流脓了，发炎了。
1: 我记得之前给孩子们去讲是血泡，脚上血泡，大家都没理解
4: 不
1: 了。对，
4: 我们现在没有人有血泡了，
1: 很少很少
4: 很少有。
1: 我觉得这个罗玉琪这小战士当时他的这个状态恐怕要比血泡要复杂的多，
4: 而且还肚子疼，
1: 肚子
4: 他有强烈的腹痛，
1: 而且还不太敢吃别的东西了。
4: 对，所以他只能咬紧牙关，就自己去追赶大部队。那么这一路啊，他就凭借着自己这个脑海当中行军的这个路线的记忆去摸索这个方向，而且还得特别小心的避开眼前这种致命的泥潭。实在饿了，就找点草根啃一啃；渴了，就那个污浊的浑水啊，就没有办法，只能喝这样的水。那么就在这样百里的绝境当中艰难跋涉，一次一次的犯险，好几次险些都被这个泥潭给吞噬了。所以说可以说对他来讲每一步都是在跟死神博弈。那么很难能可贵的是啊，就这样的一个绝境，这么小的一个孩子，他始终坚守着咱们红军的纪律和信仰。所以说哪怕当时身陷绝境，他也没有退缩，绝不掉队。最终啊，硬是独自一人穿越了凶险的草地，非常幸运的成功的追上了我们的大队伍。可以说呀，就是他的这个整个这样的一个孤身穿草地的事情，其实完美的诠释了少年红军这种年纪虽然小但初心滚烫，身躯虽然弱信仰如山的长征精神。对，
1: 哎呦，听着都揪心呢。
3: 是啊，我这个想想，我就在想，这个当时他会是一什么样的场景？他面对荒无一人的草地，又不知道前路是什么样的，对于前路的这种未知，对于这么小一个孩子来说，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对，我们又到了广告时间，我们简单的缓解一下这个紧张的
3: 沉重的
1: 这个情绪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之中。
5: 叶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叶士顿眼科，叶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叶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叶士顿眼科89285888。
7: 三好电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8: 以声音传递温度，以经典浸润童年，童声美文红色思政特别呈现，走进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回望峥嵘征程，聆听师生心声，传承不朽长征精神。
1: 好了，也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之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童声美文。哎，我忽然想爆个料啊，刚才我放这段宣传的时候，童慧说，如果一听你这个宣传，我觉得你鼻子不舒服，当时你是不是鼻炎犯了？你知道这个时候我心里边我想回答的是什么吗？我说鼻炎犯了也不能耽误我工作录这个音呐、啊、人家长征的时候，这个缺衣少食的战士们，他们那么艰难的情况下，他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我这小小的鼻炎算得了什么呢？对吧？哎，但是话落回来啊，其实孩子们最开始我们在交流的时候，他们也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当年这些红军战士们在缺衣少食的情况之下，他们是怎么翻过雪山，怎么走出这茫茫草地？这感觉像奇迹一样啊！
3: 现在想想真的是
4: 奇
3: 迹。
1: 嗯，对。
4: 那么当时啊，在雪山草地的绝境当中，我们的红军队伍没有装备，没有物资，没有保障，就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他都没有。那么凭借的是什么？凭借的就是钢铁般的意志和信仰。
1: 嗯，
4: 那么就是通过这样的意志和信仰，硬生生的超越了人类的这种生存极限。那么在面对雪山的时候，咱们的战士啊，依靠的是这种生死与共的一种团结感。
1: 嗯，
4: 大家呢是手拉着手，肩并着肩，紧紧的抱团前行，绝不丢下任何一名战友。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身体强壮的，那就要去帮一帮那些体质弱的、受伤的，哎，帮着他们背背行李，帮着他们去一起搀扶着行走，包括这个脚受伤的呀，就相互的去搀扶，相互的去鼓励。那么有人缺氧了，头晕了，那么这个战士们呢，就把脚步放慢，哎，耐心的陪伴，没有说把你走不了了，我就把你扔在这儿吧，没有这样的情况。
1: 嗯，
4: 那么有人体力实在透支了，那就整个部队一起给他打气儿，一起帮着他往前走。那么当时大家就是这样强忍着严寒，顶着这种缺氧，哪怕说手脚都冻僵了，哪怕嘴唇的脸上到处都是冻伤，也都没有一个人放弃，就这样一步一步咬着牙去把这个雪山攀登到顶上。
1: 嗯，
4: 那在面对草地的时候呢，那么战士们依靠的更是一种永不言败的这种坚持感了。那么我们说草地到处都是这种暗藏的陷阱和致命的泥潭，那战士们呢就主动去探路啊，就有人去主动，很多战士主动去探路，然后去试这个水潭的深和浅。那要知道这个尝试可不是那么简单，
1: 很危险，
4: 很危险，
1: 很危险，
4: 稍有不慎就命丧当场了。
3: 嗯，
4: 然后这些战士们就凭借着他们这种勇气和奉献的精神，他们就把这个安全的路啊一条条的给趟出来，给他标记出来，用可以说是用自己的生命换了整个大部队的安全。那么粮食没有了怎么办？那就挖草、啃草根、嚼树皮。刚才我们也说，把这个皮带都煮。我觉得现在好像都不敢想象这个事情，
1: 不敢想象，
4: 不敢想象。他们宁愿自己挨饿，那也有些战士，他得把这个仅剩的可能一口粮给一些伤病的战友，因为他们可能体质更弱，更需要补充这种非常微弱的这种能量和营养。所以等到晚上呢，我们说这个雪山这个草地上它也没有遮风挡雨的地方，那大家就围成一圈，互相彼此依靠在一块，用这个体温来给彼此取暖，来抵抗草地夜晚的这种寒冷。那么能够支撑他们走过这个绝境的，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就是这种革命的这个信仰。
3: 嗯，
4: 因为当时每一个，可以说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战士，革命战士啊，他们心中都有这种坚定不移的然后救国救民的这样的一个初心。
1: 嗯，
4: 他们为了整个国家人民，包括他们的后代能够有一天过上好日子，过上真正有理想有憧憬的日子，所以他们靠着这样的一个初心，他们一直在坚持。
1: 嗯，
4: 他们知道自己哪怕说是面对的是一种万般的艰难，但是他们带来的可能就是未来全国的百姓都不再受苦了。那么他们这种面对绝境的远征带来的是什么？是祖国未来的一个光明和未来的希望。所以啊，就是这种团结、坚守还有信仰，让这些战士们创造了这样一个奇迹，超越了人身体的一个极限，战胜了大自然的这个绝境，最终翻过了雪山，走出了草地，创造了一个让全世界都震为之震惊的一个奇迹。
3: 是的。
1: 其实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刚才建勋老师讲到有一个地方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他就是讲到战士们在晚上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你一个人你是根本不可能在那种绝境之中一个人生存下来的，所以战士们为了取暖，大家彼此在一起用体温去御寒，去抵御这个刺骨的寒凉。其实呢，我们也会看过一些革命题材的电影和电视，那里边展现的战友之间的这

种情谊。小的时候看呢，我会觉得理所应当，可能战友他就是这样的。但是呢，当我去读一些历史的时候，我发现根本就不是。我曾经做过一期节目，就最近说这个民国时候可能要比这个长征再早再提前一点，清末民初那个状态，普通的士兵最怕的不是死啊，战场上不怕死，怕伤，因为受伤了是很难治的。

0: 这个小战士，其实这个小战士呢，我之前做过他的节目，他能够从这个雪地里面走出来，是因为他遇到了一个和他一样的走丢了的战士们组成的一个小团体，这个小团体20多个人抱团，然后彼此就相互鼓励、相互支撑，然后呢，就在成立党支部。然后就我们得有坚定的信念，哎，这才走出来。所以这个力量啊，这种相互之间的帮忙其实非常打动我。因为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啊，可能很多孩子呢，他在家里边就是头啊，虽然家长有的时候会管着，说你不能这么自私，但实际上所有的全部家庭的资源都向他们去倾斜。你说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可能出现这个孩子会什么事都想着别人的这种场景呢，对不对？而这个时候我们的教育工作者的这种职责，我们的努力就格外的重要。傅老师上次在我们的长征组歌的青少年音乐舞蹈师的这个演出当中呢，就和我们共同完成了全部的过程。这一次呢，又有排练的这工作是您一直在完成的。那么其实我们有一个问题很经典，很想问您，就是在您所见，孩子们在经历过长征组歌的这个节目排演之后，您所看到的他们有没有一些什么变化？
1: 好的，这个当然是有的。
0: 最深刻的给我们讲讲呗。
1: 好的，从反复的打磨排练到最终的从容登台展演，孩子们的成长蜕变是非常明显的。最大的变化是，我觉得是在意志品质的锤炼和精神品格的这种提升方面。比如说最开始排练的时候，很多孩子会因为记不住歌词或者是记不住一个动作，站姿不太标准，会有容易浮躁而懈怠。反复练习之后呢，也会产生一些畏难情绪，缺乏坚持的毅力。其实这个对于孩子们，特别是小学生，也是挺普遍的。但是随着排练的不断深入呢，孩子们也慢慢的读懂了歌曲或者是音乐或许是舞蹈背后的长征故事，了解到红军攻坚克难、永不言弃的精神，孩子们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从最初的被动的排练，到后期的主动的、认真的对练，每一次的走台练习、连排，到最终的这个展演，孩子们我觉得他们学会了吃苦耐劳和团结协作，同学们之间会相互提醒、相互鼓励，共同的为了一个目标去努力。这个过程中呢，集体的荣誉感和凝聚力也大幅的得到增强。我觉得非常可贵的是，孩子们褪去了一些娇气，多了一些沉稳和坚韧。他们应该是真正的懂得了坚持的意义，也懂得了要珍惜美好的幸福生活。所以我认为这种不惧困难、勇于担当的成长，是这次排演过程中所有的小演员、所有的孩子、所有惠顾学生最珍贵的收获。
0: 谢谢傅老师。
2: 是的，其实听到刚刚傅老师所说的这些，还有呢，就是今天建勋老师在节目当中所讲的整个长征的这一个过程，我也越来越觉得我们在排演长征组歌以及我们做的红色讲堂它的重大意义。我也为我能够担任长征组歌音乐舞蹈师的导演以及作为红色讲堂的主持人，我真的是为之骄傲的。我觉得对于我个人而言也是精神上的一次洗礼。
0: 对，精神上的洗礼这个词儿，我经常会在咱们这个类这个主题的节目里边我也会提得到。所以当我们去重温长征的知识，重新去了解那段历史的时候，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孩子，都一定会受到影响，都会发生改变，都会受到教育。我有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点羡慕孩子们，因为特别是第一次接受到这段历史的冲击的时候，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呢，更多的孩子能够加入到长征组歌或其他的我们的系列的内容、系列的
2: 活动
0: 之中，去接受这些历史的这些精神的熏陶和洗礼。好，今天非常感谢建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感谢傅老师，感谢同学们来到同声美文。我们今天同声美文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下一期 同一时间再见，稍后请您持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

0: 收听我们更多精彩内容。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4: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你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多长时间了？
1: 我这节目啊，听上时间不长，但是您讲这个六零延保啊，我也知道。我感觉这个呀、啊，确实非常好。因为像我这个病啊，不用上六零延保，这眼睛就不能好。
0: 如果说你要在我节目当中啊，听到了你这些眼病，而且是怎么样的去治疗的话，那咱们的六零延保你是完全能够来用的。咱们的六零延保针对的各种各样的眼病啊，不管说是你多重，我跟大家讲过，也不管你们年龄多大，只要你眼睛没失明，你是有康复的机会的。而且它可以通过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方法帮助你们进行治疗的。但是咱们这次活动吧，跟大家说实话，确实是没有多少的赠品了。全国的赠品加起来之后啊，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这也只能给大家维持就这一两天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这样，因为咱们节目今天时间有限，你要想报名，就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进行报名预约预定去，先把这个名额抢上，咱们把这个优惠啊给他享受到了，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啊，直接跟场外老师沟通就行了啊。
1: 啊，刘老师，我是沈阳铁西的，我想在你这报个名不行吗？我急着，我怕我报不上这个名吧。
0: 这样吧，一会儿
1: 糖尿病的眼病挺严重的，
0: 挺严重的糖尿病眼病。
1: 啊、
0: 这样，一会儿在我的直播间报名吧，
1: 对对，
0: 电话不用挂，直接跟我们的导播报名，留下电话。我也祝你们早日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763-8689。400-763-8689，400-763-86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您知道胎教这个词儿，其实是我国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词汇吗？您知道胎教的这个概念在我国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了吗？过去在做节目的时候，我经常会和大家分享，就是我在学习和查找资料的过程中，会经常有这样的惊叹，我这件事儿也是我们国家先干的啊！这个词儿原来是我国原有的词汇。今天这种感觉就放在了胎教这个词儿上。过去啊，坦白讲，我一直以为这个概念是西方过来的，但是现在我发现，首先胎教这个词儿历史悠久，而对于孕妇要进行一些与平时生活不一样的一些熏陶和一些影响，这种概念呢，我们没法说这就是外国人跟中国人学的，但是在我们国家的确这种事情兴起的比较早，而且我们现在看到这么大的一个世界，我们看到这么丰富的人类文明，我们看到有那么多的历史悠久的文化，其实真的就很难去说某件事是谁学的谁，有可能是多点产生，就是人们共同的意识到了这件事儿，然后在各自的生活的地区一直在做着这件事儿，直到有一天当世界上的信息流通起来之后，人们追溯历史才发现，哦，原来你们国家意识到这件事儿呢比我们早一点，但是没多久之后呢，我们也产生了这种概念。今天我们再去看历史上的很多事情，很多发明都是这样的。好，说回胎教，从我找到的历史资料里边看到，最早提到胎教这个理念的，甚至可以追溯到周文王和周成王那个时代。比如说在西汉时，有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叫做贾谊，他最著名的作品呢，我们在上学的时候都学过，叫《过秦论》。除此之外，他还有一本新书，在这个新书，这书名就叫新书啊，新旧的新，书本的书，其实这是一个贾谊的作品集，里边呢就有胎教这一篇，在这篇里面呢就提到了周成王的妃在怀孕之后呢，处在一个什么环境里呢？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独处不惧，虽怒不骂，胎教之谓也。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站着的时候啊，你不能歪着，重心不能够放在某一个单独的脚上，这是站得有站样。然后你坐的时候呢，你也不能歪斜，因为你看胎儿是在孕妇的腹中，你要是一歪斜的话，感觉你这身体啊重心不对了。然而再往后看呢，其实这个站有站样，坐有坐样，不光是对于胎儿的生理上的一个影响，它有可能呢也代表着是一种仪态。因为后面所提到的说，你就是自己独处的时候，你也不能够放任，也不能够懈怠，你笑的时候不能嘎嘎嘎的啊，你生气了呢，但是你不能嗷嗷骂出来喊出来，说这种事情，这叫胎教。它既是对孕妇的一种要求，对孕妇的一种呵护，与此同时呢，它也是对于胎儿在腹中形成的这个阶段的一些保护和影响。那么既然我们提到这一部分，就一定能够联想到古人关于生命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这个观念是怎样的。过去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曾经提过，古人呢如果想要一个孩子，他会去求子，什么拴个娃娃呀，掰个小娃娃的生殖器呀，是求个男孩或者吃个什么东西。大家前几年看过那个印度电影叫做《摔跤吧爸爸》，这里边不就说嘛，说你想要男孩，你只能在礼拜天那天行房啊，你必须让你的媳妇儿在什么大清晨用哪只手啊摸什么牛什么的，这些都是民间的禁忌，民间的说法。然而民间毕竟它代表着民间，它不能够代表整个时代最顶尖的对于科学，对于这个世界最理性清晰的认知的那一部分人。事实上呢，我们看到这种民间的说法太多了，以至于我们觉得古人大多都愚昧，大多都迷信的这种偏见里边，得说古代人在当年的那种环境下，他容易迷信，但不代表每一个

0: 人都是迷信的。而如果我们关注到那些古代的先贤，或者叫古代顶尖的很理性的看待这个世界的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人对胎儿的形成做过一种十分贴近今天的人们对于胎儿形成观念的一种解释了。在《管子·水地篇》里边就有关于胎儿的形成以及发育过程的一番描述。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行，三月如举，举者合约五味，五味者合约五脏。什么意思？就是三个月的时候，大概呢这五脏就发展出来了啊。酸主脾，咸主肺，辛主肾，苦主肝，肝主心，五脏已聚，而后生五内，脾生膈，肺生胃，肾生脑，肝生骨，心生肉，五内已聚，而后发为九窍，脾发为鼻，肝发为目，肾发为耳，肺发为口，心发为下窍，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视，耳听心虚。就这么一段，当然这一段呢就不需要太多的解释了，但它并不难理解。可是在这一段背后我们能看到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书里面他已经告诉你几月几月这胎儿在母体内能发展成一个大概是什么样子，五个月的时候呢长了脏腑器官，然后脏腑器官长成了之后脸上生了九窍，到十个月就出生了。那这有什么意义呢？对于普通人来讲，当然感觉不出什么来。但是您仔细想一想，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里边，一个新生命，它是怎么诞生的？它的诞生需要具足几个条件，对吧？有很多角度可以说，我们今天就来说投胎转世这一段。我们看神话传说里边说，这孩子怎么出生的？出生之前，是得有这魂儿进去。他为什么不是说先有魂儿再有肉体呢？你看在这背后实际上就是人类中国古代的这些先人们对于这个人类的繁衍，它的生长发育的这个过程的一个了解，基于这种了解得到了一个先有生理的基础，才有心理的这种叫什么元神呐、或者叫魂魄呀，这东西才能够有一个宿体的宿主吧，才能有一个宿主的这种情况，这种认知才能出现，要不然的话是没有的。所以你看我这么一说您就明白了，哦，肉体一消灭魂就没地儿待了。为啥？因为出生的时候也是先把这肉体造好了，然后魂啪一投胎就进去了。让我想起了那济公啪一投胎甩错了，是跑到别人那儿去了。哎，这是一个这个扯开的话题。那么这是战国时期，再等到后来呢，他又会一点一点一点的变得更加精细一点。西汉的淮南子的精神训在这一篇里边把对于婴儿的形成胎儿的形成以及他的生长的过程呢细化了啊，细化到每个月份上了。这和管子里面的三个月五个月十个月啪生出来了这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讲胎教，我们为什么要说这孩子他几个月几个月在这个母亲的腹内他发展成什么样子有什么意义呢？这意义就在于如果你能够确认就灵魂的载体这个肉体它在不同的阶段能够发展到什么水平线上，那么你就很容易依据这样的理念推导产生出一系列的辅助不同月份的胎儿生长的有益处的办法来。那么实际上胎教理论就这样产生了。而我们前面也说过，这个胎教不仅仅是针对胎儿的，更多其实是针对母亲。因为按照古人的观念来讲，包括今天也是这样，胎儿在母体之内它是能够感受到孕妇的这种情绪的。写过《列女传》的刘向啊，他也写过《胎教论》，他在这个《胎教论》里边就提出说，这胎儿能够感应到母体内外的各种刺激，于 于是他的结论就是，孕妇在生产之前，她要有一个身心愉悦的生活环境，包括现在小学生提倡学的史记，在这里边也说了这样的话，叫太吾有任，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端心正坐，清虚合一，坐无邪习，立无旁倚，行无邪经，目无邪视，口无邪言，心无邪念，无妄喜怒，无得思虑。什么意思？总结起来就是孕妇啊，古人要求孕妇心情要平稳，你不要大喜大悲。当佛教引入之后，我们有七情六欲这种概念，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个不要有太强烈的波动。朱熹在小学集解立教第一当中也提到过胎教，他的观点是认为呢，这个孕妇得一寝一坐，一立一食，一视一听啊，这个能带来一个什么好处呢？胎儿就能够气凛正而天理全，这一部分呢好多都是行为上和情绪上的。然而他们也提出了医学上的这种观念，就是孕妇得吃点好的，不光是因为她的营养需求，而是呢你不能吃过于腐败，过于不适合人吃的食物，这样呢就容易导致胎儿死掉，甚至那就更惨的是什么呢？胎儿没死，然而因为你吃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导致胎儿他未来变成一大坏蛋，哎，伏地魔，这个就不行了。而一旦进入到医学范畴里边，那我们其实会发现一个更加宽广的关于胎教方面的理论，特别著名的《黄帝内经》在这里边呢就谈到过，孕妇的情绪如果过激的话，会给胎儿造成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在《素病·奇病论》里边，就直接提出一个词叫做“胎病”。在胎中你就得了这个病，你说你上哪治去？对吧？那怎么得的呢？就是其母有所大惊，气上而不下，精气并居，故令子发癫疾也。你到今天还有一些民间用语啊，我们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有朋友会说这东西改不了，娘胎里边带的，就是你治不了。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位母亲会希望自己她的病要遗传给孩子，不会的。所以从医学的角度来看，我国古人已经发现这一点了。而到了北齐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徐之才的人就提出了一个逐月养胎法，根据母亲怀孕的不同的月份来使用不同的养胎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呢，又不光是前面我们所说的你要平心静气，你要吃得好睡得好，不是这样的。他还提出了经络这个理念，没什么月份我们对什么样的经络进行干扰或者说进行抚慰，哎，能够帮助你保胎，能够帮助你养胎。进而又提出来，在不同的月份你需要服不一样的方剂，来强化你对于营养的吸收也好，或者说对你的某一个经络的调养也好，这个是在古代医书里边都有写的。孙思邈的备急千金方，哎，这里边也有。当然这东西既然是一个民间用的东西，它就不会写得太复杂。所以在千金方养胎当中呢，提到的是什么呢？是谈琴瑟，调心神，和性情，节事欲，数事清静。就还是那意思，少惹事儿，别生气，在一个赏心悦目的环境里边待着。而还有一个我国古代留下来的这个关于胎教的或者叫孕期保健方面的一个观念呢，就是要禁欲。意思就是呢，怀孕最初的两三个月需要克制。原话怎么说的呢？叫嗜欲一端，危害最重。三月前犯能动胎产，三月后犯食子不受，甚至甚之。意思就是整个孕期呢，你都消停待着吧啊！这个怀孕头仨月，你要是来这个，这动胎气啊，这个动了胎气，你这孩子可能都生不下来。但是仨月以后好没好呢？不是，仨月以后也没好。你要是三个月以后，你要是啊，是吧？行了房事的话，你容易让你这孩子 造妖啊，它的寿命不长，所以千千万万要谨慎。当然这个和现代的医学的理念相比较起来，这认知还是有差距的啊。具体有啥差距呢？这就太深入了，生理卫生了就不讲了。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听一点历史，长一些见识，欢迎大家来收听施展侃历史。上一节的节目里边呢，我们跟大家提到了那个清朝时候的时从时不从这个事儿，对于现代人来讲啊，你要是不关注历史故事，不关注清朝时候的那段历史细节，你可能听不太懂。但是对于那些清史粉来讲，这个是非常亲切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清朝进关的时候啊，对于汉人有一些规矩，这个规矩呢并不是全员适用的，而且又有几种情况比较特殊的。然后这些事情呢，为了能够让老百姓能够很直接的看明白听得懂，按照它来执行，所以有这么一位文人啊，据说有这么一位文人就把这个事儿呢归纳总结出来20条啊。这个文人是谁呢？有人做过考证，叫金之俊。金之俊这个人是明末清初的吴江人，万历年间啊曾经当过进士，当官的时候呢最高干到过兵部右侍郎。在明朝末年的时候，因为李自成起义就把他给逮住了，逮住之后他对他什么待遇这个就具体不太清楚了。总而言之，最终随着李自成的失败，后来他就降了清了。我想呢，他应该是比较早降清的那一批，所以他是官复原职，仍然在做着自己的那份工作。但是呢，在满清入关之后，他为巩固满族入关以后的那个局面啊，稳定的局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在清朝的时候，官当到了秘书院大学士，康熙年间告老还乡，过世之后朝廷给了一个文通的谥号。所以今天留下来他的作品集呢就被叫做金文通集，因为朝廷的谥号是文通嘛，对吧？其实本名叫金之俊。所以你看这种啊，什么这从那不从，看似很通俗的这种语言呢，往往来自于大学问者啊。这些人有学问有见识，知道深入浅出的道理，你跟老百姓讲那么多太深的理论听不懂记不住，哎，更何况当年那些老百姓几乎都没怎么念过书，有个别说是我这个一个村子里边识字的程度比较高，那是个别村子，整体来看当年的老百姓的那个识字程度呢照今天差得远去了。所以我们之前提到了什么男从女不从，说的是发型服饰裹小脚，今天我们再接着往下说一说，还有一个恐怖一点的叫生从死不从。什么叫生从死不从呢？这事儿呢其实是从衣服上说的。我先跟您说一闲篇吧，大家看过去的电影，说要是涉及到那个僵尸啊这个形象这种角色，一定能想起来90年代啊80年代末的时候香港电影台湾电影里边流行的那种僵尸片。那个僵尸片啊，它那僵尸有一什么特点呢？穿着的都是清朝的官服，您发现没，他都是穿的清朝的官服。我记得之前我还专门做过这个节目，跟大家分析过为啥非得穿那身衣服。哎，但是这个是现代拍出来的啊，现代想象出来的文学作品。那么放在清朝，各位，假如说我们开动脑洞，假如说清朝有人创作了一个僵尸的文学作品，或者说就创作一个僵尸戏，你觉得这僵尸还能穿大清的官服吗？他要是不穿大清的官服，他穿什么呢？我跟您讲，他就得穿明朝的衣服。哎，说这事儿您别觉得没道理，他还真是有点原因。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大清王朝的时候，他就有这么一个规定，说活着的人你必须得穿我们大清朝的衣服，男的穿那个长袍马褂等等等等。 但是死了的时候呢，你可以穿明朝服饰的款。哎，这个为什么要穿明朝服饰的款？我呢，我是这么理解的啊。一个呢，是他毕竟和活人不一样；另外一个呢，可能民间啊，他也是讲究，就是尤其是刚刚这大清王朝刚刚成立啊，刚刚入关嘛，不能说刚刚成立，就是刚刚入关那时候，民间的反弹还是很大的。所以就想，我是反清复明也好啊，还是什么也罢呀，在心里边还是想追随一下前朝的那个习惯。尤其是很多老人，他假如说横跨两个朝代，他的这个观念是转不过来的。你想想，他小时候在明朝长大，看到的那些丧葬的仪式都穿着明朝的衣服，那在他心里他就会觉得这个习俗就应该这样。结果呢，大清朝来了，他想按照自己的老派的这种葬礼仪式来走，那当然就得穿这个老式的这衣服了，对吧？解放初期这火葬和土葬之间的这个改革的时候，那还有很多老人坚持要求土葬，为什么呢？就是观念的问题。但是在这个事情上呢，还有一个例外，不是过世的人才能穿明朝的那个服饰的款，就是在参加葬礼的时候，所有的孝子亲眷他也可以穿明朝款式的衣服。什么是明朝款式的衣服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披麻戴孝啊，还有那个丧帽，这个都不是清朝的制度啊，这是明朝的东西流传下来的。那这里边其实还是有背后的含义的。第一，这是民俗，你不能轻易动，对吧？活着的时候顺着你来，人都过世了，人死为大，这是中国古代的这么一个特点。人死为大，人家连决定自己的丧葬方式都不行的话，很容易引起民间的反弹。这比你让他活着的时候剃一个头发还容易引起公愤。所以这事儿呢，你得允许人家的丧葬习俗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这么来。第二一点呢，我可能有点腹黑啊，我就想这清朝的那些官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就是说这个大明王朝反正已经亡了，你们在葬礼上使用大明王朝的这种服饰，哎，你只要不反清，你穿那个服饰，这不恰恰证明大明王朝该入土了吗？这是我的一点猜测，有点黑啊，有点黑。可谁能说它就完全没有可能性呢？而且除了在葬礼的时候的这个衣服以外，清朝的时候可以使用明朝的规矩的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卜文当中的词儿啊，还有那个地名等等等等。这个就很简单了，就还是我之前说那传统的问题。这老一辈儿他可能脑子里边想的就是，我小时候我是哪儿的，我的根儿在哪儿，那么在卜辞的时候卜告的时候说这位先生或者说这位太太啊，他是什么什么人士，享年多少多少岁。哎，这个你可以用明朝时候那地名，注意啊，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啊，他就用在特殊的场合，他就是在招魂的时候用。哎，因为人家也有道理啊，说这个魂儿可能他到这个大清朝的时候他就糊涂了，对吧？他生在明朝，他就认明朝的那时候的那个地名，你用您大清朝时候地名，是不是？我们简单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啊，真的有招魂这一说，你招一个唐朝人或者你招一个宋朝人，那就有意思了。你跟他说现代的普通话，他能听懂吗？开玩笑一样嘛，是不是？所以这是我觉得这个能说通，也是因为他这是属于招魂的这一项啊。但是你不能再用明朝的年号，比如说这个人生活在明崇祯，活在啊，出生于明崇祯多少多少年，你是可以这么算的。但现在是大清多少多少年，他没了，可以这么说。可是你要是接着从崇祯往下数，这个就不行了。对吧？今年是崇祯1300多，那是不可以的，那不是找事儿吗？那么这些都算是明朝的制度。当然它这背后还有很多，你甭说是大明王朝那个时候和大清王朝那时候，这个民间不像现在这么开化，就即使到今天，各区各地的丧葬的讲究，丧葬的说法也特别特别的多，南北方都有差异，所以这个我们就不细去说了。 说一点什么呢？说真真正正大清朝满人

0: 们的这个丧葬的规矩是什么呀？最重的孝啊，这是要穿白色的长袍和这个羊皮外褂的，帽子呢去顶子去缨，或者是用白色的风帽，白色啊，注意用的是白色。那么不是重孝的话，就不用布风，就穿素袍子，不穿白布袍，但是也得用这个羊皮褂等等啊，这是清朝他自己的这种习俗。不过这事儿呢也是有例外的，什么例外呢？就是清初的时候，家里边可能还有这样的老人，还有明朝的衣服，所以老人走了之后给他穿。到了清中期的时候，甚至到了清晚期的时候，没有这种经历的人了，那也就自然谈不上什么用大明王朝时候的地名啊，或者是用年号啊，或者用那时候留下来的衣服啊，也都没有了。等到后来的时候呢，这个融合度越来越高，很多人就是出生在大清王朝，所以过世的时候呢，那你让他再用明朝的那东西，他反倒是觉得别扭，所以后来也就都改用了清朝的这个服饰和款式了。所以你从这块能看出什么来呢？无论是前面我们提到的男从女不从，还是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生从死不从，它的目的呢，一个是巩固大清的政权，还有一个呢，也是要维持新成立的大清王朝的稳定性。这些民俗动起来是非常难的，最终这里边呢，就涉及到一个相互融合的问题。清朝的统治者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做的还是挺厉害的，因为呢，他们并没有想着强制性的来把自己更多的文化印记烙在中原的这些老百姓身上，反倒他选择呢，从一开始就认认真真的研究中原文化，然后改变自己和中原文化进行同步，进行融合，这样才能够相安无事，你这个政权呢才能够维系下来。但是你反观近代某些侵略的行为，你就会发现这个路数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不是尊重你的文化，我要跟你融合，我改变我自己，不是这样的，而是我要强迫你接受我的文化，我要让你这个种族灭绝，我要让你的文化断档，我要让你的文化从此不再出现在你们这块土地上，即使你曾经学过，我也要它在这个台面底下，它不能够拿到台面上面来，发现我就要收拾你，发现我就要制止。我过去呢，在给大家分享，我记得是在读书会当中，还是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呢，就和各位说过，就当时有一些经历过伪满时期学习生活的优秀的读书人，其实那个时代走出来不少学者，也有很厉害的，他们就写了一些回忆录，来回忆当年自己在伪满洲国学习的一些细节。无论是在学校里边逼着你学日文，说日文，不允许你说中文，还是早上呢要向天皇的方向鞠躬，如果不鞠就要挨揍，还是不允许穿着传统的民族服装，必须得穿那个日式的日服，以及在考试的时候要求你使用日文来回答，最终在你学成准备进入更高一层的学府深造的时候呢，他会给你一个日本人的身份，并且让你放弃中国人的身份，从此不能够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这一系列的操作，你在看那些学者们的回忆录的时候，那些老人的回忆录的时候，你都能够深刻的感觉到一种屈辱。然而这只是我所看到的若干资料当中的一点点小小的内容。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我想两个事件，或者说经常会提出一个疑问，说王朝的更迭和某些侵略，这之间难道不一样吗？能提出这样问题的朋友也许就会找到答案了，它就是不一样的。好，那这一节呢我们就先和大家先说到这儿。
1: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

0: 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听一点历史，长一些见识，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几年之前曾经非常流行这么一种说法，说中国古代是不允许吃牛肉的。今天我们就来针对这句话来说一下，其实这说法对不对呢？它有道理，但是并不确切。哪里不确切呢？那并不是说所有人都不能吃牛肉，而是分人。各位你想一想，在过去呢，皇权社会，皇上他甭说是吃牛肉了，他就是要吃人，你能把他怎么着呢？所以呢，这个牛肉在古代是可以吃的，只不过呢，它不是一般人可以吃的。通常情况下呀，它只有上身份的人才能吃。按照周代的礼制规定呢，说天子食用牛肉，诸侯想吃是吃不着的，只有每个月份的初一才能够吃。除了这初一之外，你说你这吃到初二那不行，那你就当天可以吃，你要再想吃就得等下个月的初一。那么诸侯平时吃什么呢？诸侯平时吃羊，而大夫们啊，这大夫们平时只能吃猪，只能吃狗。那他们要是想吃牛，对不起 没时间吃啊，一年到头哪天都不行。可是每个月初一呢，他们是可以吃羊的。由这儿我们就能看得出来，在周代的时候啊，在周代时，这个贵族他们的这个身份等级划分的这个链条当中，食用猪和食用犬类啊，这狗肉，这是等级最低的。啊，这个是这个除了鸡呀、鸭呀以外，就那些大的牲口，哎，这等级是最低的。所以你看我们的骂人的这些民间体系当中呢，就有这么一句词儿叫你猪狗不如。你看他为什么不说你不如牛呢？是因为牛等级高，你要达到那个份上仿佛你还不错，所以只能说你这个人猪狗不如。那为什么不说是鸡呢？就是因为鸡实在是太普遍了，普通人也能吃，你这么骂人呢就不敢进。哎，你只有说是你还比某些东西还强，但你还达不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个骂人才敢进。敢进我不知道南方的朋友能不能听明白，就是带劲儿，给力啊，就是有冲击力这么一个意思。其实呢，我国也好，外国也罢，越是被禁止的事情，越容易被人拿来说我想要突破一下，我想要违反一下规定。吃牛肉这事儿也是这样，然而国家的法律规定的特别的严格，至少在南朝的刘宋时期是禁止杀牛的。那如果说你还敢吃牛，那这事儿你就犯了刑法了。注意啊，你犯了刑法了，这是大罪。那么为什么牛在中国的古代它这么重要？其实这个问题就比较好回答了啊。在古代的农耕文明当中呢，因为没有现在的这种机械的辅助，所以能出力的那种大型的牲口是非常重要的动力的来源。无论是拉个犁呀，还是驮个重物啊，或者是做一些人力根本达不到的事情啊，你都得依靠着他们。所以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你为了一个口舌之欲就把这么重要的农用工具给消灭掉了，让它永远不会再出现了，你可能就断了若干户人家的营生了。当时的牛有多么重要呢？这牛啊，在古代说在耕作的时候相当于十多个劳动力，也就是十多个人都不一定能抵上一头牛。在民间不是有这样一句俗话吗？说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说这是啥呀？这是过去的老百姓，过去的农民想象当中的一个美好生活的样板。那您想一想，那是大多数人达不到的一个状态，放在今天来那是什么呀？啊，我觉得可能就是住别墅开豪车，老婆一个孩子一窝，或者你愿意反过来说也行。总而言之呢，就是他一定是普通人做不到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才值得人神往。耕牛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盗杀耕牛这种事在历代都是重罪。甭说是古代，就在我小时候我听我爸讲过，就是他们当年呢搞公路运输比较头疼的，就是得去处理那些交通事故。那个时候什么是大型的交通事故啊？这太惨了，咱就不用说了，就是人没了，这绝对是大型的。还有呢，就是把耕牛给撞死了，哎，这是大事儿。你别看可能这事儿不进刑法了，但是呢，你把人家耕牛给撞死了，这赔偿起来非常麻烦。所以从小我就有这么一种观念啊，就有这么一个概念，就知道耕牛是值钱的。但是它从什么时候开始，这耕牛开始不值钱了？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牛肉开始能吃了呢？因为你看今天咱们到市场里边买牛肉那简直是太方便了，比猪肉稍贵点不多，对吧？其实这个事儿啊，就和技术的进步有关了。我们只要想一想今天为什么我们可以吃牛肉了，这问题就能想明白。其一呢，是牛作为提供肉类的这么一种大型的生物，它可以被饲养了，就是现代的这种养殖能力比古代那真是强了很多，所以可以相对大批量的去饲养牛肉，牛肉的产出更多了。还有一点呢，就是人们的农业生活，我们的农业耕作不再像古代那样那么依赖于牛， 即使是在牧区，说有的时候用这个牛粪又取暖又是当燃料啊等等等等，但是他绝达不到说你把他家牛弄死了你就要绝户他们家一样，达不到。而他们被什么所替代了呢？你想一想，今天的农业现代化你主要靠什么呀？拖拉机啊，对吧？所以在柴油发动机和汽油发动机发明出来之前，这个牛它的地位是很特殊的。但是等到这东西发明出来之后，牛它在农业当中的力量就不是那么重要了。与牛差不多身份就被这两种机器终结了在人类圈子当中特殊地位的还有什么呢？还有马。去年我在做那个汽车这专题的时候，大家应该都听过，做那个福特汽车，说这个福特在1908年发明 T 型车之前，纽约市靠什么交通用具呢？就是马。当时纽约大概有20万匹马来承担城市当中的运输的任务，每年就这20万匹马就得排放出40万吨的粪便来。这个你养活它什么成本咱不去讲，就这马粪你要处理它就是很大的一个难题。而福特 T 型车发明出来5年之后，90%的马被淘汰掉了。为什么呢？这里边既有福特 T 型车的方便，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记得我在那期节目当中讲过，节目的名字叫福特用 T 型汽车创造了现代社会，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在我冷历史这个专辑当中去找一找，去了解了解，在这儿我就不再多赘述了。而在中国古代，这个马呀它又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怎么说呢？您想一想啊，它其实呢已经超越了农耕物资的这个范畴。长时间以来，在我国古代，这个马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它比牛还重要。你要说假如你确实想吃一口牛肉，说我这今天我不吃牛肉我真的就得死了，或者我的生命到最后一天了啊，我就不行了，我就不过了，我不吃牛肉我就死不瞑目，必须得吃，你还有机会。为什么呢？说这你家如果是农民，你家有啊，或者说你想办法呀，你总能有人给你弄来。大不了吃完之后你们该下狱的下狱，该下地狱的下地狱呗，对吧？但是这马就比较难办了，因为它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啊，所以普通老百姓基本上你是得不到马的。所以你看，这是牛和马在中国古代它的在生活农耕还有日常的军事的事件里边呢，它的这个重要性，它的特殊性。因为这种重要性和特殊性，所以人们是不能够随便的吃牛肉和吃马肉的。小的时候看过一部电影，于荣光演的《海市蜃楼》，在那后面啊，在后半程有那个情节，说在沙漠当中渴得不行了，然后有个女匪头就把那马给杀了喝那个马血，当时我这心这个难受。你再回忆回忆西游记里面那个白龙马，那和唐僧之间这关系是多么的紧密啊。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情感上的链接，以及一个实用性上的一个链接。但我们还会引发出一个问题，过去不能吃牛不能吃马，现在可以吃了，可是过去能吃的那些猫和狗今天你要是去吃它呢，往往你会遭到一些人对你的不友善的这么一种对待。当然我所说的这个能吃与不能吃啊，它不是指你爱不爱吃，而是法律允不允许你吃啊，是这么个意思。我给大家讲一段子吧。在德国有这么一个人，他叫莱尼·里芬施塔尔，他呢在二战之后被称为希特勒的御用摄影师，就因为这么一个身份，他就后半生过得特别差。因为他如此接近希特勒这个二战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所以他也会写回忆录。他的回忆录里呢讲了这么一个事儿，说有一回他的朋友啊碰到一位中国外交官，那外交官呢就恭维说你这朋友这狗啊真不错，就这朋友呢一开心就把这狗呢送了一条给那外交官。没多长时间，他这朋友跟那狗的新主人就碰上了啊，就问说那狗怎么样啊，结果那中国外交官说非常好，那狗特别好吃。结果这事儿一说出来，把那德国人 惊懵了啊，这怎么还能吃狗狗呢？怎么那么可爱能吃狗啊？这不行啊，你们就是野蛮人。其实这话分两头来说，前面咱们提过，为啥这牛和马能上了餐桌，就是因为啊它的那个不可被替代的那种力量啊，在农耕和军事当中的力量后来被替代了了。而这个猫和狗呢，恰恰是因为技术的发展，人们空下来更多的时间，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和自然，能够和小动物有更多的亲近。而猫和狗作为宠物是历史悠久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忽略一件事，就是在历史上这个猫和狗同样，特别是狗啊，它也有食用的属性。因为过去你看这不让吃那不让吃，普通老百姓如果想吃口肉它吃什么呀？咱们看到周礼里边也提了，说大夫是可以吃猪可以吃狗的，就是在过去这狗呢它是作为肉食动物存在着的。然而因为我前面所说到的原因，也因为西方他们机械化用的比较早，所以他们慢慢的呢对宠物的需求提升上来了。因为这种喜欢，他们就不再去食用这种动物的肉了。然后呢又因为一些年轻人可能不是很了解历史啊，他并不太知道这段过去的发生的事儿，生长在一个相对比较富足的环境当中，他会觉得不吃这个不吃那个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其实呢一切的事情都是在发展着的。当然首先为了避免被喷，我要在这说一下啊，不管您吃不吃猫吃不吃狗，我个人呢都支持您个人的决定，因为你不犯法你就轮不着我来管，就是犯法那也有法律管，对吧？咱就是讲这段历史，不要对号入座。我之前看过一个特别好玩的说法，说为啥猫和狗能够成为人类的宠物呢？就是因为它们的幼崽特别的萌。你能想象你晚上抱着一个藏獒出去溜达吗？对吧？为什么不行？因为它大它不萌。你看其他那些狗，你像什么金毛啊，流行的那些宠物犬，是那个哈士奇啊，你看它二啊，或者有的很聪明很大型，可是它好看，对吧？你就好看这一点就赢了，对不对？我说那个比较有意思的资料，说都是海里边的比较稀缺的生物，相对比鲨鱼人们就更加的强烈要去反对捕杀海豚。为啥呢？就是因为这海豚比鲨鱼好看。所以这事儿呢，你这是人的一个天性，没办法。甚至呢我还曾经看过一个资料，说那个动物保护组织他们提出来说，被解救下来的小狗里边那些长得好看的长得萌的，那被人领养的可能性比较高，长得不好看的土狗就根本没人理，没有人认领，这个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儿啊。这人之天性嘛，都喜欢好看的啊，都喜欢看起来可爱的。这一节我们来解说火锅。上一期我的感觉啊，挺对不起大家，好像是水了一期，对吧？就光说这火锅呢不是谁谁谁发明的了。那么这一节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是谁谁谁发明的。你要说这东西谁发明的，我跟您讲太难说了，它绝对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因为你看怎么去定义这个火锅，假如说把这个火锅定义成为自带加热源这个锅的特征的话，那么早在西周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炊具了，是一种鼎啊，当然不是那大鼎啊，能煮人的那个，那是刑具了，赶上小鼎。但是这个小鼎底下呢有一个托盘，哎，是一金属的，放的还是炭。你看看这和现在的火锅多像啊，只不过人家那是长方形矩形的，对吧？这东西又能够煮啊，又能够自加热，这不就是我们目前能够从考古上来看到的火锅的雏形吗？如果呢您想看一下这个图片，其实非常简单，您可以去检索一下海昏侯青铜火锅这关键词，很方便，您就能查得着了，一看就明白。你说西汉时候就有的东西，非得说它是元朝啊，或者说元朝再早一点宋朝的时候蒙古大军行军的时候发明的，说这事儿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至于说这行军的时候就发现这羊肉得片着吃啊，涮着片儿，这是首创，这事儿恐怕也不好说。南宋的时候有一本书叫山家清供，里边呢写了104道菜，既有感悟又有感受，写得非常有意思。 作者呢叫林洪，这是宋高宗少

绍兴年间一个进士，应该说通过科举考试的人物，他的这个学识是比较渊博的，眼界是比较开阔的。在这本书里呢，这林洪就讲了一个小故事，说有一天啊，他到武夷山上去拜访一位著名的隐士，这个隐士呢姓饶，叫饶芷翁，那个圈里的人呢尊称他一声芷师，就用饶芷翁的字号里边有那么

从山上就滚下来了，受伤了，哎，就让林红就给抓住，拎来找到饶志翁啊，说你看看今天啊，这是没空手来，我带着礼物来的，来吧，咱把这兔子吃了吧，新鲜是吧，咱把它烤了吧。哎，刚要动手的时候，这饶志翁就跟他说什么呢，说你别动啊，今天咱们不吃烤的，你看大雪下的这么大，咱们吃点带汤水的，吃点热乎的。说怎么吃呢，说把这个野兔肉啊，咱把它切下来片成薄片，把这兔肉片呢用酒用酱用胶做成的调味汁儿，在里边泡上那么一会儿，把这个肉泡上以后，咱就可以生火了。哎，找一小火炉，底下生着炭，火炉上边呢架着汤锅，水开了之后，咱们就夹着这个兔肉片放到开水锅里边翻腾两下，这肉一变色就烫熟了，烫熟了之后咱们再蘸点蘸料就能吃了。哎呀，这林红吃完之后就觉得这个新鲜，那有意思，说这好吃，说这东西啊，这个一看就文雅。哎，只是您吃了这个确实给我大长见识。这饶志翁呵呵一乐，嗨，你过奖了，这哪是我发明出来的，说我们乡下人啊都这么吃。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乡下人，我们东北话里边啊，就是乡村土语，有的时候我们呢会说成我们，对，就是给大家表现一个乡间对话的这么一个意思。那你看我说的这个，如果把这兔肉换成羊肉，那不就是涮羊肉片吗？各位，林红是绍兴年间的进士，绍兴年间公元1137年到公元1162年的进士，他是在福建武夷山吃到的这种吃法，说民间都这么吃。你即使是蒙古大军打下了南宋，跟这南宋人学的，那也是啥时候呢？公元1127年以后，蒙古军才攻克的福建，这中间差着好几十年呢，怎么着也轮不着蒙古大军行军的时候发明啊。所以你说这要器具，西周时候就有，小巧玲珑的西汉的时候就有，你说涮肉片南宋就有。而且您知道吗，就过去古代人啊，他吃什么肉吃的比较多，吃的是羊肉比较多。那么在已经出现了火锅这种器具，民间又已经开始了把食材切片在锅里涮一涮的这种吃法，同时又在一个习惯于并且喜好于吃羊肉的这么一个时代背景之下，怎么就能轮到别人发明这火锅呢？对不对？当然这个呢咱不是一个很严谨的探讨，就是做节目的时候呢各抒己见。你看前面我们说了吃法还有这个器具，其实现代的这个火锅里啊，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元素组成，就是它的蘸料。你从这个蘸料上，你就会发现这事儿恐怕我们说现在的这个涮羊肉也好，涮火锅也好啊，越来越离我之前提的那个传说远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今天老北京的这个涮羊肉重要的要吃什么呀，他要吃这个芝麻酱，芝麻酱韭菜花加上北京人叫酱豆腐，我们东北呢叫腐乳啊，还有叫红方的，加上这东西，还喜欢加香菜末啊、葱末啊、姜末啊、辣椒油啊，或者叫辣椒圈什么的。总而言之，必不可少的是什么呢？是酱豆腐啊、芝麻酱加上韭菜花这三样东西。而且如果您好信儿的话，您可以上内蒙古去看看，您去看看当地的火锅店，就不说这个老北京涮火锅啊，不说切片涮锅这个店，你看看谁家给你上这套东西，人家吃那火锅都是煮的肉，顶多蘸个韭菜花，而且好多吃的是牛肉。那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在饭店吃火锅，当我第一次见到还有能涮羊肉以外的东西的这个锅子的时候，我都惊讶了啊！牛肉也能涮吗？到今天为止，我都不太习惯在老式火锅里边，那我说的那个涮羊肉这里边涮牛肉，你看涮锅涮羊肉，我的话语体系里边习惯性的就是涮羊肉。那么火锅蘸芝麻酱这个吃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是清末民初的时候爱吃这个东西。汪曾祺啊，这是一个很爱吃的一个文人，他在有一篇文章叫《老舍先生》，这里边就说了，说有一年呢北京芝麻酱缺货，这老舍先生就提案

说希望政府能够出面解决芝麻酱的供应问题。什么原因呢？就说这个北京人的夏天离不开芝麻酱。虽然说这芝麻酱啊，早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袁枚的《随园食单》里边也写过加芝麻酱的这个菜品的做法，但是把芝麻酱和火锅调和在一块儿啊，说这吃肉蘸芝麻酱的这个吃法，它出现的比较晚。它怎么能够结合在一块儿呢？其实想来也简单，嗯，你看四川的火锅为什么不蘸芝麻酱？广东的打边炉为什么不蘸芝麻酱？就是因为什么？人家那个锅底啊，料味儿比较重。我蘸别的就可以了，甚至我可以不蘸。但是老北京的这个铜锅涮肉为什么非要蘸芝麻酱呢？是因为铜锅涮肉的锅底儿是很简单的，普通一点的用清水就行，稍稍讲究一点的呢，放点姜，放点葱，放点大料，哎，放点枸杞，再讲究一点的呢，除此之外再加一点干的海货，借点这个海鲜的那个味道，这就已经非常非常好了。但是呢，你要说把羊肉片在里边涮完之后，它出来还是差那么点意思，这时候就需要用芝麻酱的浓香来调和了。我说那几样东西，芝麻酱，腐乳，韭菜花，然后或者是加辣椒油，或者是不加辣椒油，这一拌特别好吃。所以我们再回头去看看火锅的历史，火锅这东西肯定出现的特别早，把肉切片也一定出现的特别早，历史上聪明人多了。今天我们有一点突破，就是在吃火锅的时候蘸芝麻酱这种吃法认定是清末民初的时候出现的，那直接就告诉大家，除非是某些历史名人，我们之前提那历史名人啊，他长生不老了，一直活到清朝末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老慢病八大系统内我们解决的都很好。我还是那句话，厂家承诺给你了，无效分文不取，你担心什么呀？对不对？这个糖尿病患者我们受益人特别多，不用担心，完全可以用啊，放心。
1: 哦，行行，
0: 好
1: 好
0: 好、啊、
1: 那我现在就去把电话这边上报名去。
0: 对，好，那咱们也不多说，有问题随时来电话，快去吧。
1: 哎，好，谢谢啊，王老师。
0: 好，
1: 谢谢，
0: 没事没事。哎，到这儿了啊，再见。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药盒右上角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鲁仙丹字样，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90种生物活性酶，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听众朋友，下期再见。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shoes on tickles. Just my pants on my feet. I want to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公元1683年，清宫御药秘录记载着一段被帝王封存300年的长生秘文。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得见千年白鹿衔灵芝踏云而至，御医取此神鹿精血炼制仙丹，竟让六旬帝王重获青年体魄。
1: 数百位科研人员刻苦攻关，3800多次试验，终于破解了长寿密码。梅花鹿 DNA 中隐藏着哺乳动物终极修复密码纳米复合酶，这项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发现改写了慢性病久治不愈的难题。人只生一种病，就是细胞病，而细胞衰老损伤的过程与我们人体内一系列酶的数量和活性密切相关，成为当今医学界共识。
0: 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990种生物复合酶能让80岁老人的细胞以9分钟3000次的速度重生。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能够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诺贝尔生理学博士实验室检测到该复合酶在9分钟内修复23.7公里断裂 DNA 链，美国 FDA 特别批准其作为慢性病终极治疗方案，国际市场更是被炒到1克9美金，获得了79项国际专利。
1: 90天脏器年轻30岁，90天彻底康复百种老慢病。专家组也给大家一个郑重的承诺：无效，分文不取。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寿密码》第五代细胞药生物医学健康栏目。2024年6月，国际中医学慢性病研究所公布了在世界享有极高声誉的89位医学专家的临床分析报告。

0: 第五代细胞药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直接进入患病的脏腑、损伤的细胞内部，起到修复再生的作用。对临床常见的异体多病、慢性病，如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脑血栓、中风偏瘫后遗症、哮喘、肺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肾元亏虚、痛风、胃肠病等100多种疾病均有跨越性的治疗效果。下面有请第五代细胞药研发组组长、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王老师。王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物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王老师带头研发的第五代细胞药 OTC 治疗型药品吉鲁仙丹，是一款富含人体990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好的，以下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我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守候在收音机前，来关注我们这样一档长寿密码健康专栏。我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王老师。可以说呀，自从我把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带给大家之后呢，一直以来都是捷报频传呐。那每天呢，空中电波当中呢，我会接到很多很多新朋友打来的电话，而且呢，您看我们的场外400电话呢也是响个不停，有的呢是来报喜的，有的是来预定的。当然了，更多的一些新朋友啊，包括老朋友们，都是发自内心来感谢和请求王老师。一个是感谢我们特批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给大伙儿呢带来了康复的希望。真的啊，是传统中药吃十年不如补酶90天。那么最前沿的医疗成果呀，是我们的第五代细胞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同时呢也是来请求，请求什么呢？能不能把我们的活动多进行一段时间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在全国呢首推药费补助补贴是减免 80% 了，而且呢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是5000多块钱，现在我们个人自己只花990块钱，这个活动啊就可以得到了，得到了我们老哥哥老姐姐们的一致认可。现在也挺紧张了，因为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大家都希望啊咱们的活动多进行一段时间，让更多的人都来受益。各位也知道啊，咱们是国家特批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这是我们第五代细胞用药。首先呢，我们采自啊是非常接近于人体的哺乳动物，这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五种花鹿，其中包括呢东北梅花鹿、赤鹿、欧洲驼鹿、巴岛豚鹿和北美的驯鹿，而且呢是全鹿提取，采用的是急速冷凝技术，再用太空微波萃取精华，高能射线轰击五种花鹿细胞破壁工艺，我们是成功提取出人体必需的990种生物活性酶。各位知道啊，只需要90天，100%彻彻底底都能把你的病治好了。患者都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的。这就是最前沿医学第五代细胞药。各位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我们针对人体的八大系统疾病，比如说胃肠系统疾病、呼吸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前列腺排尿问题、肾亏肾虚问题、眼病、风湿骨病，还有呢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等啊，这个基础指标不正常，这些百种老慢病，90天100%彻底治愈，而且呢厂家承诺无效是分文不取，我给你负责到底。同时呢还有很多朋友啊请求说，能够让大家呢一直按照这个价格长期的应用下去。我告诉大家啊，其实咱们的救助基金很有限，目前来讲活动已经很紧张了，每天每个地区是20个名额，而且经过统计之后呢，我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了，说王老师啊提醒大家一句吧，咱们活动啊即将结束啊。那我经常讲啊，咱们抓住机会，抓好机会，可能就是这一次，就是改变命运的时候，大家不要错过。好，那我们来看

啊，吉鲁仙丹990复合酶，我们所富含了全鹿复合活性酶，我们是包含了人体所必需的990种活性酶呀。那么这990种活性酶可以说是什么呢？这是疾病的终点站，是健康的起始点呐。我也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啊，慢性疾病的朋友都能够用上吉鲁仙丹990复合酶。还是那句话，不怕你去试，不怕你去考察。你服用的时候呢，我还建议大伙儿，你可以准备一个小笔记本，准备它干什么呢？你可以在笔记本上详细的做记录，你来看一看啊，你服用特批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的时候，你的身体哪一天哪一天发生了哪些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什么样，明天什么样，你都可以记录下来。这样一来呢，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咱们吉鲁仙丹990复合酶会在国际上取得那么多的奖项了。当然了，国外呢，我们卖到每一克是9美金。朋友们呐，这些身体的巨大改变，慢性疾病显著的效果，都是源于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当中的富含的990种活性酶。它能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很多朋友都在问啊，什么叫做一清二修三再生？我给大家详细讲一讲啊。咱们来看一清。首先呢，我们是来帮助净化血液，清除毒素。可以这样说啊，比如说您喘第一口气儿，吃第一口饭开始，这个血液当中啊就已经有毒素产生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这些毒素会越积越多，种类也会越来越多。大伙知道吗？当您是40岁的时候啊，体内的血毒大概是多重呢？好多朋友说呢，那王老师我哪知道有多重啊？我告诉各位啊，经过科学实验发现呢，说最起码呢是有1500克。什么意思啊？换算一下就是3斤左右。这还是往少了说呢啊，这个血毒，还有很多常年吃药的朋友可能会更多。那么种类呢是可以高达1000多种的。我们常见的比方说啊，像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包括呢糖毒、尿毒、药毒、自由基等等等等，那这些呢都是包含在里面的，叫什么，叫血毒。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多年以来没有清理过的这个河底下淤泥一样，是不是啊？非常的粘稠，哎呀，非常的粘啊！你想想这些粘稠的物质，沾人的物质，它在你的血液当中，你想是不是就是血毒啊？没错啊，这些血毒呢堆积在血管里头，必然会导致你的血管淤塞不通，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治病先清血这句话怎么讲啊？没错，血不灵。没错啊，血不净，万药不灵啊。那么说起血液当中呢，这垃圾不清除不干净的话，你吃什么药都不管事儿，对吧？血一净，药到病除啊。把你血液当中这些垃圾毒素清掉，你吃什么都是灵丹妙药，是不是这个道理，朋友们？所以说呢，清除体内的这些垃圾毒素是治疗各种重大疾病、老慢病、一体多病的一个必要的前提。好，我们再来看那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它被称其为世界医学界的天然的洗血机。什么意思啊？吉鲁仙丹我们是有990种复合活性酶的，它是全鹿提取，全鹿提取啊。你像里面的溶栓酶、尿激酶、血栓裂解酶，我们这些的活性酶，它会持续不断的24小时来清理你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清理这些脂质斑块。能起到什么效果呢？哎，你看就像除锈啊，除锈剂把这铁锈溶掉了，溶栓、化糖、排脂、排毒一系列的这样的作用。那你想想，这不就给我们身体的血液大换样了吗？把垃圾全都清出去了，我们的内环境干净了，那为下一步的治疗呢奠定了好的基础。那我们再来说啊，再看还有二修，一清二修三再生。修是修理什么呢？修啊，修理什么？想一想，没错，修理人体受损的细胞。那我们整个人体不就是细胞组成的吗？不管是你的肝心脾肺肾也好，还是说呢大肠小肠膀胱胆囊胃啊，这些呢只要是我们身体当中存在的器官，都是由细胞组成的。其实哪怕是咱们的皮肤，是不是啊，这个指甲

每一根头发其实都是由细胞组成的。那可以说我们人体这些上百种疾病来追根溯源的话，到底是因为啥得的病啊？不就是一个一个细胞得病了吗？对不对呀？你比如说像肺泡得病了，那么呼吸喘气儿就出问题了呗，对吧？心脏细胞出问题了，坏死了，破损了，就没有力气去泵这个血液啊，喷射这个血液了，对不对呀？那么胃肠道的细胞坏了，胃肠黏膜细胞出现问题了，那么蠕动的细胞都出问题了，好的，那你吃的东西还会消化吗？不就不消化了吗？对不对呀？还包括啊，肾小球细胞出问题了，那我们说人就会出现肾炎、肾衰竭、尿频、尿不尽，对吧？那么肝细胞出问题了，自然而然这个肝脏的解毒排毒的能力就下降了。那么什么肝硬化呀，啊，肝脏的纤维化呀，脂肪肝呐，甚至于说是不好的那个肝癌呀，是不是啊？这不都是肝细胞出问题了吗？对不对呀？所以只有修复好人体这个各个脏腑组织器官的细胞，那么你细胞好了，细胞健康了，这些病呢才能从根源上，讲话叫追根溯源的进行恢复，得到康复。大伙说对不对呀？这就像我们盖高楼大厦一样，你想想啊，我们说这个钢筋呐、水泥呀、沙子呀都是残次品，水泥也不达标，什么什么都不行，那你这座高楼大厦能建起来能好吗？是不是啊？能坚固吗？哎，这不就是我们经常听电视里面讲，哎呀，豆腐渣工程吗？对不对呀？反之，如果说你的钢筋、水泥、混凝土所有的都是高质量、高标准、严要求，那么质量都达标，你这一砖一瓦你砌起来这个高楼大厦，它会不会是无比坚固的呀？对，甭管是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雨，这个大楼它都不会倒，对不对呀？所以说呢，脊柱仙丹990复合酶是干什么的？它是通过修复您这些受损的细胞，让咱们体内的这些钢筋、水泥、混凝土都达标，让我们的身体呢更加的强壮。那你想想，是不是从根源上把咱们的老慢疾病都给解决了？哎，这是什么呢？我们在二修啊。好，那我们再来说第三个，第三个什么呢？三再生。脊柱仙丹990复合酶，那么它神奇的地方啊，就是细胞的再生。我们来看啊，你比方说胃溃疡，这个病怎么才能康复呢？先来看胃的黏膜细胞，它要再生啊，这样它的溃疡面才能长合起来，才不至于因为胃酸的腐蚀而造成胃穿孔。你想想对不对啊？胃穿孔。你再比如说呢，骨质疏松，骨质疏松怎么治啊？哎，就把骨小梁细胞开始给它修复好，是不是啊？然后让它再生，那么你的骨骼这时候是不是就变得结实了、坚实了？是不是啊？就不会再疏松了。再来啊，老慢支、哮喘怎么去根啊？哎，通过脊柱仙丹990复合酶给您呢进行修复呼吸道的黏膜，再生肺泡的细胞、肺体的细胞、纤毛的细胞。你想想，是不是这些组织再生了？细胞再生了，哎，那么自然而然你的呼吸喘气儿不就顺利了吗？你也就不会再咳痰喘了，对不对呀？好，那么问题来了，好多朋友说了，好的，王老师我知道啊，那么什么是再生呢？很多朋友都有这个问题，你怎么让我再生啊？哎，您要清楚啊，让细胞加速分裂，并且生长出完整的新细胞，取代老细胞的这个过程，它叫再生。你像人为什么久病不愈啊？不就是因为你体内的这些老细胞它没法代谢掉，还坏死了，还修不了，新的细胞呢还长不出来，那么这个病才会久治不愈。你看年轻人，体力旺的，有点感冒发烧的，人家不用吃药，讲话挺挺就过去了，喝一杯水，蒙个大被，捂一觉，出点汗，好了。为什么呢？它的代谢快，对吧？新细胞生成的量足，免疫细胞开始足量分泌，好，它的病好的就快。所以您记住啊，凡是那些久病不愈、一体多病的老年慢性疾病的患者，就是因为你体内生病的细胞太多了，坏死损伤的细胞太多了，那么新生的细胞还生长不出来，这个病呢才会长期存在。所以说啊，我们只要能够把这些坏死的生病的细胞给它代谢掉，促进你的身体内新生

0: 层更多的新的细胞。哎，您琢磨琢磨啊，咱们的皮肤呀、黏膜呀、肝脏啊、肾脏啊、骨骼呀、胃肠呀，这些器官的细胞都重新换新了。那你想想，你的脏器能不强大吗？这不就相当于什么呢？大变活人一样，对不对啊？所以说你看啊，咱们有很多这个尿毒症的患者，用了990复合酶，咱们挤入仙丹之后啊，好多人都反馈说不用再透析了，是不是啊？甚至医生说不用换肾了。这不就是把肾小球细胞给你修复好了吗？并且呢让它再生了，对不对？哎，还有什么呢？像糜烂呢、溃疡啊、褥疮啊、有坏疽的，是不是啊？糖尿病患者坏疽，这个伤口的总也不愈合，通过咱们给你修复细胞、再生细胞都好了，对吧？以前有好多人说了，哎呀，要是哪儿碰破了，哎呀，流脓淌水的好久呀，就是不封口。最终你看，不是通过脊柱仙丹990复合酶都结痂了吗？是不是啊？还有那些啊，说长了白内障的、股骨头坏死的怎么办？有些疾病医生就郑重的告诉你啊，你必须通过手术解决，通过置换零部件来达到一个基本的治疗目的。那么这些患者呢，在服用脊柱仙丹990复合酶之后，细胞再生了，得到修复了，他免去了人工置换的这种手术风险了。这不就是脊柱仙丹990复合酶它所创造的医学奇迹吗？可以说啊，脊柱仙丹990复合酶一清二修三再生这三大功能啊，让你身上这些老慢病每天都有明显的变化，真的一天一个样。脊柱仙丹990复合酶在国外每一克都要$9。其实各位，即使是这样还不一定能抢得到。那现在呢，你看咱们的救助活动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是5000多，国家医保中心给咱们减免了80%的药费，个人只需要承担990元呐。救助基金不多了啊，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的省钱的机会，咱们省钱治好病。而且呢，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抓紧。咱们活动呢即将结束了。好嘞，那么下面时间呢，王老师不多说了啊，我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一个是为您答疑解惑，另外一个呢也欢迎咱们的老朋友来反馈您所使用的用药信息，再有就是新朋友听明白听清楚，不要往直播间挤电话了，怎么办？拨打400热线，这是咱们唯一抢定名额的订购途径，咱们尽早用药尽早康复。好，下面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国家特批国药脊柱仙丹第五代细胞药，5种名贵花露高科技提纯全露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990种活性酶，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90天让心脑复活，90天让血液干净，90天治愈老慢病。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丹、细胞再生丹，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补充全身活性酶，重塑人体自愈力，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国药脊柱仙丹990复合酶，完整康复治疗量仅需90天，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旺身体壮，心脑肝胆免疫强。就用国药脊柱仙丹第五代细胞药，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
2: 你好，王老师啊。
0: 哎，是我，你好啊，请讲。
2: 哎呀，今天终于能跟你通上电话了，太高兴了。
0: 哎，好。
2: 我是吉林四平的。我听你讲啊，活动也剩没有多少了。这可怎么办呢，王老师？你说啥也要帮我订上那个减免80%药费，只花990元的活动啊。
0: 哎，没错，听到咱们活动了啊，这活动即将全面结束了，是不是啊？目前名额也不多，但是真省钱，发现了吗？就是990块钱就可以了，因为原来我们需要承担是5000多块的药费，对吧？这个活动啊，每天还是有20个名额的。一会儿呢，这样，你不是跟我通上话了吗？ 我一会儿把电话直接转到400那儿，你就不用再拨打了，直接呢咱们就可以去订药，好不好？根据你的情况来，
2: 哎，
0: 我先来了解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什么情况，具体咱们怎么用药。好不好？再来看一看。
2: 好，
0: 哎，对，
2: 哎，
0: 嗯，
2: 哎，王老师啊，
0: 嗯，
2: 我用这个国药吉鹿仙丹呐，990复合酶，用了30天了。
0: 哎，好，
2: 嗯，我吧是什么呢？就冠心病和高血压，
0: 嗯，
2: 现在吧吃了有30天嘛，
0: 嗯，
2: 身体保持的特别的好啊。
0: 那好，
2: 我现在啊，我现在心脏吧一点事儿没有了。
0: 嗯，
2: 特别让我欣慰的是，要是我以前的身体啊就完了。
0: 嗯，
2: 哎呀，我以前的血压160，低压都101啊。一天呢我都晕乎乎的，
0: 嗯，
2: 没有清醒的时候，特别是我的心脏啊特别的难受，
0: 嗯，
2: 哎呀总是那个呼吸也不均匀，就像谁掐着我的脖子似的，
0: 哦，
2: 哎呀喘气儿特别费劲，
0: 嗯，
2: 得使劲喘才行，
0: 嗯，
2: 我的胸啊特别憋闷，有的时候吧总感觉哎呀是不是衣服穿的太多了压得我，
0: 嗯，
2: 哎呀特别难受，就觉得特别累的，
0: 嗯，
2: 而且吧谁要跟我说话声音大了吧也不行，
0: 嗯，
2: 总感觉吧说话声音大一点就把我这个心脏啊给震碎了似的。
0: 对，嗯，
2: 哎，我是吧哈那个降压药也用，心脏药也吃，
0: 嗯，
2: 哎就是不见好。
0: 嗯，
2: 你说这吃不下，你说这总这么吃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嗯，
2: 哎，而且吧我颈椎吧也不好，
0: 嗯，
2: 还有腰间盘突出，
0: 嗯，
2: 腿也麻，这滋味别提多难受了。
0: 嗯，对对对。
2: 嗯，王老师啊，我是听你讲，国药吉鹿仙丹990复合酶，
0: 嗯，
2: 讲的挺好的，
0: 哎，
2: 哎呀，就说是第五代细胞药，
0: 对，
2: 还有990种复合酶，
0: 对，
2: 而且还是国家特批的国药，
0: 嗯，
2: 哎呀，现在吧，30天的国药吉鹿仙丹我用完了，
0: 嗯，
2: 血压现在哎呀降下来了，
0: 好，
2: 啊，现在血压的那个高压吧135。低压95了
0: 啊，
2: 只要这血压一下来呀，我就感觉脑袋也不迷糊了，人也清醒了，
0: 嗯，
2: 也不难受了呀。
0: 哎，
2: 嗯，
0: 好好啊，
2: 这真是啊，不是仙丹胜仙丹呢。
0: 好，
2: 啊，
0: 嗯，
2: 我就把所有的药吧，现在都停了，
0: 嗯，
2: 就吃国药吉鹿仙丹呢。
0: 啊，
2: 这不听你讲就有活动吗？
0: 嗯，
2: 你看我再买多少好啊？
0: 嗯，好的啊，我跟您说说你的病情情况，
2: 嗯，
0: 我一股脑听完您讲述这个过程，我也替你高兴，
2: 啊，
0: 非常好啊。
2: 嗯，
0: 其实就像你说到的，我挺有感触，是什么呢？你看，哎呀，又腰托啊，
2: 嗯，
0: 又是什么降压的呀，颈椎的呀，就等等等等啊，
2: 嗯，
0: 一系列的，还有心脏的问题。这要是说天天那么吃药，
2: 嗯，
0: 啥时候是个头啊？是不是啊？
2: 是
0: 这个就是我
2: 苦恼，一天一吃好多样儿，
0: 嗯，
2: 一大把一大把吃药，你说关键它不见好啊。
0: 没错，有好多的这个老同志啊，
2: 嗯，
0: 跟你的情况是一样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都说这个话题，
2: 嗯，
0: 啊，我吃成天吃这么多，那哪有一个能跟我管事儿的呀？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是不是啊？都是一样。哎，你看咱们是有疾病终结者的，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回咱们选对了， 对不对？吉鹿仙丹990复合酶是真不错，因为你刚刚开头短短的30天，其实你发现了吗，
2: 嗯，
0: 其实我们这个症状改变的同时，说明我们体内的细胞在发生改变，因为我们是专治细胞的，
2: 嗯，
0: 对不对？这个，细胞在发生改变干嘛呢？一清，其实整个30天的时间里头，它这个一清的效果是非常明显。怎么明显？你看，
2: 嗯，
0: 人脑袋不迷惑了，清醒多了，证明什么呢？血内的垃圾毒素粘稠物开始往外排了，对不对？那我们不用吃那么多药了，其实你的药毒少了不说，你的肝肾代谢细胞它也开始逐渐恢复了，没用的在排，有用的在吸收，
2: 嗯，
0: 对不对？那么我们肝肾负担小了，你会发现就连二便都跟着很好。那，
2: 哎，对，
0: 嗯，对，哎，再往后是什么呢？心脏也跟着舒服，因为什么呢？咱们心肌细胞里面大量的甘油三酯、胆固醇等等，它也在往外走，不再是奶油心了，是不是啊？非常好，整个一个变化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就证明什么呢？咱们这一清的过程开始逐渐逐渐，哎，完成任务，就开始修复细胞了。最后还有什么呢？最后还有再生细胞，这就是我们整体康复的一个过程。哎，非常非常好啊，
2: 嗯！
0: 那么怎么讲？这就是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
2: 嗯，
0: 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啊！因为说，你看，
2: 嗯，
0: 一个是为什么敢于告诉大家咱们效果这么好，厂家也承诺无效分文不取，我们只需要90天，彻彻底底100%都能把你这些病都治好。患者也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像您说的， 对吧？这就是最前沿医学。
2: 对对对，
0: 往下来咱们就这么治，不用改。

0: 啊，方剂就是效不更方。那么呢，买多少呢？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给我们减免80%药费，你就再拿90天，我们自己只花990就够了。就这点钱花的太值了。哎，再见啊，
1: 王老师，再见。嗯，谢谢你啊。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鲁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补贴基金数量是越来越少了，即将恢复原价，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参加活动。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哎，你好王老师。
0: 哎，欢迎你啊，请讲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这个电话太不好打了。哎，我说昨天就没有打进来嘛，今天现在总算是打进来了。
0: 嗯，好啊。哎，
3: 我听到您讲嘛，说这个活动没有多少了，我就不想错过嘛。
0: 嗯
3: 啊，我就想给我老伴儿买一点
0: 啊。好
3: 啊，但是我不知道买多少，就是你们帮我看一看嘛。
0: 嗯，
3: 就是你看一下我老伴儿他是还能够用多少。
0: 好，我帮你来分析病情，咱们解决问题啊。不用客气，其实本身呢王老师在这就是帮助大家去答疑解惑的啊。这样，因为咱们的活动的的确确很紧张了，那即将全面结束，咱们给大家补贴的基金也不多了。另外一个，你看不是有名额限制了吗？一天就只有20个，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把握住机会啊，往前赶。这块呢，就是既省钱又能把病治好，可能就是咱们讲今生唯一的机会，能享受这么好的药，享受这么低的价格，才990-1000元都不到，对不对？别错过啊！看来呢，你看这个您老伴儿，这是我们老患者了，是不是？啊，我来听听他的情况，好不好？
3: 嗯，好好。
0: 嗯，
3: 因为我现在嘛，我就别的怎么有我也不敢信嘛，我就说先这个国药吉鲁仙丹嘛，990复合酶
0: 啊。
3: 因为我老伴儿嘛，他有那个三高，他还有那个不光是那个脑梗塞
0: 啊，
3: 不演出不是很那么很严重嘛
0: 啊。
3: 就去年年初得的嘛，在医院我打了那个10多天的那个点滴，出院以后嘛都是没啥大事。就是他就是说总感觉那个右侧的那个手啊和那个腿啊都他说都用不上劲儿，就是拿东西嘛拿不住，就是他说就是手还就是很麻的那种，就是再有嘛就是他那个记忆力他也不好
0: 啊，
3: 他就感觉总是那个丢三落四的呀，就是总丢东西。你说得这病以后嘛哈，家里也没有少花钱买药啊。就一年嘛，哎呦，就花了将近20000块钱。效果嘛，你说他都不理想嘛。我后来那个听广播嘛，知道您讲的这个第五代细胞药。
0: 对。
3: 说是最前沿那个医疗成果嘛。
0: 没错。
3: 对，我就说感觉原来说给老伴买的那些那个药嘛，我都不是白买了。原来一看嘛都是些保健品，你说咋也不懂啊，就知道人家你说咋好使呢，我咋就买。
0: 这看走弯路都是这样的，对吧？对不对啊？你后来买了多少的这个咱们吉鲁仙丹呢？
3: 就是那个买了那个90天的那个国药吉鲁仙丹
0: 啊，好
3: 啊，回来就是给老伴儿吃嘛。现在他马上用完了。然后他现在就是手嘛他也那个不麻了。身上嘛他也就说也比以前有劲儿了。然后记忆力他也恢复了。尤其嘛就是你说现在他那个走路他脚底下有根了，现在就是跟那个正常一个样。你说这不那个前天哈，我们就是也去那个医院检查了。三高的那个指标嘛它也都正常了。然后那个脑梗是那个淤血的地方啊也没有了。
0: 没错。
3: 那王老师就是我听说哈咱们现在就是有活动，

0: 我就着急嘛，我说你看我这次就是还用不用参加那个活动啊？
1: 我觉得他这个情况来讲，你看，通过90天的治疗，基本上恢复到就是健康状态了。对不对？最重要什么呢？经过检查之后，脑梗的淤血地方完全是消失没有了，血栓没有了。你想想，还用反复治吗？他是不用反复治的，就是他的情况而言都是可以停药。我们停药和其他药品不一样，有什么样的好处呢？细胞药停药之后了，不需要反反复复治疗，他没有说反反复复病情的情况，因为它是每一粒细胞的康复，而且我们是990种复合活性酶，像它就颅内啊，目前来讲它的活性酶水平是非常高的，所以它的新陈代谢完全是没有问题。它这个情况我建议就不用再买药了，可以了，90天之后呢，咱们就可以停药，完全没有任何担心，明白吗？
0: 哦、
1: 啊，踏踏实实的，哎，对对对，好吧。
0: 那我就还想问一下，就是、
1: 啊、
0: 我自己嘛，我有那个血压高哦，就是也有那个心绞痛，我就是你帮我看一下，就是我适合用这个国药记录仙丹吗？
1: 哎呀，你这情况其实跟你爱人情况有雷同的地方，心脑不分家，明白没？
0: 哦、
1: 所有的血压高都是心梗、脑梗的前奏。你一旦出现心绞痛，其实心脏内心血管已经出现梗塞的地方了，只不过它的梗塞点是在脑，是不是、啊？你的梗塞点是在心脏上啊？是凡是梗塞的位置，全都是有这种垃圾毒素，我们所讲的血毒啊，脂毒出不去。脂毒是什么呢？黏黏糊糊的油，想一想，堵在那儿了。哎，叫血栓嘛，所以你用记录仙丹，你爱人好到这种程度，那你想想你自己呢，完全是没有问题啊，对不对？我告诉你啊，厂家还承诺了无效分文不取，你的情况也只需要90天，100%彻彻底底都能把你病治好。所以你看，患者都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就是最前沿医学。那我们现在有这个减免80%药费的活动，个人只需要承担990块钱，多好，对不对？你自己赶紧去订，订90天就够了。哎，对，
0: 那就可以。那我现在这就去买啊、哦
1: 嗯。好，这一共就20个名额，咱们抓点紧啊、嗯。好嘞。
0: 好的，好的，
1: 嗯，好，到这儿啊、嗯。
0: 我不打扰你了啊、哦。
1: 好好好，再见，哎。
2: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
3: 为响应公众健康计划，全面推广老慢病康复工程，能让广大中低收入人群早日用上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记录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90种生物活性酶，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即日起，厂家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举办大型救助活动，
2: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55周岁以上、身患一种以上及多种慢性疾病人群，记录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
3: 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无病轻松后半生。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
4: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王老师，你好。
1: 是我，您好，您请讲，这位朋友。
5: 哎，王老师。
1: 嗯。
5: 我是河北保定的。
1: 哎。
5: 国药记录仙丹990复合酶的受益者。
1: 哎，好。
5: 啊，这用了这我15天了，
1: 嗯，
5: 感觉特别好。
1: 哎，
5: 买的时候啊也没优惠啊，你看现在呀、啊、已经减免80%药费，
1: 对，
5: 个人呢只花990元就能拿到90天的国药这个记录仙丹。
1: 没错，
5: 这样王老师麻烦您，您现在给我报上名吧。
1: 嗯啊，好，直接来报名来了啊。是这样，这位朋友啊，您听到我们的活动了，因为你之前的买药之后呢，就知道咱们的记录仙丹990复合酶的价值。它的价格你都知道了、
5: 嗯、
1: 对吧？那么这一次你看是不是不要错过，因为90天的量我们只用990就够了。

0: 对，机会特别好，很难得啊。
1: 是。
0: 但是呢，是这样的，我们一律都是在400热线上报名，现在其他途径不给报了。
1: 哦、
0: 为什么？一天只有20名额，按照你订购的先后顺序，第一位啊一直排18、19、20，21位以后就没有，明白吗？哎、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现在就是放下我这电话之后，说完情况，我们直接到400那儿去订，那、这是唯一订购途径。咱们快说情况，
1: 哦、
0: 快去。好、
1: 哦，
0: 你用了15天了，你是什么情况用上的呀？
1: 哎呀，这个跟您说啊，我身上毛病挺多的。
0: 嗯。
1: 你看啊，有个冠心病。
0: 嗯。
1: 啊，这个尿急、尿频。
0: 嗯。
1: 便秘、失眠。
0: 嗯。
1: 啊，肾虚，可以这么说吧，全身都是病。
0: 嗯嗯。
1: 身体还特别虚弱。
0: 嗯。
1: 啊，你看每年啊，都得因为这个防晒早搏啊，住那么一两次院。
0: 哦。
1: 啊，反正啊，这个都挺遭罪的啊。
0: 嗯。
1: 啊，这不是平时啊，怕尿尿，不敢喝水。
0: 哦。
1: 啊，喝多了水啊，你说那去厕所没就没完没了了啊。
0: 对对。
1: 啊，你连门也不出，又不敢出了啊。
0: 对。
1: 平时呢，就怕出门啊，
0: 嗯、
1: 因为到找不到厕所呀。
0: 嗯。
1: 嗯，再一个呢，晚上睡不着，你看一晚上的睡不着觉。
0: 嗯。
1: 啊，睡不着觉，那个感觉人没精神劲儿，精神而且感觉这头疼的不行。
0: 嗯, 嗯
1: 有时候感觉头要像炸了似的。
0: 对。
1: 啊，
0: 嗯。
1: 手脚很冰凉。
0: 嗯。
1: 啊，还有就是冠心病嘛，这导致浑身没劲儿啊，啥也干不了。
0: 嗯、哦，对。
1: 啊，上来的劲儿啊，感觉就是心里边突突的，这没完没了。
0: 没错。
1: 浑身出虚汗。
0: 嗯，
1: 你看有时候啊，有他吃药也不好使，
0: 嗯
1: 啊，后来我听到这个王老师你讲这个国药记录仙丹，
0: 嗯，
1: 说是第5代新这个细胞药，
0: 对，
1: 啊，含有990种复合酶，
0: 对、
1: 啊
0: 嗯，
1: 我真是没想到啊，你看我用了3天，
0: 嗯，
1: 我这尿频啊、尿急啊、一尿多呀、啊、失眠、便秘啊，就感觉好多了，
0: 哎，好的，
1: 心脏呢也不这么难受了，
0: 嗯。
1: 最主要的是啥呢？我这手脚啊，干热乎了。
0: 嗯，哎，好。
1: 我现在用了15天了。
0: 嗯。
1: 这个尿频、尿急、一尿多、便秘彻底好。
0: 嗯。
1: 也不失眠了。
0: 不错。
1: 而且脸色也红润了。
0: 好。
1: 饭量也增加了。
0: 好。
1: 而且就是，就感觉自己说话就感觉这个中气十足了。
0: 哎，
1: 啊、
0: 不错。
1: 嗯。
0: 好。
1: 现在啊，就是这个心脏明显感觉有一天比一天强。
0: 好的，嗯，
1: 这不头痛啊，防晒早搏啊，也没有再犯过。
0: 嗯嗯，
1: 我就觉得这国药记录仙丹啊，哎，真是个好药。
0: 对
1: 啊，
0: 嗯，
1: 所以呢，就想啊，哎，你借这个好机会啊，赶快把它订上。
0: 对，没错啊，订药赶紧抓紧时间。还是那句话，就是效不更方，是不是啊？效不更方，非常好啊。
1: 嗯
0: 嗯, 嗯，其实你看啊，才15天时间，变化很大。首先你看手脚有温度了，证明什么呀？证明血运开始好转了。是不是啊？气血流通开始好转了、
1: 嗯嗯？
0: 为什么呀？咱们血液没有那么多的垃圾废物了，流动速度是快的了。流动速度快了之后呢，带来什么呢？末端的改变，我们的末梢也开始得到血液的濡养了，是不是啊？那还有什么呢？
1: 嗯、
0: 尿频、尿急、夜尿多，其实这个跟男同志这个前列腺是挂钩的啊，因为它是主控排尿。还有什么呢？肾是主控排尿。您知道吗？咱们前列腺内部有一种重要的酶叫酸性磷酸酶。它是主导前列腺腺泡和你导管上皮细胞分泌蛋白酶的地方，也是这样一种特殊的物质。有了它之后呢，就不会出现前列腺炎症、前列腺增生肥大等等的问题。但是它的数量要少了，马上炎症反应就很重，尿频尿急就很重。那还有什么呢？一来二去，我们说男同志可能上了年纪之后啊，会产生肾亏的情况。那么其实这种情况是什么呢？我们现代医学说了，它是3种酶的缺失，一个叫乳酸脱氢酶，另外一种叫琥珀素，另外一种呢叫琥珀酸脱氢酶，还有一种呢叫谷氨酰转肽酶。这3种酶它是缺失的，没有的，所以说呢就会产生什么呢？肾虚的严重表现，脱发。耳鸣、没劲儿，甚至于说夫妻之事都不行啊！想一想，所以说这种状态而言的话，那么我们通过什么呢？990复合酶，你算算吧，990种，一天比一天强，对吧？一天比一天强，你看明显这个尿频、尿急，哎，就好多了，是不是啊？脸色红润了，哎，再有是什么呢？因为心脏更是酶的集合地，那我们讲心脏有问题的人，一定是要查心肌酶谱的。那你一看，哎呦，

0: 没发生改变太多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吉鲁仙丹真是好同志，治疗的真好，效果来讲是毋庸置疑的啊。这就是能彻底治愈疾病的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所以你看新朋友我们都说了，厂家承诺无效分文不取，只需要90天百分百彻彻底底都把你病治好。患者也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就是最前沿医学。所以您的情况咱们再定药，一定就直接定上90天完整的细胞康复周期。那么国家给予我们一体多病患者政策，都能让我们用得起用得上，减免80%药费，自己只承担990。那么这样，我把你的电话呢直接转到400热线上那儿啊，然后让他给你订。他帮助你完成订购，一天仅有20个名额，错过了这个活动可能以后永远也没有这样的政策了。好不好？咱们就这么定。
1: 哎呀，谢谢。
0: 哎，对对对，继续治吧，肯定能治好，放心，好不好？
1: 哎，好的，多谢多谢多谢王老师了，
0: 哎，
1: 你给我转一下，我赶紧去定。
0: 好嘞，有问题咱们随时打电话啊，抓紧时间跟400沟通，好吧？
1: 哎，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王老师。
0: 到这儿，哎，好，再见。
1: 嗯，王老师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鲁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补贴基金数量是越来越少了，即将恢复原价，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参加活动。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王老师。你好。
0: 您好，您请讲。这位朋友
3: 啊，您这个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真的像你说的这么好使吗？
0: 其实啊，你听我节目时间久，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啊，好多朋友都讲到一句话，叫你这个990复合酶啊，不是仙丹胜似仙丹。那你说为什么大家都这么说呢？缘由就在于咱们的效果真的好，明白吧？国药准字，哎，而且呢它是第五代细胞药。还有一个，你经常听我讲一句话啊，咱们第五代细胞药效果就是这么牛，只需要90天百分百彻彻底底把老慢病都能治好。怎么呢？厂家承诺无效分文不取，如果不好敢不敢做这个承诺呀？对不对呀？所以说你想一想啊，这一系列，那患者也说好，咱们厂家还有这么好的承诺，它能不好吗？对不对？明白了吧？
3: 对对对，
0: 哎，
3: 好，
0: 非常好啊。
3: 我想给我弟弟问他啊。
0: 给亲属。
3: 我弟弟他就是这个脑血栓。你这个药能治吧？
0: 对，脑血栓是我们吉鲁仙丹990复合酶的主要治疗范围之内啊，这一点就毋庸置疑了啊。你是新朋友是不是？
3: 那是的。
0: 哎。
3: 我是听几天了啊。听他们说的都挺好使的。我就想给我弟弟呢也买点，让他好起来呀。
0: 你这样，你先说一说病人的情况好不好？因为他脑血栓现在主要是在哪儿？因为血栓一般情况下是发作期，往往啊，你问到的应该是他的后遗症，对不对？我听听他
3: 的
0: 后遗症在哪儿啊？你说一说好不好？
3: 他主要是这个症状啊，他这个走路嘛啊，迈不开腿，就是像那个画栓似的啊，这个手呢也回不了弯，说话呢他这个不清楚啊，呜呜的啊，他这个还流这个哈喇子啊，还有这个脾气上来也不好，一阵阵的。他这个你说一上来脾气一上来吧，你说水说都不好使了。
0: 对对。
3: 有时候呢，动不动就还哭起来了。
0: 对。
3: 王老师，你说你个大老爷们儿，你说他咋哭他就能哭得出来了？
0: 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血栓后遗症，让人们觉得很奇怪，是不是啊？就很神奇，为什么会有这么样的表现？你看这手为什么佝偻着，像鸡爪子似的？是不是啊？为什么那腿是画圈的，怎么就伸不直，一面就是甩鞋呢？还有您说的呀，大老爷们为什么怎么就动不动就能掉眼泪呢？哎呀，好奇怪呀，这些事情啊。其实呢，你要分析到里面的这个具体的症结之所在，你就能理解它了。我们说血栓的患者往往是什么呢？啥叫血栓？一定是有栓子栓块堵塞在脑血管内，压迫了周围的脑神经，才会影响它的功能。什么样的功能呢？有的人就是

0: 胳膊跨框腿跨圈，这不就是运动神经功能了吗？对不对、
1: 哦、
0: 还有的人哈喇子流多长，哎呀这口水像自来水似的，什么呀，交感神经，对吧、
1: 哦、
0: 包括他的哭也是一样的，这种情绪的宣泄也是交感神经，他被受被压迫了，导致成为相应的症状。还有抬手就打人的呢，你见过吗？还有张嘴就骂人的，你见过吗？哎呀，伺候的全指这老伴儿啊，哎呀，白天黑天伺候，那都无微不至，张嘴就骂，后骂完之后后悔了，哎呀，不应该呀，怎么样？自己就是觉得很懊恼。原因在哪儿啊？其实他不能控制，就交感神经已经受阻，不能控制了，所以说呢，就会出现这种问题了。那么这种问题，我们所谓什么，就是有栓子的堵塞，能理解了吧？
1: 哦、
0: 能明白这个病，对不对？
1: 哦，
0: 哎。
1: 哎，我也知道这个病啊，但是他这个吃药嘛也不好使。
0: 嗯，
1: 哎，你看给我这个机器边头的啊，天天都磨着呢、
0: 嗯。啊，
1: 哎，这是我听到你这个讲座啊，觉得这个挺不错的，我就想问问啊。
0: 哎、嗯。
1: 请你们说这个国药吉利这个仙丹呢，有990种复合酶。
0: 对。
1: 哎，90天呢就能治愈这个疾病。
0: 嗯。
1: 哎，王老师，我自己吃多少能见到效果啊？
0: 嗯，其实不用说是90天啊，这个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疗周期。多久能见到效果呢？其实我们通过细胞的一清二修三再生的过程，在7天之内到9天左右都能见到好效果。那包括他的血压平稳，包括呢他逐渐的症状开始改变，包括呢就是我们功能受阻受限啊，胳膊跨框腿跨圈，哈喇子流多长，就慢慢慢慢都能消失。为什么呢？你要知道他是有990种复合酶的。你想想他到医院啊，就这种患者首先去治血栓的时候，第一步到医院一定挂上水，点上点滴，你一问，哎呀护士啊，我这是什么药啊，医生给你开的是什么，给你念一下，这里面有眼肌酶，酶的一种，能理解吧、
1: 哦、
0: 嗯，它是干什么的呢、
1: 嗯、
0: 它是溶解血栓的，明白没、
1: 哦、
0: 溶解血栓的。我们990复合酶当中，嗯，像眼肌酶尿肌酶都有啊，它干嘛呢？就是能帮助我们去把血栓由大变小，乳化排出。我这个事情着重讲过，你是新朋友可能没听着，我简单告诉你啊、
1: 嗯、
0: 什么叫乳化排出、
1: 嗯、
0: 以前都是把这个栓大块破成小块，就是大块的破成小块的，然后呢这个栓呢随着血液摇速的游走，遇到细小的血管它可能再次出现栓塞，就是再堵上，因为它这个小块也能堵到细小血管上啊。所以说临床当中以前的啊所谓的溶栓方法就再犯的可能性非常大，二犯三犯的非常多。那么现在不一样了，用这种酶的方法什么呢，就是乳化分解，把块的化成水的排出去，像牛奶似的乳化，能理解吧？所以说它不会再堵、
1: 哦、
0: 嗯，防止二犯、嗯、防止再次的栓塞，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它这个情况而言的话，你呢给它去用，那么效果就会非常明显，一般7到9天之内就能达到效果了，你就能看得出来了，明白了吧？
1: 哦，
0: 哎，
1: 它那能好到个什么样子的、
0: 嗯、
1: 能不能和好的个以前没得病以前一样啊？
0: 嗯，如果说完全像以前能走能蹦能跳，我不敢保证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事凡是受损了，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破了的镜子你再重新给它复原指定是有缝的，能理解吧？所以这个人呢、
1: 哦、
0: 我们有什么样，我们重症脑血栓患者有三犯有四犯的患者，就是那慢点走都看不出来，明白吗？所以说这样的患者呢、
1: 哦、
0: 如果病情不重的话，像生活自理，像他的这个整个啊生活的表现都没有问题，好一好还能出去干点活，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啊。但是呢我跟你说，王老师讲课有个特点、
1: 嗯、
0: 你可能也听出来了，为啥你给我打电话不给别人打电话呢？因为我这人从来不说大话，我也从来不说假话，我们不说空话，我们让你实实在在见效受益，不好厂家承诺无效分文不取，对不对？哎、
1: 嗯、
0: 所以你踏踏实实来治病好不好？
1: 好，
0: 哎
1: 好，嗯，那真是太好了啊。
0: 哎
1: 哎，我弟弟啊他还有这个糖尿病呢。
0: 其实这个事情来讲不用考虑太多，因为啊咱们吉鹿仙丹990复合酶不是针对于哪一种病，它是针对细胞治疗，能理解吧？不论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心脏病啊、
1: 哦、
0: 你要知道它治的是细胞不是病，所以说呢你不用担心，哎呀我这病多，我们不怕病多，就怕不好好治啊，所以这你不用担心，明白吧？
1: 好，明白。
0: 好，嗯，
1: 哎，现在说还有活动补贴是80%药费啊。
0: 嗯，对，
1: 这个也太优惠了。
0: 哎，对对对，你这个活动也听清楚了，你就直接跟400沟通就行，一天就20个名额，现在快结束了，抓紧，咱们还能享受这个990这个价格，对不对？
1: 哦，

0: 那行，那我就不跟你说了，我去打电话了啊。
1: 好嘞，那咱们话不多说，祝他呀这个患者恢复起来啊，到时候给我好消息啊。好，
0: 嗯，好，那王老师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的反馈。不管以前走过多少弯路，用过多少药，新时代新医疗治疗老慢病，今天首选含990种生物活性酶的第五代细胞用药，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 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3: 喂，王老师你好。
1: 是我，您好，您请讲，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你好。
1: 哎，
3: 我是陕西西安的。
1: 好，
3: 这不那个听你说那个现在有基金减免80%那个药费吧。
1: 嗯，
3: 个人只花那个990块钱。
1: 对，
3: 现在那个我还参加活动还来得及不？
1: 来得及，因为一天有20个名额，你得抓紧，晚了就没有了，明白吗？哎，活动现在很少了，要结束了。有机会，但是大家要往前赶了。要是像以前似的慢慢悠悠的，可能真就拿不着，好不好？
3: 哦，谢谢。哎呀，这活动确实也没有多少了。
1: 对。
3: 那我就简单说一下我自己用药这个情况，好吧？
1: 好，您说。哎。
3: 因为我这个心脏病啊，得了有5年的时间了。
1: 嗯嗯。
3: 花为治我这个病啊，吃药下来花了有7-8万吧。
1: 嗯
3: 嗯，反正这个病啊，到那个现在吧，始终没有治好。哎，
1: 嗯嗯、
3: 不过那个现在我吃咱们那个国药吉路仙丹990复合酶啊，
1: 嗯，
3: 才60天的时间啊、
1: 嗯，
3: 哎，我就感觉自己那个心脏像换了一个样。
1: 嗯，
3: 哎、
1: 好，
3: 那个跟那个正常那个心脏好像没啥两样了。嗯、
1: 好，看来不错呀，您这是吧？
3: 哎，确实不错，确实不错。哎，咋说？因为我这个心脏嘛。主要这个是心肌缺血，
1: 嗯，
3: 当时用这个心律不齐嘛，啊，
1: 嗯，
3: 反正自己啊都快成那个心脏病专业户了，哎，
1: 嗯，
3: 你说心脏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这都不是啥好事儿、
1: 嗯，
3: 哎，
1: 对，嗯，
3: 反正就是没有正常的时候吧，嗯，
1: 嗯嗯，
3: 有的时候那个左侧那个心脏那个像针扎一样的疼啊，嗯，
1: 哦，啊，
3: 你疼的我都直不起腰来啊，
1: 嗯。嗯嗯，
3: 要是工作一忙吧，那个晚上一加班，那就完事儿啊、
1: 嗯。
3: 指定啊就要去医院报到啊。
1: 哦。
3: 后来还是我朋友跟我那个说，他父亲啊、
1: 嗯、
3: 用这个国药，吉路仙丹990复合酶、
1: 嗯，
3: 用的挺好的、嗯。
1: 啊。
3: 当时那个说他爸这个心脏病、啊、比我这个病、啊、重多了，哎、
1: 嗯。嗯。
3: 说是心肌梗塞嘛。
1: 嗯。
3: 用那个国药吉路仙丹90天的时间，人家治得好好的。哎，
1: 好。
3: 哎，现在通过我自己啊，用那个60天啊，用完了。
1: 哎。
3: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心脏确实慢慢的见好了呀。
1: 是不是、啊、不一样啊？不一样、
3: 哎。完全不一样。
1: 哎。
3: 也心脏现在这个跳的非常的正常。哎。
1: 嗯、
3: 也没有偷停那个情况。
1: 好。
3: 所以我就觉得确实啊，这比这个仙丹都还灵验嘞。
1: 哎，真不错，是不是啊？真好、
3: 哎。对对对，确实不错。难怪大家都说啊，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话一点都没错、哎。
1: 没错，对。
3: 哎，还有那个晚上嘛，现在晚上我那个啥睡觉，再也没有因为那个心脏这个事儿会憋醒啊。
1: 嗯，好，好啊，不错。
3: 所以，哎，所以我
1: 又一个进步，嗯。
3: 对对，所以我今天给王老师打了个电话，
1: 嗯，
3: 主要的目的啊，就是啊，想感谢您。嗯、
1: 啊，哈哈，好，好，好，好啊、哎！我把这份感谢收下了啊，太好了，治的不错啊，哎。
3: 哎，谢。再一个就是我想问一下，接下来我应该怎么来治疗？嗯
1: 嗯，好，你这个事情啊，现在这是60天左右的治疗了，已经是疗程过半，所以说效果是非常明显了，很好。所以我跟大伙儿在讲座当中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的患者朋友说了，吉路仙丹990复合酶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发现了吧？效果真的不错，第五代细胞药效果确实就是这么牛。你看，首先我们新患者也都知道，厂家是承诺给你们的，无效是分文不取的。对不对？
3: 对对对。
1: 哎，而且呢，我们治疗周期就只需要90天，100%彻彻底底都能把这些老慢病完全康复。其实这就是最前沿医学，我们是治细胞的，所以你很明显你会发现呀，心脏舒服了，这是什么？不就是心肌细胞开始好转了吗？对不对？我们的血液细胞开始清澈了，同时呢，血管内皮细胞开始修复了。 我们新津煤开始提高了，我有990种复合煤呀、啊，对不对？比仙丹真的都灵，效果是非常明显的。那么60天过后，你会发现症状几乎都消失了，我们继续再坚持治疗一段时间就没有问题了，对吧？所以你这毋庸置疑，不用多说，90天100%都能治好，你再坚持一小段就可以了。好不好？
3: 行行行行，好。另外还有一个事儿，那个就是我母亲嘛，那个她有这个。

0: 程的全路提取。它不是治疗说哎呀这个人糖尿病我治的是糖尿病，不是这样的。不是说你心脏病我治你心脏病，它是针对人体的最小的组成部分细胞治疗。它治的是什么呢？让细胞一清啊，二活，也是让我们这个细胞活化起来修复过来啊，三是再生。再生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全面恢复细胞的健康，而不是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它是脏腑最小的组成部分细胞的活跃程度和再生能力的提高。所以说呢，通过这种治疗，什么叫活性酶？就是让我们身体正常的活起来，动起来，新陈代谢起来，是不是啊？所以说不分你是高血压，你是糖尿病，它是心脏病，我们是治细胞的。上百种老慢病八大系统内我们解决的都很好。我还是那句话，厂家承诺给你了，无效分文不取，你担心什么呀？对不对？这个糖尿病患者我们受益人特别多，不用担心，完全可以用啊，放心。
1: 哦，行行，
0: 好好
1: 好,
0: 好、啊、
1: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对方看报名去。
0: 对，好，那咱们也不多说，有问题随时来电话，快去吧。
1: 哎，好，谢谢你啊，王老师。
0: 好，
1: 谢谢，
0: 没事没事。哎，到这儿了啊，再见。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药盒右上角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鲁仙丹字样，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90种生物活性酶，9分钟。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说得反反复复的去用药。这个六龄眼保咱们解决的就是眼病根本的问题。你九层眼组织里边的造火和毒素被清除掉之后吧，我们眼睛你像各个这个眼组织，你角膜也好，结膜也好，晶体也好，玻璃体也好，包括说眼底也好，它都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存在了，营养也都供应得上了，眼细胞也得到修复了。所以说呢，我们停药之后吧，眼病它也不会出现复发的了。这回呢活动啊不用跟着参加，放心停药就行了啊。
1: 行，那刘老师我就听您的，这回这活动不参加也省钱了，眼病也好了。
0: 好，
2: 我也祝你们早日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3: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763-8689 400-763-8689 400-763-86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5: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0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0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6: 第123集。
7: 当天晚上，张月等四人乘坐出租车到了珠海。在珠海，张月见到了小梅。富贵死后，这些小姐一个都没走，都要留下跟着小梅继续干。谁害了富贵？张月这么问。
8: 是一个夜总会的老板，也是东北人，但是已经在珠海很多年了。前段时间富贵和他发生冲突，我早就听说他扬言要做了富贵。除了他，富贵在这里根本就没得罪过别的人，不是他干的还能谁干的？富贵被害以后，我还听有人说这就是得罪他们的下场。
7: 你不是报案了吗？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
8: 报了没用，他进去被审问了几句就被人保出来了。
7: 水浒中扯起的那面杏黄旗上写着替天行道，今天的张月就是要替天行道。临别时，张月对小梅说两句话：一，告诉我那个人的名字和地址；二，跟谁都别说我来过珠海。埋伏暗杀本来是李四儿擅长的活，今天张月也干上这个了，被逼无奈干上的。毕竟这是在珠海，张月在这里可不像在当地一样呼风唤雨一呼百应，在老家再大的名气拿到珠海一点用都没有。张月在这里能倚仗的只有三个小弟，如果张月想让在广州拥有多个码头的李四儿帮忙，那他早在那个又脏又破的大排档里吃8块钱的烧鹅饭的时候就对李四儿说了。张月面对这样的事情是不会让李四儿这样的兄弟帮忙的，因为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儿，找谁帮忙就是在害谁。张月相信自己，这样的事儿既然李四儿能干得来，那他张月更能干得来。张月从小梅那里拿到了富贵仇家的姓名和地址，我们暂且把富贵的仇家叫做周老大。周老大20世纪80年代末就在东北犯了事儿，跑到珠海，从

0: 保镖干起，一步一步当上了大哥，还开了两家夜总会。沿海经济发达，黑社会的形成也要比内地早上一步。此时的周老大已经完全可以被称之为黑社会大哥。张月租了台车，由蒋门神开着，开始盯上了周老大的梢，伺机下手。张月的确是冲动起来做事不计后果，但他平时还算是个理智的人，绝不会蠢到去和地头蛇周老大火拼的地步。据说张月在拱北第一次远远见到周老大的时候说了句，这老小子活得挺滋润的。周老大活得的确滋润，下车都有人给拉车门，身前身后总是站着三四个保镖，三四个身穿黑色西服戴墨镜的保镖。这镜头通常只有在电影当中才能看到。张月虽然平时出行也是前簇后拥的一大群人，但多数都是他的兄弟和朋友，还真没有职业保镖。虽然周老大保镖不少，但张月也不怎么在乎，毕竟保镖这东西总不能24小时跟在身边。经过一个礼拜盯梢，张月等人发现了周老大的活动规律。每晚周老大应酬以后，都会在保镖的陪同下去他的拼妇家，然后在楼门口和保镖分开，独自上楼。张月决定立即下手，就在楼道里动手。据说动手的前夜，张月四人去了寂静无人的海边乱石滩，这也是大志和九宝莲灯第一次看到大海。到了海边，他们才知道原来珠海的大海远远没有电视中看到的大海那样蔚蓝和清澈，反而有些浑浊，还有一些脏。海风轻轻吹过，带着腥味儿。天上繁星点点，星光洒在张月白皙的脸上，让张月的脸上多了几分阴森。明天我们就去做了周老大，就在他家楼道里。大志九宝莲灯，咱们三个上去把他绑起来，蒋门神开车，我们就把他带到这里来。如果他反抗怎么办？那就直接在楼道里坐着他。蒋门神从车里拿出了准备好的酒和菜，四个人席地而坐，边讨论第二天的方案边喝酒，一直喝到了天亮。张月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第二天夜里，醉醺醺的周老大果然又去了他的拼妇家，在楼道里两把枪指在了周老大的头上。哎，我是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我姓张，有事需要跟你了解一下。说话的是张月。啊，了解情况，等一下我打个电话啊。周老大对张月说的话将信将疑。
1: 别动，跟我们走一趟。
0: 张月劈手抢过了电话。周老大明白，眼前这些人不一定是什么人，自己动一动，对方说不定真就直接一枪崩了他。周老大被带到了租来的车上，车开向了海边。蒋门神开车，张月坐在前面，大志和九宝莲灯拿枪指着周老大坐在后面。
2: 你们要带我去哪儿？
0: 周老大有些慌，没人答话。
2: 我知道你们肯定不是公安局的。
0: 周老大明白自己被绑架了，还是没人答话。
2: 兄弟，你们是要钱吗？要多少说个数。
0: 周老大更慌了。半晌，张月说话了，这事儿跟钱没关系。富贵你认识吗？这回轮到周老大不说话了。张月这回更加确定了，富贵就是周老大杀的。海边的

0: 钻石摊上，张月等人下了车。我是富贵的大哥，今天我来是为他报仇。
1: 哎，兄弟，别杀我，我有的是钱，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0: 我说了，这事儿和钱没关系，今天你要被千刀万剐。
1: 听口音，你也是东北人，咱们都是老乡，有话好好说。富贵难道不是老乡？
0: 张月怒了，被五花大绑放倒在地上的周老大不说话了，一块麻布塞进了周老大的嘴里。
1: 扎！
0: 张月一声令下。张月不想动枪，因为动枪可能会留下线索，而且他也不想让周老大死得那么痛快。大志扑上去捅了第一刀，这一刀扎在了周老大的大腿根，直接戳破了周老大大动脉，据说血一下就喷出来。大志的手上和袖口上全是血，这一刀已经可以要了周老大的命了。九宝连灯也扑上去开捅，大志和九宝连灯二人难以想象的残忍，杀人毫不手软，天生就是当杀手的料。一分钟后，周老大已经不再挣扎了，张月和蒋门神也上去补了几刀，这有点像梁山好汉纳的投名状，人人有份，人人都动了手，以后谁折进去了说了出来，自己都是个死。事后周老大的尸体被埋在了乱石滩上，看来如果一个人处心积虑的想杀人，而且有胆量杀人的话，那么他成功的概率应该挺高。第二天一早，小梅和张月等人同时从珠海消失。三天后，张月回到了当地，手里抱着富贵的骨灰盒。几个月前憧憬着赚大钱的富贵南下广东，希望有一天能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今天他回来了。杀人是容易上瘾的一项运动，一旦破了戒就容易上瘾。周老大是张月刻意杀的第一个人，以后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张月回来的同一天，动力大火车手里多了部诺基亚8110的手机。他可能不知道，他手里的那部诺基亚8110是带血的，鲜血。张月回来第一天就听说一件事儿，费四儿的赌场被省公安厅查封了，费四儿现在还在耗子里关着，至少损失200万。张月挺纳闷，除了上次范进被杀的事件，费四儿被关了几年以外，费四儿的厂子从来就没查封过，这次究竟是怎么了？张月毕竟是江湖大哥，江湖大哥弄清楚一件事不是很难，过了一两天张月就知道了，这次费四儿的赌局被冲，源于几天前的一场赌博。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在张月离开当地后没几天，刚刚跟孙大伟赌球输了30000块的三虎子又去费四儿那里玩百家乐了。三虎子是个老赌棍，几天不赌浑身不舒服，而且三虎子就愿意去费四儿那里赌，即使他看费四儿再不顺眼也喜欢去费四儿那赌，因为在费四儿那里赌的通常的都比较大，费四儿定了每局牌不超过50万的上限，已经接近于没有上限，而别人开的百家乐台子通常都是2-5万的上限。三虎子当时靠替人收账放高利贷卖杜冷丁，着实赚了几个钱儿。据说那阵子三虎子手头现钱儿已经有100-200万了。三虎子倒真是当大哥的料，赚了钱 还不忘当年那些和他一起开工厂受罪的老哥们儿。当时三虎子正要整体租用当地市中心的一个服装市场，让他的那些老哥们儿在那儿做生意。听说三虎子赌术了得，赌博的时候下手狠稳，平时赢个三五万就走，输个三五万也走，从不恋战。费事儿的那个百家乐呀，就像是台印钞机，虽然只是小小的一张桌子，但是每天收入10万块钱很正常。毕竟无论多高的赌注都会败在数学面前，会输给概率。百家乐压庄 0.95 的赔率就确定了庄家相对于闲家的优势，这个优势绝对不是赌术能弥补的。但三虎子还真就是少数几个在费四这里赢钱的人之一，但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据说三虎子赌博时的胆子相当大，比他小时候杀牛打架什么的还大。那天那局牌在连开两手闲以后，三虎子就认定是一条闲龙，每手20000块刀注闲。第三手开了闲，三虎子赢20000。第四手又开了闲，三虎子又赢20000。第五手又开了闲，三虎子又赢了20000。而且那天呢，闲杀庄全是8点和9点，闲的牌路极强。三虎子不但在社会上是大哥，而且在费四那个赌局里论赌博技术也是大哥。他大叫一声：闲的龙来了。从那以后呢，大家都跟他下闲。到了第六手的时候，三虎子还在继续跟闲，但有几个人已经不敢再跟了，毕竟连开6把钱的概率不大。结果第六手开出来，三虎子又赢了20000。众人唏嘘不已，都在为自己没跟着三虎子下闲捶胸顿足。到了第七手，三虎子又下了20000的闲，此时跟他的已经只有2-3个人了，其他的人都在看着，没人跟着下。第七手开出来的又是闲，三虎子又赢了，众人对三虎子佩服不已呀。三哥，你还敢跟吗？
1: 跟。
0: 三虎子小三角眼在放光。第八手，三虎子又下了20000。到了第八手，已经没人再敢跟了，全场只有三虎子一个人在下注，结果开出来又是闲，三虎子又赢了20000。
1: 三哥，行了吧，赢了这么多了，该回家了吧？
2: 不行，至少还有2手闲。
1: 啊，你还要下闲呢？
2: 啊。
0: 第九手，三虎子又下了闲，又赢了20000。
1: 哎呀妈，三哥太牛叉了。
2: 呵呵，还有闲。
0: 跟着三虎子下闲的人是一个都没有了。第九手的时候，开始有几个人打1、2、4、8、16式直揽反龙了，开始压庄了。直式揽是赌博术语，就是说第一把压1000，输了的话第二把压2000，再输压4000，直到赢为止。第十手，多数人都在打揽压庄反龙了，全场下闲的就三虎子一个人。那手开出来又是闲。
2: 嘿嘿，让你们跟我，你们不跟，我早就说了，有龙就要跟龙，千万别反，你们懂得什么叫规律啊？
0: 三虎子志得意满。
1: 哎，三哥，那你下一手下什么？
2: 闲，继续闲。
0: 三虎子真是狠呐，
1: 不服不行，出了十首先，他还敢再来一首先。第十一首，几乎全场的人都下了庄，都在反龙，只有三虎子一个人下了弦。开出来又是弦，赢的只有三虎子一个人，九把牌，三虎子赢了十八万，全场都沸腾了。哎呦我靠，这他妈什么路啊啊！连开十一手弦，连个和局都没有。哎呀妈，这路子太牛了啊！三哥，下一把你下什么？
2: 哼，该是庄了吧。
1: 三虎子是个老赌棍，经验告诉他，十一手连弦的情况基本已经到了极限了。他赌了这么多年，见过十五连庄，可真没见过十连弦以上的。
2: 第十二手，三虎子表情轻松地下了一手庄，两万块。
1: 牌开出来，又是弦。
0: 此时从第九手开始反龙打懒的人已经多数没钱继续打下去了，毕竟一二四八这样下输钱太快。
2: 我还真就不信这个邪。
0: 第十三手，三虎子下了四万的庄，
3: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 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0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0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4: 第124集。
1: 三虎子是个老赌棍，经验告诉他，11手连弦的情况基本已经到了极限了。他赌了这么多年，见过15连庄。可真没见过10连弦以上的。第12手，三虎子表情轻松地下了一手庄，20000块。牌开出来，又是弦。我还真就不信这个邪。第13手，三虎子下了40000的庄。牌开出来，又是弦。哎呀，我去，太牛叉了，13手弦，连个和局都没有。众人都被眼前这副奇牌惊呆了。三虎子此时的表情还是很轻松，毕竟他刚刚赢了18万。第14手，三虎子下了80000的庄。此时全场下注的又只剩下了2-3个人。其他人打的懒，由于资金不足已经断了，只剩下几个有钱的人还继续赌。全下的庄，三虎子下的最大，80000。这样的大注在费四儿的赌局里是很少见的。据说三虎子在反龙的第3手下80000的时候，脸红扑扑的，喉结不断的抽动，看得出三虎子十分兴奋。牌开出来，又是弦。哇，赌徒们炸窝了，
2: 我靠，这什么牌呀？
1: 此时的三虎子表情没那么轻松了，看见又开出了弦，小声骂了一句，
2: 他妈的。
1: 第15手，全场只剩下三虎子一个人下注。三虎子下注16万，纯现金下注。据说三虎子虽然嗜赌，但是16万也是他人生中下的最大的几注之一。那天三虎子身上是带了10几万来赌的，刚刚又赢了钱，所以有钱一把下了16万。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听说那把牌呀，极是奇怪。当闲家抓到第3张牌的时候，闲家是1点，而此时的庄家是3点。按照规则，庄家补了第3张牌，只要庄家不抓到7，就不会输。但是庄家的第3张牌。真的补了个7，1杀0，还就这么邪。据说此时的三虎子一声不发，汗如雨下。的确，就在几分钟前，他还赢了18万，现在他却倒输了10多万。 你等一下，先别开牌，叫你们老板来。

0: 三虎对服务生这么说。一会儿费四儿来了。好了，小三儿，怎么了？先封牌，我打电话叫人拿钱行不行？我今天在这里已经输了10多万了。那你封牌了，别人怎么玩啊？
1: 半拉小时一定把钱拿来，在这里都是老朋友，等一小会儿，这面子他们总该给我吧。
0: 当时三虎子放高利贷，手下兄弟手里现钱不少。那你们同意吗？费四儿转身问其他的赌徒。其他的赌徒在反这条长龙的时候都已经输光了，都在郁闷呢，都想看看这一局的结果。看样子三虎子是还要下重注，大家都乐意看这热闹。
2: 啊，没事，我们都是经常在这玩的，等一会儿三哥没啥问题。
0: 赌徒们还都帮着三虎子说话。
1: 行啊，就半小时，破例等你半小时。不过小三子，今天我劝你一句，我这里天天营业，你没必要非下这一把牌，以后机会多的是，你再输了可别怪我。
2: 嘿，我输的是我自个儿的钱，和你没关系。
0: 三虎子根本不领情。三虎子打了电话，
1: 拿32万来急用。
0: 果然半小时后32万送到。第16手三虎子又下了注，所有人都为三虎子捏了把汗，一把牌30几万，通常大家都只在电视中的赌片里看过，现实中又有几个人见过呀？此时的三虎子据说十分兴奋，大喊一声
1: 开牌。
0: 这局牌庄家和闲家根本都不用再拿第三张牌，结果十分简单。闲家9点，杀庄家8点，天杀。完了完了，三虎子一下瘫软在椅子上，虚脱了，
1: 连开16把闲。哎呦我的妈呀，我靠，
0: 连看热闹的人汗都流下来了。
1: 再等等，
0: 三虎子又喊停了，喊得有气无力。
1: 小三子，你还想封牌啊？
2: 对，
1: 今天已经给了你一次面子了，不是我说你，你再这样下去说不定下局还是个输。
2: 我说了，输赢是我的事儿。
1: 随你，还是半小时。
0: 费四儿说完转身走了。
2: 哎呀，三哥别赌了，这局牌太邪了。
0: 其他的赌徒开始劝三虎子，
1: 都他妈给我滚远点。
0: 三虎子彻底输红了眼，根本听不进去劝。别的赌徒慑于三虎子的霸道，没人敢再说话。三虎子打电话给他的大哥大虎。
1: 大哥，你现在手里有多少钱？
3: 啊，30万，什么事儿？
1: 全借我，马上。
3: 都在存折上呢，取这么多钱得预约呀。
1: 拿存折过来。
0: 半小时后，大虎拿着存折来了。三虎子是要拼了，他要下64万。三虎子是个半文盲，他没读过大学，没学过高数，不懂什么叫独立事件。一张25万的存折加上2部车的车钥匙放在了赌桌上。
1: 飞子，这是25万的存折，密码我现在告诉你，我和我大哥的2部车加在一起算39万，一共64万，行不行？
3: 小三子，我这里全是现金下注，你也不是不知道，多少年规矩都没变过。
1: 扯淡，前几天孙大伟跟我们赌球的时候不是把张月那车压上了吗？
0: 费四儿无话可说了，那天张月和孙大伟

被两个不懂规矩的人把这规矩给坏了。那就说好了，64万。三虎子说话时咬牙切齿，我这百家乐的桌子上限是50万。费四这么说，的确这么久以来很多人都忘了费四这张赌桌是有上限的，因为从没有人挑战过这个上限。我在这儿已经输了40多万了，我就赌这一把，你有这胆子吗？你敢接吗？费四性格当中有个弱点，就是极其暴躁，最怕别人记他。靠，连你都敢下64万，我还不敢接。费四果然上钩了。不过小三子，我可说好了，不管你的存折还是你的车，你要是输了可别赖账，今天这么多人都听见你刚才说的话了。靠，谁他妈赖账谁孙子。三虎子迫不及待的要开牌。第17手，三虎子又压了庄。开牌，闲家8，庄家0，又是一手天杀，17连闲。据说此局结束后，全场一片哗然。最安静的就是三虎子，他已经说不出话了。大虎是个老混子，经历的赌局无数，但这样接近赌命的赌局，大虎还真没经历过。看着桌子上静静放着的8比0天杀，他也说不出话了。费四儿也没废话，伸手拿起了存折和两把车钥匙，转身走了。三虎子没再喊崩牌，因为他已经没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再凑128万。这时候有人小注1000块钱下了庄，牌开了，庄家7杀6，庄赢，17连闲终于结束。三虎子绝对是个狠人，够有胆儿，在赌博时下手够狠，而且看百家乐的珠路也有一套，敢跟17手闲。但即使是这样的狠人，也败在了数字面前，败在了概率面前。二狗曾经在无聊的时候啊，看过一本书，讲的就是用数学方法赌21点。二狗研究了一下，自己也用一些软件算了算，发现庄家的确是可以被击败的，在玩21点，闲家的确可以通过数学方法使自己占有一定的优势。那本书已经出版多年了，但直到今天，拉斯维加斯的赌场还在照常营业，还在日进斗金，赌徒们多数还是血本无归。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人是有7情6欲的动物，有时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尤其在赌博的时候，所以赢的依然是庄家。如果有这么一个人，可以在赌场里完全控制自己的情绪，有着钢铁般的意志，那二狗相信这个人呢，根本就不需要靠赌博来赢钱，做任何事儿他都可以赚到大钱。在那场赌局过后的第二天一早，费四儿就接到了无数个电话，甚至包括赵红兵的。三虎子和赵红兵曾经在一个号里待了几年，他厚着脸皮连赵红兵都找了。电话内容基本是一致的，存折那25万你就拿去吧，但是三虎子和大虎子车你就别要了，你要那么多车有什么用啊？别赶尽杀绝呀！三虎都输了那么多了，咱们都是社会人，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费四儿的回话也基本是一致的。他最后下了64万的时候，如果他赢了，我是不是必须也得给他呀？既然我必须给他，他输了也必须给我。今天谁说话也没用，这2台车我要定了。说完

0: 费斯就挂掉了电话。费斯还真是霸道，愣是谁的面子都没给。据说此后，大虎给三虎子出了馊主意。费斯这小子做事太不上路了，赢了你那么多钱，最后还把咱们的车给开走了，真他妈的欺负人啊！你就应该去报案去，举报他开这个赌场，咱们市的公安局，他不打点好了吗？那咱们就直接报案到省公安厅。和大虎在省重刑犯的监狱一起服过刑的表哥，在多年以后曾经这样评价大虎：大虎这人在监狱里最爱干的事儿，那就是戳傻狗上墙。戳傻狗上墙的意思呢，是二狗家乡的一句土话，意思什么的？想对某人使坏，但不自己动手，而是找一个和这人有过节的莽撞的人去动手。大虎这招不但爱对别人用，连对他亲弟弟都用。三虎子这只傻狗还真被大虎戳上了墙。当天三虎就托人去省公安厅报了案。第二天，费四的赌场就被查封了。据说警察进来直接开的冰箱门，从冰箱里拿出了100多万，这是费四当庄用的本钱，这钱放的地方只有常年在这里赌的老赌徒才知道。三虎子这案报的好啊，连费四的钱放哪儿都告诉公安局了。同一天，费四被拘留。费四被拘留以后，三虎子乐得喝多了，喝醉以后对别人说：费四儿这个赌场以后别他妈想开了，他开一次我报一次，以后他就喝西北风去吧。张月听到的消息就是三虎子说的这句话，张月七窍生烟。在黑道上报案是最让人不耻的行为。刚从珠海回来的张月是真怒了，给赵红兵打了个电话：三虎子这样的人不配活在世上。赵红兵说了句：张月，今天你捧的是富贵的骨灰盒，我不想明天去捧你的骨灰盒。
1: 扯淡！
0: 张月挂了电话。张月如此动怒，除了三虎子干出了不道义的事儿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张月始终认为费四儿对他有恩。为什么张月认为费四儿对他有恩呢？那是因为张月第一次出狱的时候，单位已经开除了他。这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对于一个人来说呢，是奇耻大辱。张月又爱面子，不愿意回家，连李阳都不找。当时没地方住，张月就每天睡在费四儿那个又脏又破的录像厅的最后一张沙发上。张月在那张沙发上一躺就是几个月，连录像厅门都不出。那是冬天，张月每天晚上在那破沙发上盖着件军大衣睡觉。当时费四儿也没几个钱，开录像厅一张票1块钱，费四儿能有多少钱呢？但当时呢，费四儿看张月快得自闭症了，没办法，隔两天就花个180块的拉张月去小馆子喝顿酒。花钱不多，但是以当时费四儿的经济条件也是够受的了。张月在费四儿那儿躺了几个月，费四儿至少请他喝了50顿酒，而且没有一丝的不耐烦。有时候费四儿在外面和朋友喝酒，有什么好吃的，费四儿都记着打包回来给张月吃。这个人情张月记一辈子。据说张月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男人知恩图报，知恩不报那还叫男人吗？在张月最落魄一文不值的时候，费四儿像亲兄弟一样对待他，直到张月翻身。的确如此，每个人对自己在最落魄的时候得到的帮助总是终生难忘的，会感激一辈子。比如二狗，曾经身边朋友不少，对二狗也不错，但二狗现在总是想不起那时候究竟谁对自己这么好了。

0: 反倒是去年在二狗最落魄的时候，二狗身边有几个朋友竭尽全力帮助二狗，现在重新站起来的二狗回想起那几个朋友的时候，眼眶总是湿湿的。二狗爸爸也曾经对二狗说过，人的一生会有很多朋友，有富贵的，有贫寒的，但你必须要记住一点，对富贵的朋友奉承献媚，远不如对贫寒的朋友多些关心。富贵的人平时获得的恭维与关注已经太多了，他未必会记得你，但如果你对贫寒的朋友多些关心与帮助的话，他们会感激会记得的。张月这样的人怎么会忘记往日费事儿对他的情与义呢？张月叫来了大智和九宝莲灯，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季节呀，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啊，皮肤干啊，还经常咳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而且太干燥的情况下，很多朋友也有便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有一样东西您必须是家家必备，那就是蜂蜜。但是蜂蜜啊，朋友们，我们要喝就喝纯蜂蜜和高端蜜，那就要说到咱们东北的黑蜂椴树雪蜜了。爱喝蜂蜜的行家呀都知道，这个椴树蜜是黑蜂采集的，而且它的颜色是乳白色的，都是结晶蜜，所以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乳白色的膏状，非常的浓稠细腻顺滑，倒杯不洒的，闻起来呢有那种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透心儿的甜，非常纯正，一点也不腻啊，空嘴吃都很好吃，入口即化，丝滑绵密的感觉，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这就是蜜中珍品椴树蜜，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来自黑龙江虎峰岭长白山北岩支脉的纯椴树蜜带到直播间。虎峰岭的椴树蜜，你从配料表就可以看到，就只有四个字，椴树蜂蜜，没有任何添加，绝对不掺假的。所以说这样的蜂蜜啊，它的维生素啊、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含量也更高。如果您想要滋阴润燥、清热去火，想要皮肤美美的，想要睡眠安稳一些、排便顺畅一点的，都离不开蜂蜜。还有的朋友呼吸系统比较脆弱的，两片肺宝宝需要呵护的，经常咳嗽流感经常中招的，蜂蜜更要日常的养护用起来。如果您有吸烟的习惯，或者家里有人吸烟，那更需要用蜂蜜清一清润一润了。另外我们在酒后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对我们的肝脏也是比较友好的，所以一款好的蜂蜜可以说是居家必备。那么这样一款虎峰岭的纯椴树雪蜜，一瓶是半斤250克装的，零售价是39块钱。真椴树蜜，懂行的朋友都知道，都得是70-80块钱一斤。那今天我们秒杀时间，让大家多囤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所以秒杀时间限时限量的超值组合，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您就能到手6瓶。但既然是秒杀，咱们的力度一定要大。今天如果您是前五位订购的朋友，买6瓶再送您6瓶，也就是199元，总共12瓶的量，整整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

0: 165-0431-1001，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段数雪蜜，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段数蜜，再没有其他的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市面价39一瓶，今天秒杀名额只有5个，秒杀价199元，买6瓶再送6瓶，一共是12瓶，整整6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看到是真正的纯段数雪蜜，您再付款都没问题。记好咱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上厕所比较费劲的，几天排便不通畅的，脸色呀觉得比较灰暗的，早上起来容易有口气，您都需要蜂蜜来润一润，滋养一下。降火降燥，促进排便，对咱们的皮肤也是非常友好。冲水喝，泡茶喝都可以，做菜的时候代替糖，加上咱们这个段数雪蜜，那更是高端了。所以说好的蜂蜜，你哪怕是空嘴吃都能感觉它的清甜。段数蜜的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咱们这一款也是无调和不加水零添加的纯段数雪蜜，就是数量有限，只有5个名额，199，买6瓶再送6瓶，足足的12瓶。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

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七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

0: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东西哈，但是要说到好东西，对咱们身体有益的东西有很多很多，比如说阿胶啊、燕窝呀，再有咱们东北这边的特产人参呐、鹿产品，是不是？
1: 哎呀，你说这几样好像大概都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哈。
0: 是的，一个是药食同源，再一个就是这几个东西啊，有点太名贵了。你像这种东西呢，虽然说好药食同源的，但是咱们不会天天吃、有些东西它也不适合天天吃，你比如这个人参哈、
1: 这不大劲儿的哈。
0: 是的，但是有一些天然的，你像江总说的药食同源的天然滋补品，它就可以天天吃。
1: 比如嘞，
0: 比如说大枣
1: 啊，那可这个太常见了，这大枣哈。
0: 没错呀，大枣居家常备的东西，天天吃特别好，而且它不仅适合女性朋友吃，妈妈们吃，全家都能进行一个分享，
1: 大人小孩的都能行。
0: 对呀，好吃啊，香甜可口嘛。比如说大枣枸杞水，哎，你像我们坐办公室的，还有长期开车的司机师傅们，他就适合去喝大枣泡水。
1: 那个杯里都得扔几颗大枣哈。
0: 是的，再有就是女性朋友适合吃的红枣银耳羹，是不是很美的一个小甜品啊？然后我们家里可能做一些枣糕，哎，你蒸一个馒头，蒸一个枣糕，都适合加一点大枣，熬点粥都适合放一点，添加在咱们日常的饮食当中。而且大枣它不仅是药食同源，自古以来的好东西，它还有一个美誉叫天然的维生素 C 丸
1: 啊，补充维 C 哈，
0: 没错，
1: 维 C 含量高，
0: 它的维 C。它高到什么程度，就是一颗大红枣啊，一颗枣它相当于十几个苹果的维 C 含量
1: 啊，一般人都不知道这个含量这么高哈，
0: 对不对？说吃点橘子吃苹果补充维 C， 哎，但是你不如吃这么一颗大枣，
1: 对，
0: 很方便而且香甜啊。那另外呢，它其他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蛋白质啊，有些朋友说补钙呀、钙铁信息等等，你都吃这个大枣。我们说经常感冒经常生病的朋友，你就适合补充维 C，就特别适合吃大枣。那哪里产的大枣好呢？
1: 对，我想问这事儿哈。
0: 哎，有很多朋友去市场的时候都会看到，哎，写了正宗新疆和田大枣
1: 啊，
0: 他至少也得写个新疆大枣，
1: 对，
0: 是不是？因为新疆这个地方干旱少雨温差大，那么它出产的大枣品质就更好。哎，但是哈，我跟您说，您去市场上看那个新疆大枣，哎，它不一定。有的朋友说我买回来了，它也不好吃啊，不香不甜，然后又干又硬的。
1: 那买着假的了。
0: 是的，你看一下，它不仅说不好吃，而且这个卫生可能都不能保障。你买那个散装的，可能那个褶皱里面全是灰，全是泥儿，那我们就要画个问号了。他说是新疆和田枣，它是真的吗？
1: 那怎么能教大家分辨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
0: 新疆和田大枣，首先它品质一定要好，它是非常的香甜的，个头不带小的，个大，关键它是皮薄啊，
1: 哎，
0: 就是那层红的枣皮，皮薄如纸，肉非常的厚实，核特别的细小，它的这个肉量是很足的，质地细密，你捏一捏啊，朋友们，回弹性得特别好的。如果你捏下去它干干瘪瘪的，那一定不是正宗的，也不一定不是品质好的。另外哈，它这个外形会成一个水滴状，就是一头会小一点，另一头大一点，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大枣哈，营养成分和糖分充足，它会有一个下坠的这个形态。
1: 对，营养太足了，都那个底下都沉到底下去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所以是水滴状的。反正你吃过正宗的这个新疆和田大枣，你一定是会印象深刻的，你一定会拍手称赞的。那今天咱们给大家来开团秒杀的就是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玉枣。
1: 哎呀，这是老品牌了哈。
0: 是的，它是大枣的领军品牌百枣汇。另外保证一点，就必须是和田出产的，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农药、催化剂，咱们入口的东西必须是纯健康食品，
1: 对，得吃得放心哈。
0: 哎，你吃到嘴里之后也能品出来，它是非常纯正的大自然的香甜，枣香浓郁的，哎呦，唇齿留香。个头你看也很大啊，和咱们的大拇指差不多长， 比一块钱的硬币啊，圆圆的还要粗，而且它不是散装大枣，那没法比。咱们每一颗大枣都是经过机器五次筛选、五次清洗、五次杀菌，干干净净，个头都差不多，品质都是一致的，让你。

0: 做到开袋即食。关键你看咱们今天这个包装哈，它是有密封条的，是不是？
1: 哎，对，可以重复的密封哈。
0: 没错，密封条，透明窗口，就是你开启之后哈，你可以重复的把它封上。就是你吃完之后呢，你说给它封上，大枣它也不会受潮，也不会干，这样保鲜就特别好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得让它湿度一致，是吧？
0: 嗯，没错。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玉枣，你听好，市面零售价是39块钱一袋，一袋是300克，足足有6两装的这么一大袋哈。因为这个品质，你自己去超市能买到这个品质的，它一袋大枣哈，它肯定就是这个价格，是不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1: 超市哪都得卖这个价。
0: 没错，但是今天咱们团购啊，厂家也知道咱们的力度，所以说给咱们的节目专属做了一个超值的专属组合。因为啊，这个大枣你自己你算算。39一袋，你自己买个5袋，是不是就是200块钱左右了？
1: 对。
0: 但是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精美的礼盒包装，
1: 礼盒装，
0: 哎，手提礼盒是咱们节目专属的，团购价您听好了，199块钱一箱，我给你塞上满满的6袋啊，一箱6袋礼盒装的你带回家。但是朋友们，我的优惠还没完，今天这个大枣礼盒因为是首档首发，也是庆祝咱们节目开播3周年，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哎呀，这太合适了啊！
0: 没错，赶紧抢这前20个名额啊，朋友们！1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也就是总共2箱12袋大枣，你带回家，总重量是7斤多。您听好啊，2个礼盒装，咱们送人说自己留一箱，这个送这个父母、送亲朋一箱也是拿得出手，免费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可以拆箱验货啊，满意再付款的，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叫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起码名额占上，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家去。咱们这礼盒送到家，打开一看，哎，每袋大枣咱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看看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样的啊？通红的，搁手捏捏，回弹性是不是特别好的？好，你再留下，不好不要钱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大枣这个东西哈，几乎是所有人都爱吃，而且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吃。为啥呀？又香又甜，特别绵密的感觉。如果说哎呀我不爱吃大枣，我跟您讲，您一定是没吃过品质好的正宗新疆和田大枣。这个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这个哈，一个是合适，另外你吃上之后你一定会爱上，就其他家的或者说市场上买的散装你可能都不会爱买了。
1: 你就这么说吧，我小时候就不太爱吃枣，就咋的，就想用那个枣皮厚，然后那个
0: 粘砂羊糖，
1: 对，扎砂牙糖子，然后那个还呼的满嘴呀，哎呀，吃一个枣还没吃点果肉，全吃枣皮了。但是这个新疆和田大枣可不一样哈。
0: 是的，因为咱们这个啊，你撕开去看一看，它的枣皮一个是红红亮亮的，另外你会发现什么叫皮薄如纸啊？
1: 对，吃到嘴里感觉不到有啥枣皮。
0: 是的，它就是一小层的枣皮，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枣肉，而且啊，枣肉它是泛这种微微金黄色的，然后里面的营养成分特别足，你撕开它是会有一个拉丝的感觉，就是因为糖分和营养是充足的。你这样啊，咬上一口之后，枣肉啊，它是非常绵密的，然后香甜软糯啊，唇齿留香那个感觉，这个就是正宗的新疆和田大枣。今天哈，市面价39块钱一袋，咱们节目给大家做到199块钱一箱6袋，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6袋，也就是199，
1: 2箱12袋啊，
0: 哎，
1: 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再付款，只需要做的就是打电话把名额先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英进4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2: 哎，对，我订了一个新疆大枣。
0: 好，咱订一套哈。
2: 哎，好
0: 好，订购成功，我们等客服跟您联系就可以了。今天啊，赶紧抢前20个名额啊！因为大枣这个东西，只要来到咱们节目，基本上都是一抢而空的。
1: 对，
0: 来一点咱们卖点，来一点卖点，真的货不多，因为咱们节目价格太合适。
1: 对，再一个咋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产量也低，一年就产这些，所以说价格是一天比一天高哈。
0: 没错，所以说来到咱们节目一点货，赶紧。

0: 放给大家199啊，前20位，但只有前20位能做到买一箱送一箱，一共是2箱12袋啊，12大袋。这12袋咱们可以自己家里留一袋，父母送2袋，然后说这个办公室里留2袋，
1: 亲朋好友分享一下。
0: 是的，足够咱们去吃了，关键是吃上之后你全家人都会爱上啊。来，我们迎进尾号是1953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丁子儿，
0: 好
1: 嘞，丁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啊。
0: 嗯，好，跟您说一声再会啊，赶紧拨打我们抢购电话，20个名额，199，买一箱送一箱，2箱12袋，记好抢购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650431100。
0: 咱们这个大枣哈，首先它是给大家5次清洗，5次杀菌，也就是你开袋就可以吃了。
1: 对，
0: 回家之后你千万别洗，不用洗，给你洗好了。
1: 对，这个枣的品质标准我们都替大家挑完了，筛选完了啊哈，所以说你就放心吃就行。关键是怎么呢？你打电话，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您先拆箱验货，搁手捏一捏，感受一下是不是咱说的回弹性那么好？这枣是不是红彤彤，特别漂亮，特别饱满啊？是，你再留下，不是不要钱啊？
0: 哎，是。4号线的1636，你好，
1: 丁大嫂是吧？
2: 啊，丁大嫂，阿嬷，
1: 好嘞，订成功了啊！
0: 哎，你是咱们订购成功了，1636这位朋友，咱们保持电话畅通，客服跟您联系啊、哦
1: 嗯。
0: 这个订购还是非常的火爆啊，但是因为你说啥大枣，谁家不准备点大枣呢？但是说实话，你像我家人有的时候去外面去买一些大枣，拿回家之后，我说你这个真不行，没我们拿那个百枣汇的好吃。
1: 其实中国产枣地方挺多的，但是只有说这个新疆和田地区产的枣就是那么大，那么红彤彤的、嗯，然后果肉那么厚，然后关键是果核特别小。
0: 哎，果核非常细小，就说明啥？它整个枣全都是肉。咱们可能也吃过，还枣可能也挺大的，但是那个
1: 核也大，
0: 特别大、
1: 嗯，
0: 特别硬，然后枣皮特别厚，你一吃干干巴巴的。我跟大家说，咱们百枣汇这个新疆和田玉枣，肯定会是让你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的。
1: 对，
0: 就是这么好吃，香甜，
1: 吃上就上瘾啊！
0: 是的，你把这个你说打开一袋哈，放到咱们家客厅，放到茶几上，我跟你讲啊，可能没2天都被咱们家里
1: 人吃吧。不用2天，一会儿就让人吃了没了。
0: 是在我家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大枣这纯天然的东西还这么香甜好吃，一定是经常备上的哈。
1: 对，关键是药食同源，还能补血补气哈。
0: 哎，您记好了，咱们市面上这个品质的新疆和田玉枣要39块钱一袋啊，但是今天咱们厂家回馈大家哈，给我们节目做了一个专属的礼盒，199块钱，你买一箱6袋，再送你1箱6袋啊，也就是2箱12袋，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但是只有20个名额，现在咱们已经抢到不到10个了，朋友们，场内多打几遍，场内打不进，场外也可以，记好电话。
1: 对，1650431100，1650431100。
3: 天赋筑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筑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4: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今天这个东西真的是好东西，
1: 家家必备啊。
0: 哎，大枣，而且得是纯正的正宗新疆和田枣，咱们还得吃大品牌百枣汇的，而且还得给咱们吃包装好的，是吧？
1: 对，
0: 每一袋都是透明窗口的，
1: 对，
0: 然后咱们可是得看到，另外还得有这个密封条，
1: 就是打开了你拿出来吃几颗，然后你再一封
0: 给它封上，
1: 重新密封啊。
0: 是的，而且我 我发现今天哈订购的女士好像是偏多一些，
1: 男的也得吃大枣啊。
0: 对，我跟大家讲，
1: 吃大枣美容养颜哈。
0: 哎，不光是女性需要补气血，需要美容养颜，男性是一样的。咱们有句话说，一日三颗枣啊，这个红颜永不老，是不是？为什么？就是。

0: 可能我们30岁之后，你经常会感觉虚。哎，你是哪儿虚呢？其实就是气虚和血虚，是不是？那补血养气呢？咱们古人说了，是不是？咱们吃大枣，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咱们说气血足，百病无嘛。那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哎呦，我是不是应该吃点大枣了？人到中年以后哈，我跟你讲，容光焕发的都是日常补养的，下了功夫的。你要是说平时吃东西什么都不注意啊，你的身体怎么能养的这个满面红光，这色泽又红润的，是不是？今天这个大枣，咱们不仅自己吃，分给咱们所有的亲朋好友去吃，男士、女士，包括老人和不爱吃水果的小朋友，你就给他
1: 吃。
0: 小孩不是爱吃糖吗？你给他吃真正的好大枣，香甜可口的这种，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他一定是爱吃的。咱们吃水果这回也不费劲了哈。今天百枣汇的新疆和田玉枣市面零售价39块钱一袋啊，一袋是足足六两装，这么一个大袋，而且是有密封条的。厂家给咱们节目做的是专属超值组合，还给咱们做了专属的礼盒哈，礼盒装的团购价，您听好，199，买一箱6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6袋，也就是两个礼盒，一共是12袋大枣，足足12袋，您带回家，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迎接2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2: 哎，我听到了。
0: 哎，好，
1: 已经成功了啊。
0: 好，这个时段我们可以继续拨打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看啊，你们还有7个名额，哎，最后7个名额，大家如果说场内抢不进来，赶紧打场外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日常哈，其实您特别适合天天去吃大枣，做一个我们身体营养的补充。而且大枣的吃法也很多，我首先就是推荐大家哈，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这个品质的话，你就是空嘴吃，你一定会爱上。我们先接听一个电话，一会儿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4号线的这个9279这位朋友你好。
1: 哎，
0: 9279你好。
3: 你好，我就是这么卖和田大枣啊。
0: 是的，咱们订
1: 购
0: 是不是？
3: 怎么购买呀？
1: 现在就购买成功了，咱们一会儿给您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0: 没错，我们这边已经帮您把这个电话记下来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咱们的客服小姐姐联系您啊。好，咱们节目时间有限，9279这位朋友跟您说一声再会，因为我们的线路哈特别的繁忙，您也可以继续拨打电话了。199买一箱送一箱，足足的2箱，两个礼盒，12袋
1: 啊，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大家都知道这个百枣汇新疆和田大枣，就这个品牌都是这个老品牌的大品牌了，咱这个这么说，咱吉林省内都非常知名的哈。
0: 是的，所以说品质也是有保证的。您可以去对比什么叫真金不怕火炼哈，而且你像我们老听众，他可能直接就把电话打进来说，哎，我订大枣，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吃没了。
1: 可算了，因为之前这个价格大家都知道，这个超市里就是卖39块钱一袋，一点都不带打折的，是不是？因为这个新疆大枣每年产量是固定的，所以说它越吃越少，越卖越少，它价格就会越来越高。但是咱今天哈，咱只加量不加价，是不是？199块钱买6袋一个礼盒包装哈，再送你6袋又一个礼盒，就是两个礼盒，足足的12袋，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先验货啊，先看，因为咱每一袋都有透明窗口，而且还可以上手去捏哈。
0: 是，
1: 每一袋都可以看，然后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1分钱都不要。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打电话把名额占上，因为还有最后的5个名额，这名额过了啊，这个价格就恢复原价了哈。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先抢占名额，165-0431-1001，请把名额占上，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家去。咱们这礼盒送到家，打开一看，哎，每袋大枣咱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看看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样的啊？通红的，搁手捏捏，回弹性是不是特别好的？好，你再留下；不好，不要钱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真正的好大枣，真正的正宗新疆和田枣，它是什么样的？有的时候啊，您看那个大枣可能个头。

0: 挺大，但是买回去并不好吃。这个东西，对，它不是越大越好。我跟您说，您自己哪怕是自己买的话，也要去看一下。你也可以说订完之后看一下我们的大枣是不是这么好啊？我跟您讲，首先它的枣皮一定是褶皱比较少的，就是相对光滑。如果它的褶皱非常深的话，证明它已经是干瘪了，里面的都肉就不好了。但是咱们这个你看一看啊，它的回弹是特别好的，枣肉特别饱满的，枣皮是非常光滑的，红红亮亮的啊。然后它的个头跟咱们大拇指差不多长，比一块钱的硬币啊还要粗一点啊。然后它是开袋即食的，皮薄如纸，然后枣核特别的细小啊，两头是尖尖的一个小细核，枣肉它是泛微微的金黄色，主要是味道啊香甜浓郁，
1: 对，
0: 你就感觉撕一下这个枣肉都能拉丝儿似的，就是因为它的营养好啊，它的这个营养非常的充足，而且含水量也刚刚好，就是你咬下去之后，它不仅香甜，还很润，哎，润口的香甜润口，这样咱们一颗啊接一颗才会停不下来。咱们吃糖不能这么吃啊，但是大枣你一次吃个三颗五颗五颗六颗的都没有问题，
1: 咋吃都没事。
0: 哎，而且咱们还有密封条包装，就这么一大袋，你打开之后啊，吃几颗再给它封上，那完全没问题，它保鲜特别好的，大枣不会受潮也不会干，市面价39块钱一袋啊，今天咱们厂家真的是给个大力度了，
1: 对，
0: 给咱们节目做出的这个推出的专属的组合，而且做了升级版的这个礼箱包装。装199块钱，你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
1: 足足的12袋，两个礼盒都能带回家，只需要199块钱哈。咱们还给您做到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0: 但是朋友们啊，刚才看了只剩最后3个名额了，而且我们节目也要马上结束了，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打进电话把这个名额抢上啊！这大枣反正咱们家里也要吃，自己吃，朋友吃，分享给我们的亲朋好友啊，车里放两袋，然后这个办公室放两袋都可以，赶紧打电话。
1: 孩子上学给孩子也带两袋啊。
0: 是的，
1: 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最后3个名额了。这个价格哈，你这个这么说以后不会再有了，是不是？所以就抓紧时间拨打厂外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来迎进尾号是8725这个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订一箱大枣。
1: 好嘞，成功了，咱们是订一箱送一箱，199块钱啊，足足的2箱12袋给您带回家哈。
0: 嗯，是的，2箱啊，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1: 对，还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了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最后的2个名额啊，因为新疆和田大枣这个产量很少，这个价格是一天比一天高啊，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大枣哈，它不仅能帮我们改善这个气血，而且它的维 C 含量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现在不是很多朋友说我经常感冒吗？我经常生病吗？
1: 免疫力低哈。
0: 哎，免疫力低呢，医生是不是告诉你平时吃点维 C 啊，吃点维 B 什么的？那其实如果说咱们想补充的话，食补是比较好的，是吧？咱能营养从食物当中摄取来，那是不是就是最好的一件事儿了？大枣它就能做到药食同源，自古以来它就是对我们身体非常不错的一个东西。
1: 对，还有一些咱们这个女性朋友哈，这个想要美白的、啊，想要皮肤变好的，都需要这个
0: 补充维 C、
1: 哎。
0: 而且大枣当中的维 P 的含量，可以说也是维 C 和维 P 居水果之冠啊。
1: 啊，维 P 能干嘛？
0: 是就是。他俩在一起哈，对我们的这个肤色，对我们的皮肤，对，都是有好处的。要不怎么说一日三颗枣，红颜不显老呢？
1: 哦，这么回事啊！
0: 你看今天订的还是女性朋友多，但是女性朋友，咱们自己吃的时候，给自己家的男士也都吃上哈。不爱吃的话，像江总说的，给他泡上水，
1: 对，煮粥。
0: 哎，没错，煮粥，包括说我们家里炖一个甜品啊，炖一个银耳啊，红枣银耳羹，你放点枸杞，我特别喜欢。
1: 对，
0: 包括
1: 还有孩子想要补钙的，是不是？想要补充维 C。补钙，孩子平时吃饭还挺挑食的，
0: 哎，
1: 你把咱大枣给他吃上、啊、
0: 有一些小朋友他指甲比较软，然后或者说咱们成年朋友腰酸背痛的啊，你这个钙补充上啊，吃这个大枣也是非常不错的啊、今天咱们订购的朋友您记好了啊，就剩最后2个名额，团购价199，买1箱6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1箱6袋，也就是2个

0: 礼盒足足的12袋，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咱们节目到货就这些啊，下次不一定什么时候有了，可能也没有这个价格了，所以您抓紧时间抢购我们最后两个名额。
1: 对，叫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节目要是结束了，或者说是这个电话占线打不进来怎么办？赶紧打我们的场外电话，还有最后的两个名额给你留着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这个大枣您就吃去吧，你吃到之后就知道我说的有多么的实在了，就是好吃啊，就是非常的香甜，纯正的大自然的那种香甜，枣肉非常的饱满，大枣捏一捏回弹性好，枣皮特别的薄，不会说卡嗓子，也不会说粘牙，然后枣核非常的细小，你吃到嘴里之后是香甜润口，软软糯糯的，然后会感觉那个大枣的枣肉还有点金黄拉丝的状态，这个就是品质好的大枣。咱们反正也是要吃，咱们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吃点好的，咱们得吃大品牌的百枣汇的，得吃正宗新疆和田大枣，给咱们都清洗好了，而且还是礼盒包装的，厂家给咱们节目做的是专属超值组合，团购价您听好，199，买一箱6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6袋，也就是两个礼盒，一共是12袋大枣，足足12袋您带回家，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这个订购还是非常的火爆啊，但是因为你说啥，大枣谁家不准备点大枣呢？但是说实话，你像我家人有的时候去外面去买一些大枣，拿回家之后，我说你这个真不行，没我们拿那个百枣汇的好吃。咱们可能也吃过，还枣可能也挺大的，但是那个核特别大，特别硬，然后枣皮特别厚，你一吃干干巴巴的。我跟大家说，咱们百枣汇这个新疆和田玉枣肯定会是让你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的，就是这么好吃香甜，
1: 吃上就上瘾啊！
0: 是的，你把这个你说打开一袋哈，放到咱们家客厅，放到茶几上，我跟你讲啊，可能没两天都被咱们家里人吃吧，
1: 不用两天，一会儿就让人吃没了。
0: 是在我家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大枣就纯天然的东西，还这么香甜好吃，一定是经常备上的哈。
1: 对，关键是药食同源，还能补血补气哈。
0: 哎，今天咱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199买一箱6袋，再送你一箱6袋，2箱12袋，给你免费送到家。你先看，也可以拆开这礼箱看看，通过咱们袋子的透明窗口看一看这个大枣是不是这么好，这么饱满。
1: 对，捏一捏看看回弹性是不是这么好，满意的再留下，不满意一分钱不要啊。还有最后两个名额，给大家再留最后5分钟的时间，叫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以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精准指导，开良方，对口帮带，提质效。长春中院民二庭赴京开法院开展业务指导座谈。2026年6月3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郭鹏带队来到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围绕家事、侵权、医疗、土地等案件类型，开展面对面的业务指导座谈交流。经开法院分管院领导王大伦及相关业务庭事法官参加座谈。座谈中，郭鹏庭长一行紧密结合长春中院民二庭的审判实践，针对家事案件法律适用的平衡、侵权案件因果关系认定、医疗损害纠纷中的鉴定难点、土地纠纷事实查明与政策把握等重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讲解和指导。同时，中院指导组还就近年来的发改案件进行了复盘分析，从裁判思路、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角度逐一剖析，并提出了具体明确的指导意见。经开法院民事审判团队围绕一线办案中遇到的疑难复杂

问题，特别是新类型侵权、医疗损害参与度认定、农村土地流转合同效力等具体法律适用困惑，与中院民二庭法官展开充分讨论。郭鹏庭长一行逐一答疑解惑，并就如何在审判中更好落实如我在诉意识，推动矛盾纠纷实质化解，分享了思路和经验。静开法院与会干警十分珍惜这次上门指导的机会，纷纷就办案中遇到的疑难困惑踊跃提问。郭鹏庭长一行耐心答疑解惑，既讲法理又讲方法，现场交流气氛热烈。干警们一致表示，这种贴近务实、聚焦疑难的指导方式非常解渴，既帮法官理清了裁判思路，又拓宽了类案办理视野，让大家在事实认定、庭审驾驭、裁判文书说理等关键环节都有了新的认识和提升，真正学有所获，学有所进。此次座谈交流是上级法院对基层法院精准化业务指导的一次生动实践，有效促进了静开法院家事、侵权、医疗、土地等民事审判领域的业务能力进步。静开法院将以此次指导为契机，认真梳理消化指导意见，持续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升相关案件的审判质量和效率，推动全院民事审判工作再上新台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北京时间早上的7:32，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每个工作日早上7:30到8:00准时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已经进入到了高考的第二天，那今年高考期间，我市以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为主，部分时段伴有分布不均的雷电等对流性天气。全市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明显偏低，波动较为明显。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7到19摄氏度，最低气温10度到12摄氏度。高考期间气温整体偏低，那利于考生应试发挥，但气温波动较为明显，也提醒广大的考生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避免感冒，同时要注意饮食卫生，谨防肠道等疾病的发生。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雷阵雨的天气，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成长没时间偷懒，吉林市小雨，11度到17度；四平小雨，19度到21度；辽源小雨，9度到19度；通化小雨，8度到19度；白山小雨，7度到17度；白城多云，10度到20度；松原阴，11度到17度；延吉中雨，9度到15度；长白山保护区大雨，10度到15度；长春雷阵雨，11度到17度。

我们来关注新闻。6月7号，也就是昨天，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拉开帷幕。长春市4.4万余名考生走进考场，从容赴考。开考首日，各考点现场秩序井然。考生持准考证、身份证依次通过智能安检进入考场，应考状态良好。为全力保障高考安全、公平、平稳进行，连日来，长春市教育、公安、工信、网信等部门联合开展涉考专项整治，严厉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替考、代考等违法行为。全市各考点严格落实人防加技防双重安检，多部门协同发力，共同为莘莘学子营造安全、安心、暖心、有序的考试环境。今年吉林省秋季高考考生总数11万0868人，全省

共设置59个考区、155个考点、4143个标准化考场。高考结束后，吉林省将迅速启动网上评卷工作，预计6月25号正式公布全省高考成绩及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今年吉林省将持续严明招生工作纪律，全程规范招生录取流程。随着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进入冲刺关键期，长春大冬会官方网站加全域新媒体矩阵正式启用。目前微博、微信、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已统一认证2027长春大冬会。作为赛会唯一官方数字门户，长春大冬会官网是权威信息发布的核心阵地，一站式赛事服务的总窗口。这里汇聚精准的赛竞赛日程、及时的筹备进展、全面的票务、交通、住宿指南、清晰的报名与志愿者服务信息，更同步对接各类配套系统，实时更新赛会规范与城市保障服务。大家可通过搜索引擎直达官网，在各大社交平台一键关注官方账号，实时锁定赛会最新动态。近日，武汉绕城高速发生惊险一幕，一辆重型货车的备胎掉落，横在高速公路上，路过车辆紧急避险，刹车声不断，如不及时除险，后果不堪设想。十几秒后，路过的解放 JH6 车主张本波师傅将车停在了应急车道，下车后他一路小跑，争分夺秒将一米多高的轮胎一点一点挪至路边地带，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事故。此视频发布后引发关注，并被央视新闻报道，网友纷纷为这位师傅点赞。一汽解放在看到报道后，第一时间与张师傅取得联系，为其发放解放爱领航正能量奖励金10000元。来关注两则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的最新施工栈道信息。那第一个施工栈道是关于大冬会赛事供电保障工程的，从2026年6月10号一直到6月25号，会在夜间占用元汇大街的民富路口、民泰路口一车道施工。在2026年6月10号至6月30号期间，夜间会占用东岭南街的自由大路至军转胡同段两车道施工，白天占用长春体育中心周边的人行步道施工。第二个呢，是来自一厂一厕与污水改造工程，会在2026年6月10号至7月30号期间，封闭飞跃路的支农大街至杨柳大街段施工。2026年6月10号至9月10号分段封闭通达路的富裕河至明达路段施工。在这里也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开车需要出行途经以上的路段，请您提前规划好出行时间和路线。

近日，长春市双阳区苏瓦岩百姓市集正式投入使用。岭下区域人流量大，商贸需求旺盛，但长期以来缺少完善的便民市场配套设施。苏瓦岩老街承载着本地群众的城市记忆，此前因长期闲置疏于管理，既影响城市整体风貌，也给周边群众日常生活带来不便。为切实回应群众期盼，破解民生难题，区城管执法局统筹规划，精准施策，全面盘活老街闲置资源，高标准推进苏瓦岩百姓市集建设工作。项目建设过程中，累计清运建筑垃圾1867.48吨，铺设石料240吨，平整修复场地5000平方米，设置防护围栏275延长米。项目将闲置地块盘活与便民服务提升有机结合，成功让闲置地变身民生地，以精准精细的城市治理举措，把惠民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6月7号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高考首日的考试科目是语文和数学，根据安排，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这些地方的考生在结束语数外统考科目后，还将在6月9号、10号进行选考科目考试。各省份选考科目及具体考试时段，由各省级招委会根据本地实际确定并发布。为筑牢高考公平底线，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以实现无线电信号屏蔽全覆盖。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各地已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高考期间，各地将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针对暴雨、洪涝、极端天气等突发事件，教育部要求各地修订完善水灾、公共卫生等专项预案，细化应急处置流程，并指导各地开展模拟演练。目前各地设置备用考场2.1万个，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您好，我家孩子身份证突然找不着了。早上7:50，一名家长来到考点外的户籍服务台寻求帮助。这位家长表示，7号一早，他带着孩子赶赴考场，明明之前检查过所有考试用品，可不知怎么了，到了考场后却发现孩子的身份证不见了。距离考试开始还有1个小时，再补办已经来不及了，希望民警能给予帮助。北京西城公安分局2龙路派出所民警在现场，根据家长提供的准确信息，迅速为考生开具了临时身份证明。北京市公安局人口基层管理总队副总队长董阳告诉记者，高考安保工作启动以来，北京警方秉持安全与服务并重的理念，全力为考生及家长提供服务保障。针对部分考生可能出现身份证到期或丢失、损坏、急需补领换领的情况，市公安局于5月27号至6月10号开通绿色通道，为考生快速办理居民身份证。截至目前，已通过绿色通道为266名参考学生办理居民身份证。高考首日，张桂梅再次坐上大巴车，送华坪女高的学生踏上高考路，这已是她连续16次送考。她曾经说，活着就送考，这个是要送的，因为学生没有出校园，走到哪儿我陪到哪儿。致敬张桂梅，高考加油。天宫筑梦，共赴星河。不久前，中国空间站内迎来第8次太空会师，神23和神21乘组6名航天员并肩协作，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完成在轨交接。目前，神23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在轨轮换期间，2个乘组共同生活，密切协同，完成了全面交接。按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开展100余项的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物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神23乘组送别队友后，密切关注返回任务进展。目前，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已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

0: 6月6号，字节跳动发布声明称，近期有部分报道将赛豆解读为豆包汽车品牌或字节跳动造车，相关说法不准确，字节跳动没有造车或推出汽车品牌的计划。此外，赛豆不是字节跳动或豆包推出的汽车品牌，字节和赛豆没有股权合作。豆包火山引擎与汽车行业伙伴的合作，主要是给行业伙伴提供豆包大模型、智能座舱等技术服务，帮助合作伙伴提升车载智能交互体验。据此前报道，由赛力斯集团参股的重庆赛豆科技有限公司将于6月9号晚发布全新汽车品牌。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你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陆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北京时间早上的7:50，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平均整备质量达1704公斤，比2012年足足胖了近400公斤。此外，在2000年前后，市场常见的家用新能源汽车车宽多在1.7米，2015年宽度增加到1.8米。本周动辄接近2吨重的家用车，正因为变大变胖引发大家讨论。车企工程师表示，新能源汽车车身每增加10毫米的宽度，大约能多塞进0.8度的电。但专家说，车辆变胖不仅这一个原因。专家介绍，有一些车企通过续航里程做卖点，号称车可以充一次电开800公里、1000公里，其实背后是要在车里面装一个很大的电池包，一个大的电池包可能就有700-800公斤。甚至有些车企把马桶都设计到车里去了，就是为了让车企的产品在市场中脱颖而出。今年1月1号，一项针对电动汽车的强制性国标正式实施，凡是能耗不达标的新车型，工信部将不予备案，车辆无法生产、销售、上牌，引导车企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未来新能源汽车将有望回归到标准身材。近日，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明确支付房租、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9种情形，可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暑期临近，国内旅游市场进入了预订高峰。平台数据显示，今年的7月至8月，暑期旅游热度持续上涨，亲子游成了出行主力。从目的地来看，今年暑期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更加多元。截至目前，北京、桂林、广州、上海、三亚、乌鲁木齐、贵阳、成都、珠海、林芝等城市预订热度靠前，避暑纳凉、自然风光、城市文化体验成为游客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因素。由上海动物园赠送给台北市立动物园的2只小熊猫于6号凌晨抵达台北。台北市立动物园表示，2只小熊猫于6号凌晨抵达台北市立动物园，状况良好。雄性小熊猫刚进入检疫室即到处嗅闻并开始进食，雌性小熊猫则谨慎害羞地观望新环境。2只小熊猫在检疫期满后，将前往温带动物区，加入该动物园的小熊猫家族。记者6月3号从扬州江都区获悉，该区布设在邵伯湖区域的野外监测设备近期多次拍到一种胖乎乎、通体灰褐色的巨型老鼠。经生态环境工作人员鉴别确认，该物种为外来生态破坏者海狸鼠。生态环境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若在河道、湿地、农田等区域发现海狸鼠踪迹或活体，请勿近距离接触，切勿私自处置，第一时间向相关部门上报，严禁私自投喂、捕捉、放生海狸鼠。值得注意的是，大众极易将河狸与海狸鼠混淆。河狸尾巴宽大扁平，形似船桨，体型更为庞大，野生种群稀缺，濒临灭绝，为保护动物。而海狸鼠尾部呈圆棍状，为外来有害入侵生物，也是本次邵伯湖监测发现的物种。
六号，泉州欧乐宝官微发布关于海象冲撞饲养员的情况说明，该海象为成年雄性个体，当前正值海象繁育周期，受物种季节性生理本能影响，行为较为敏感，引起冲撞驯养员的动作。园区已提前全面使用制冷温控设备，全域恒温管控，环境舒适适宜，驯养员在1分钟内安抚好海象情绪，驯养员身体无碍，一切安好。深海水狮是一类生活在深海中的甲壳动物，因保持世界上最长的绝食时间记录而闻名。近日，我国科研人员揭示了这一类生物耐饥饿的生理适应特征及其调控能量消耗的分子机构，为深海生物适应极端环境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相关研究成果于北京时间5号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上。近日，贵州贵阳的刘女士说，她为了住酒店排查针孔摄像头，购买了一台热成像仪，在家随便测试的时候，发现厨房电磁炉电源线温度异常，屏幕显示温度为80度，伸手摸上去，手被烫得通红刺痛。刘女士说，电源线发热是因为电磁炉功率有3500瓦，插排最大的负荷是2500瓦，因为负荷过重，插排的插孔附近已经被烧黑，要是没有发现导致起火，后果不堪设想。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大功率用电器不要使用插排，超负荷会导致电线软化、短路甚至起火。近日，海南澄迈县桥头镇玉包港有渔民发现一名落水者，全力将其营救上岸。据了解，获救男子是广西籍游客秦先生，5月27号晚在海口的海边游玩时落水，被渔民发现时，他已在海上艰难求生7天，借浮标漂浮，靠生吃70-80只小螃蟹支撑。获救时，秦先生全身晒伤溃烂，代谢紊乱，甚至已出现幻觉。经救治，目前秦先生生命体征平稳，正在医院接受康复治疗。6月6号下午，北京大部都被细雨滋润的同时，延庆奥林匹克园区的海坨山上竟然下雪了。山上下雪，山下下雨，网友们纷纷感叹，上一秒吹空调，下一秒看雪景，这真的很延庆。那为何会有这样的奇观呢？延庆区气象台介绍，受冷空气过境叠加降雨影响，6月6号北京气温大幅下滑，平原地区日间气温降至14度到17度，而延庆城区日间最低仅11度，因为大气热源以地面辐射为主，所以海拔越高，气温越低。海坨山主峰海拔2241米，山顶气温远低于城区。那当天白天，山顶最低气温跌至-1度上下，所以当海坨山山顶附近和上空高空云层密布大量冰晶，形成雪花后飘落至低温山顶，落地不融化，形成了盛夏飘雪的奇特山地气象景观。北京时间早上的7:59，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鲁新月，初审王西蒙，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您的锁定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祝大家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